0: 副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2: 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 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5: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5: 398呢？
6: 那是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5: 你看啊，
6: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嗯，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5: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5: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5: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5: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5: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5: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5: 啊，
8: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5: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8: 是，确实是，确实。
5: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8: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5: 嗯，
8: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5: 嗯，
8: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5: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8: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5: 啊，
8: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5: 嗯，
8: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5: 那肯定的，
8: 再加上泡温泉，
5: 还得吃饭呢，
8: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5: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8: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5: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8: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5: 是，
8: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70-2717。
5: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底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0: 啊！
13: 当地川菜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太香了，
14: 是，
13: 我们在这抢，特别嫩。
10: 这鱼啊，
13: 抢，
10: 真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3: 鱼鲜
2: 啊，鱼鲜，
1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
1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5: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

0: 两碗的温泉康养油。没错，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0: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

0: 皮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对，
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2: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2: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4: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5: 物超所值。
2: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5: 是啊，
2: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5: 哎，好嘞，
2: 哎、好嘞。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跑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抠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

0: 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你看别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0: 啊，
7: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0: 嗯，
7: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7: 哦、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
7: 对，
0: 而且还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0: 嗯，
7: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精锐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8: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8: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9: 好吃，
4: 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9: 好吃，
10: 你超值超值
4: 啊，
11: 当地川菜呀，
12: 小时候的味道，
11: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4: 天哪！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1: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 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香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0: 啊、哦，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哦、啊，
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嗯、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8: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8: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8: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咱
1: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3: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4: 了。那太舒服了，
5: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6: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5: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8: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

0: 让一时之书毁掉一生平安。
1: 黄金一百秒，
2: 小课堂，
1: 快问快答，
2: 大直播。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垫春联的。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相声大师马季和弟子们在春晚上的表演集锦。我们现在经常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相声，但是以前的老百姓要想听相声，那只能去茶楼，或者是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录音。那么这相声是从何时起与电视

0: 实际上1983年由黄一鹤导演的第一次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就受邀与大徒弟姜昆还有当时大红大紫的演员刘晓庆、王景瑜四人联手主持春晚。马季和姜昆多年的相声表演功底，加上频频与观众幽默的互动，也正是自打这届春晚开始，马季就被全国百姓所熟知喜爱，
1: 分桌包干了。
0: 此后马季又和徒弟们合作，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2: 还有怎么能往你兜里搁？
3: 从哪方面来说，已经
0: 宇宙牌香烟，
3: 我前进行列了。
1: 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0: 送别、训徒、老少乐等多部作品都在春晚的舞台上取得了成功。
1: 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0: 下来。马季的徒弟姜昆、刘伟、赵岩、冯巩、黄宏等人也因为春晚被观众们熟知和喜爱。
4: 啊，没来得及赶到，
0: 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家军悄然壮大。马季可以说是相声与电视、相声与春晚的媒人。1983年春晚的导演黄一鹤准备首次在电视上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他找到了马季，但是他找马季的目的却并不是让他在春晚上说相声。
5: 83、84、85连续三年，我父亲一直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策划。就是黄一鹤导演最初想开始做一个春晚的时候，他要集中一个班子来对春晚进行创作。那么春晚的创作节目如何搭配？为什么哪个节目接哪个节目？如何串联？如何串接？都是由这个策划组来完成，其实就是撰稿。
1: 我们把大家这个意见已经转达给演员本人，他去做准备，一会儿将满足大家的要求。
0: 在参与了1983年春晚的策划工作以后，让马季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他觉得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也应该和电视结合，而把相声搬上春晚的荧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相声。于是马季开始筹划1984年春晚的相声内容。

0: 咋回事这是？
1: 人家演节目用的，你看你拆成什么样了？哎，
2: 为了给1984年春晚创作相声段子，麻记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经常是坐在那儿一想就是几个小时。

0: 究竟创作一个什么样的相声能让观众喜闻乐见呢？马季冥思苦想，手中的烟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突然一个灵感出现在了他脑海中。对呀，就是烟呐。
1: 因此我带着十几个人，十来个人，有外面请的，有主要是我们团里的，赵林甲，一个姚树森，什么赵岩，刘伟、冯巩，这么一些人。
2: 后来找来找去，在报纸上翻到了河南这些地方，地下烟厂很多，生产的什么假凤凰、假牡丹。
1: 考虑到宇宙吧，这个绞尽了脑汁老实讲。
3: 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我们想为你。
0: 1984年的春晚上，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他一下子家喻户晓了。1984年春晚直播完成之后，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马季下了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然而这个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来电者何人呢？这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他们之间又都说了些什么呢？
4: 我们马季哪去了？别人说不知道，我说怎么都不知道？我下去看看，我就跑下去了，跑到大厅里边一看呢，就那个接电话这个那里有电话点播呀、这个接电话那个区域里边。我看马季一个人在接着电话，就跟那听筒里边说什么呢，我就跑过去了，我说马季，他还在说，那意思不要说话。我这旁边听着，我也不敢打搅他，我看怎么回事呢。后来听明白了，他这给首钢一个工人说单口，因为什么呢，我们春节晚会进行的时候啊，工人在高楼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听任何看任何节目表演，所以下来听他的同事们讲说，今天马季说了一个相声，叫一个推销员是个说宇宙牌香烟的，讲这漂亮极了，这工人就很遗憾。所以不是有电话点播吗？我再给马季点一点，看能不能点得来。正好他一打电话，正好马季卸完妆以后路过呢，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您是马季老师吧？他说，说我就是马季啊。哎呦，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我在高楼上没办法听您的相声，说好极了，我非常遗憾，您得给我补上一段。
0: 这宇宙牌其实是马季编出来的这么一个牌子，但是就连马季都没有想到的是，就这么一个被他用作讽刺的宇宙牌，竟然真的出香烟了。黑龙江木林县卷烟厂原来只是一个县级的小雪茄厂，小雪茄就跟普通香烟差不多，但是没有过滤嘴，也可以说是比较低级的香烟。当时的木林卷烟厂由于产品单一等等原因濒临倒闭，但是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引发了木林县卷烟厂领导的灵感，马上就抢住了这个牌子。宇宙牌香烟一生产出来就名声鹊起，卖的那叫一个火。一段相声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卷烟厂也跟着沾了光，发了财。由此可见，当时1984年春晚，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取得了空前的影响。也正是从此，意味着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开始真正的和电视结缘了。平时喜欢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规矩。相声这老祖宗留下的艺术，发展到现在更是派别家族讲究繁多。其实马季我们都知道，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掌门大弟子，但是马季其实只是一个出身北京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后来为了生计还当过纺织厂的学徒、新华书店的营业员。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踏上相声这个看似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行当的呢？他又是如何能拜入侯宝林大师门下的呢？

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十岁时在北京西皇城根小学读四年级，有一天放学，班长吴长坤就问马树怀，你想听相声吗？我可以带你去，不花钱。原来当年相声世家常家经常在西单商场旁边的启明茶社演出，这个吴长坤和常家是亲戚，所以他就每天放学之后都到茶社帮着收盘，顺便带着同学去蹭相声厅。马季跟着班长第一次去蹭相声厅的当天，正好赶上出落头角的小蘑菇常宝坤与父亲常良安表演。马树怀一下听了卖布头、双簧、拉洋片等多段相声，他顿时就爱上了这门艺术。去蹭相声厅，这成为了他童年时最快乐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马树怀初二的时候父亲去世，迫于生计马树怀辍学，通过亲戚介绍孤身跑到上海的宏德制造厂当了三年的学徒工。学徒生涯十分艰苦，马树怀不仅赚不到工钱，每天工作12个小时，经常连饭都吃不饱。

0: 要知道，听相声那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一大消遣，图的就是个乐呵和开心。生活窘迫的小小学徒马树怀，难道从此就跟相声绝缘了吗？答案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小东西，没错，收音机。可以说，听收音机是年仅13岁的马树怀，在上海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艰苦的学徒生涯中唯一的业余爱好。
1: 你说哪个？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你这叫什么立场？
0: 当时他听的最多而且最喜欢的就是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1: 他这俩字是同志啊，同志啊，这一号同志怎么讲，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问你呢吗？同志呢，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么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2: 哦，
1: 懂了。
0: 有一天工厂的老板终于发现了马树怀偷听收音机的事情，臭骂一顿之后还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虽然说没有收音机可以用来听相声，可是马树怀每天心里念叨的还是相声，可以说相声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51年回到北京后的马树怀当上了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当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27块钱，他呢自己只留8块，其余的都交给母亲。每个月只有的8块钱，马树怀还得省吃俭用，再攒下钱来买带有相声名段的曲艺期刊，去前门听相声演出。其他工人休息的时间，马树怀却在如饥似渴的抄段子学段子。当时的新华书店工会时不时的会举办一些舞会或者是联欢活动什么的，这些场合正好成为了马树怀发挥的好机会，他经常会上台表演些节目。1954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马树怀代表北京出版印刷系统参赛，他参赛的相声名字叫都不怨我。
3: 其实错也不多，去年1月到10月份我统计了一下啊，平均才10个错误。
4: 1月到10月，
3: 你和一个月一个了？不，我说是平均10个。
4: 平均
3: 就是平均每天10个，1天10个呀。啊，
4: 你成错误大王了。
0: 最终这段相声获得了当年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1等奖。22岁的马树怀也由此被调入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可以说这个时候

0: 马树怀的梦想已然实现了，但是刚刚进入说唱团的马树怀却迎来了一个幸福的烦恼。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人才济济，相声演员排在前面的有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
1: 辅导我的刘宝瑞老师先在中山公园约我谈话，你就跟我讲，小子想干这个吗？想干这个就在这行里啊，我给你负责到底啊，你就成为我徒弟，我好好教你。
0: 与此同时，侯宝林也看上了马树怀这块璞玉，他对马树怀说，像你这样的就像是一块刚出土的玉石，得看怎么雕琢，遇上名师算你走运，碰上的不怎么样的三雕两雕也就废了。你考虑考虑，跟我学相声不出三年保证培养出来。两位儿时的偶像同时向他伸出热情之手，这可怎么选择呀？马树怀反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2: 当然领导上跟我谈得很清楚，四位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你也不要专门就学一个人。鉴于这种关系呢，领导说，几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那么又怕几个老师都不管了，是吧？那你找刘老师学去吧。那刘老师说，你找侯老师去吧，啊，你找郭老师去吧。怕互相又大家都不那么亲热的管，怎么办呢？就明确了，让侯老师是我的责任老师。侯老师要对你负责。
0: 马季的原名是马树怀，侯宝林觉得这名字不好记，拗口。恰逢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组配音的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在中国热映，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马季的少年，他堪称匈牙利的罗宾汉，劫富济贫，为劳苦大众伸张正义。随着这部影片的热映，马季这个名字也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少年偶像的代名词。侯宝林觉得这个名字好，马季响亮好记，而且又人缘，干脆你以后就叫马季得了。侯宝林不仅耐心教授马季一些传统相声，还鼓励他要深入生活，多创作相声。
3: 削铅笔这功夫，他打那站起来冲我说，同志你先
0: 画像。是马季在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相声，
4: 人家都先
0: 为了写好这段以劳动模范张富贵为原型的相声，马季来到他的家乡，与他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好几个月。
5: 真能抓时间呢，
3: 一去就是半个多钟头，
6: 住在那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3: 不行啊。
6: 有很多相声素材在我脑子里积累下来，终有一天我会把它变成相声在现舞台。
7: 这位打电话什么事？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这么点事会打起来没完了啊。他怎么打的呀？我给你写写来。
0: 马季史无前例地师承四位相声大师，学习他们各自所长，再加上自身对于相声的执着，深入生活，刻苦钻研，马季创作了大量喜闻乐见、脍炙人口的段子。马季的相声事业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被认为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7: 3、4、5电报挂号220啊，
8: 谁问你这个？
0: 但是回顾马季的相声之路，儿时对相声的痴迷，青年时为了学相声听相声节衣缩食，再到后来为了创作相声的艰辛，台上观众一分钟的笑声，台下马季背后所付出的苦的酸的，或许也只有马季他自己才有最深刻的体悟。马季先后收了姜昆、赵岩、刘伟、冯巩、小林、黄宏、王千祥、李增瑞等17名徒弟，但是在面对师徒关系上，马季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那时候师傅收徒还有很多的繁琐仪式和清规戒律，相声界称为摆支。所谓的摆支，就是把师门各大爷奶奶师叔还有师兄弟们都请来，郑重的还要供神焚香，之后呢徒弟向师傅磕头行礼，完了摆上几桌酒席，大家举杯庆贺。有一次马季在成都接受采访，有个记者就问他说，在你的这些徒弟里头，你是最喜欢谁，你又最讨厌谁呢？一听到这个问题，平时和蔼待人的马季显得有点不太高兴。最喜欢谁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我最讨厌谁。我最讨厌你，因为你这不是好好的问问题，你这是在故意找茬。这个记者的问题确实是让人感觉不太恰当，但是在马季对待他众多弟子中，有一个人貌似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7: 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4: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7: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4: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7: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4: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7: 怎么调法啊？
4: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7: 这嘴长在这儿了，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4: 反正我得最高啊。
7: 行，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你有
0: 五官真功这个相声想必观众都非常熟悉。1987年春晚上，马季与弟子们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个堪称经典的作品中，却没有马季的第一个弟子姜昆的身影。
7: 让你脑瓜顶上，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0: 究竟为什么马季表演群口节目偏偏就不带上自己的大徒弟姜昆呢？要想知道这个，我们就必须得从马季和姜昆的相识开始说起。姜昆是北京人，18岁时作为知青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6年全国曲艺调研在北京举行，马季发现姜昆这小伙子不错，口齿伶俐，长得也俊俏，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他就要求把姜昆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可没想到人家兵团政治部主任一口就给回绝了，理由是俺北大荒也需要人才啊，省里有通知，一个都不放。这一下把马季急坏了，怎么办呢？马季琢磨来琢磨去，看来硬要人那是不行了，那我就先给他来个软的，先联络一下感情，等混熟了再看准机会张嘴。于是马季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演出小队，以慰问演出的名义奔赴黑龙江。他们先是在兵团的师部礼堂演出了一场，整个剧场里塞满了人，外面的人比场内的还多，结果又加演了一场。两场下来，马季的嗓子都充血了，声音也嘶哑了。这还没算完，后来几天他们甚至坐火车去赶场，连边远的鹤岗都去演了。演出受到了兵团战士们的热烈欢迎，兵团领导们对马季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的高兴。马季如此的煞费苦心，最终终于说通了兵团领导，把姜昆与爱人李静民一同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姜昆也就顺理成章的拜了马季为师。1985年，马季辞去了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且推荐姜昆当团长。讲到现在，可能有些观众更疑惑了，看来马季对于这个大弟子还真是偏爱有加。那么这个五官真功却为何不带着姜昆一起上台演出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姜昆是怎么说的。
8: 今天告诉我你要到那儿去，明天告诉我你到那儿去，经常把我一个人扔在了最基层，我都觉得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写一篇拿过来，他说不行，撕掉了以后，我又跑到底下又去写，写完拿出来，他说不行，我再去写，不一 步把我逼上了相声的这个创作的道路。他说了，只有你给自己写相声，才能保证你在

0: 舞台上有永远的青春。
1: 原来这正是马季与众不同的带徒弟的方式。他发现姜昆的创作能力很强，因此才使用极端的方式让姜昆自己去创作，希望他能够独挑一面。正是因为马季充分挖掘每个徒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他的弟子们随着长期的历练，各自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逐渐成为了春晚舞台上被观众熟知喜爱的中坚力量。
2: 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
4: 那为什么
1: 桃李满天下的马季逐渐淡出了观众视野？
4: 形容我们年轻。
1: 1996年，马季与弟子刘伟表演了相声《老少乐》，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台春晚。
5: 我们老将出马，一个盯你们俩。
4: 我们风华正茂，
5: 我们壮心不已，
4: 我们干脆利落，
5: 我们老骥伏枥，
4: 我们反应机敏，
5: 我们沉稳老练，
4: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5: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1: 一辈子给人们带来笑声的马季，晚年定居在北京郊外，他给自己的住处取名笑人居。马季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相声事业，平时的爱好就是钓钓鱼，练练书法。据说马季的书法功底并不好，但是马季晚年开始练习书法，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小区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会蹲在马季的家门口等着收马季练过的废纸。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马季总是用乐观与淡定感染着每一个人。
6: 这有书法家没有？没有吧？没有，我胆子就更大点儿。

0: 专心致志，宠辱皆忘。
1: 吃了一辈子相声饭，享受了一辈子相声的乐趣，应该用一颗纯洁的相声之心，忠于自己的相声大业。我愿意
2: 激励一生，执着的坚守，淡泊名利，让相声发扬光大。马季是在用自己的一生守候着相声这个传统艺术。人已去，笑声始终与我们相伴。

0: 怎么你觉得？不是，
1: 是上次自己感受一下。
0: 你带他女儿来参加过飞行课程了，他现在想考飞行驾照，带他吧。
2: 我已经带四个学员了，四个也不多嘛，排不开，真排不开。哎，
0: 教练，
1: 我带吧。
0: 你不是最讨厌女学员的吗？
1: 我缺钱。
0: 行。
3: 你真要去啊？
4: 不是说好了吗？
3: 行，那下午两点啊，先到我们公司门口去完画廊，再找个地方吃个饭。
4: 我订地方。
3: 行。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爸爸，再见。
3: 走了。

0: 你呢？
1: 我俩。
2: 哎呀，我教练，哎呀，今天开哪架飞机？
3: 你想开哪架呀？啊。
0: 要上马二十五小时理论课才能上飞机，你教授没告诉你吗？
1: 我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过来，你告诉我不能飞，你就不能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3: 先学理论吧。
1: 好吧。
4: 黄总还没到，

0: 你人呢？我已经在公司门口了。怎么回事？到底去不去了？我不等你了，我先走了。走吧。
1: 好嘞。
2: 飞机开始提速之后，达到80公里，抬前轮，一边高度达到300，收紧翼，关着陆灯，关油泵。接着是二边、三边，三边巡航空速140公里，三边的时候就注意，要检查各项仪表，都要在绿区。接着到四边，四边空速130公里，五边空速接近120公里，最后着陆。五边飞行讲的是两起两落一平飞，一边起二边起，三边平飞，四边下滑，五边着陆。我讲的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那你说说看，飞机的五大结构哪些？
3: 机身、机翼、

0: 尾翼、动力装置、起落装置。
1: 飞机的系统呢？
0: 操纵系统、起落架系统、电气系统、燃油系统。
1: 尾翼呢？
0: 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
1: 那起落架
0: 跟固定式和可收放式，对吗？嗯。
1: 对，学得挺快的。今天呢，就讲这些，有什么不明白的，下次可以问我。
0: 好，那就先这样，何教练，下次见，拜拜。
1: 学得快，走得也挺快。

0: 怎么了？
1: 哟，何教练啊，那车咋突然熄火了？
0: 来，我帮你看看，熄火了。

0: 算了，我叫救援吧。
1: 救援很贵的，这离市区这么远，光叫拖车就要好几百。
0: 这么贵呢？
1: 要是你放心的话，我可以先推到基地，这两天帮你修一下。
0: 你会修车？
1: 我学机械的，平时也喜欢研究，问题不大。
0: 那好吧。

0: 行了，
1: 辛苦你了。
0: 放心吧，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会有人动的。
1: 嗨，这破车也没人动。
0: 这个点也没公交车了，你怎么回啊？
1: 我打车。
0: 我帮你叫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能叫。
0: 太晚了，你个人不安全，我帮你叫还能看到行驶路线。
1: 我家可远啊，车费得一二百元。
0: 那你加我个微信，到家转给我。
1: 行。

0: 谢谢。
1: 师傅，
0: 晚点
1: 到家给我发消息。
0: 晚点给我发个信息，车费多少转你。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没事，走了啊，拜拜，
1: 下次见。

0: 终于到家了。
1: 真的假的？这上哪儿去了？真是。
2: 二妹，黄振华。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哎呀，
0: 疯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2: 怎么了？你这是？
3: 骨头碎了，这小总的，你干什么呀？腰有了。
2: 去，给你爸拿，把那红花油拿过来，就那装药的小柜子里面啊。
3: 哎呀，可回来了。
2: 怎么弄的呀？你怎么会把药闪了呢？哎，二十公斤，这不是自找的吗？
3: 二十公斤怎么了？原来三十公斤的我也能取俩。
2: 大哥，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也不看看你现在都已经虚成啥样了。
3: 所以我才要锻炼锻炼嘛。
2: 下午要吃饭，上午才想起来锻炼。你是觉得哎，锻炼这几下能够少几斤肥肉啊，还是可以让你增一圈维度啊？
3: 不是因为要见他，跟他儿子，你那个进屋去玩 iPad 去。
2: 哎，你等会儿。先把鞋穿上，凉。
0: 行。
3: 哎呀，这脸怎么还疼呢？
2: 去吧。
3: 对。
2: 你让我扶你起来呗，你别在这儿躺着了。
3: 是啊，我这趴一天肚子都凉了。
2: 一会儿我给你拿一毯子给你盖上，咱试起来一次。
3: 哎，这胳膊怎么
2: 了？这是
3: 胳膊麻，别
2: 麻了。
3: 对，你先过来。
2: 怎么会麻了呢？
3: 我这保持这个动作都快半天了，
2: 我给你先活动活动吗？
3: 啊，我揉揉。
2: 这样行不行？
3: 哎，我这脸
2: 这麻不麻？
3: 我脸怎么疼啊？
2: 给我看看。
3: 啊，脸怎么疼啊？笑什么呀？
2: 你脸上和华夫
3: 一样。你都这样了，你还笑？
2: 我这话你实在好笑了，你别笑，我给你拍张照片。
3: 还有你这样的吗？你
2: 别动，别动，别动啊！哎，笑一个。哎
3: 哎，别照片上，别轻点，轻点，轻点。那什么，他说要给你钱，给多少啊？
2: 30。
3: 30万。
2: 嗯。
3: 能不能不要啊？
2: 为什么？
3: 收他的钱我心里别扭。
2: 那我的钱？
3: 之前不是给过吗？现在又给。再说了，咱们也不缺那30万。
2: 谁说我们不缺了？去年你们公司挣钱了吗？
3: 我就是不想要他的钱。
2: 那我的钱
4: 为什么不早给啊？突然蹦出来又约你吃饭又约你看画展的，没完没了的，他想干嘛呀？
2: 他不想干嘛，黄振华你想干嘛？怎么一点也不男人？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什么事儿干的不男人啊？
4: 我不就这两年挣的少点吗？你也不用老拿这话恶心我呀。
2: 我什么时候嫌你挣的少了？我说过一个字吗？
4: 你刚刚问咱家不缺钱吗？啊，你去年挣多少？这不是你刚刚说的吗？
3: 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啊？现在
2: 我庸俗你高雅是吧？那行，来，咱们算一下，每个月我们家要还多少房贷，小不定的学费要付多少。
3: 那前两年公司景气的时候不也攒不少钱的吗？能花几年？
2: 坐吃山空啊。小不丁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3: 2年以后才上学呢，你这焦虑的有点早吧？
2: 你就是太不焦虑了。
3: 我焦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整个都不景气，盖房子本来就少，能请得起我们这种资质公司的那就更不多了。
2: 你合着只有有品位的大公司才请得动你们呗？
3: 我也不能去干那种又low又土的活。
2: 行，你什么都别干了，你就带领你们公司啊啃奖杯活着吧。说真的，黄振华，我真的不是焦虑钱，我焦虑的是你的状态。

看，你自己说说这两年你是不是越来越懒散，越来越懈怠了？连你妈都看出来了，我还得在她面前帮你打掩护，说你们现在是公司业务转型，只是暂时的。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妈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别跟你说。你不是不想收人家的钱吗？那你自己把这10万块钱还你妈妈去。

0: 哎，这边是，这有一个痛点，稍微忍一下啊，忍一下，一会儿就开了。忍住啊，马上马上，还差一点点啊，忍住。忍住啊，好，
1: 不行不行，
0: 好，你得趴20分钟，20分钟一会儿就好了啊，稍微忍一下。
2: 你这个昨天晚上怎么还腰还？
3: 想什么呢？我昨天睡沙发了。
2: 不是你没事睡什么沙发呀？吵架了？你见前夫哥不顺利？
3: 根本就没见着。
2: 嗯？

我安排我们公司一位女同事跟你对接投资的事儿吧，她叫韩英，在国外念艺术的，特别好，我把她微信推给你。

0: 哎，喂。
1: 喂。我总觉得你是想要跟我拉开距离呢。
0: 不是，我是学管理的，你这事儿更需要专业性和艺术敏感度，韩英更能帮上忙。
1: 好，听你的。
2: 你说我是很小心眼吗？
3: 倒也没那么小。
4: 其实他对我挺坦诚的，我一问他就给我说实话，本来是好事，结果我反应过激了。但是我是他老公啊，是吧？每个老公遇到这种事儿心里能舒坦啊？我吃个醋还不行啊？
3: 能。
4: 他就不能撒撒娇哄哄我？他就不能学着说个软和话？
3: 你这腰这样，明天有个饭局你还能去吗？
4: 去不了，明天我有事儿。不，我现在有事儿，我要去把那些欠我们公司的钱都要回来，不得挣钱吗？谁不会啊？
3: 振华，你早就应该这样了。
4: 我得让我的女人知道，她老公不但勤奋上进，而且有胸怀，有宽广的胸怀。这事儿你原谅他了。
5: 妈妈，咱们家又没有飞机，你为什么要学开飞机啊？
0: 好玩呀。
5: 都这么大了还要上课考试，多不自由啊。
0: 学习就是为了自由啊。
5: 啊，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儿了。
0: 哎，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
5: 这是绕口令吗？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没事儿，多读书慢慢就懂了。
5: 妈妈，
0: 嗯，
5: 你跟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5: 你从来都不吼我，我总感觉你在套路我，可到底是怎么套路我也说不上来。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套路你的，你是我生的，我不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会，而我会的东西我相信你也一定就会，简单吧。
5: 那以后我也能学开飞机吗？
0: 当然可以了，我得自己先挣学费啊。

0: 哇，你好厉害啊！怎么修好了？
1: 其实就是没油了。
0: 不可能，我刚看了，油箱还有半箱油呢。
1: 这个油表不准了，我帮你换了个油壶子，应该没问题了。
0: 太感谢你了。
1: 这车骑了好多年了吧？
0: 啊、哦，6年。
1: 这个型号的配件已经停产了，我是在网上淘的。按规定，摩托车13年就要报废，不考虑换一辆吗？
0: 修车费和零件一共多少钱？
1: 不用了，没花什么钱。
0: 行，那请你吃饭，爱吃什么？
1: 我都行，不挑食。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啊。喂，为什么不行？那为什么只处理我一个人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不去吃饭了。
1: 没事吧？
0: 我先回宿舍了。
1: 嗯，
0: 你路上小心。
1: 好。

0: 我觉得怠速有点高，
1: 地面1800不高吧？
2: 来了，
1: 对，差不多，
0: 感觉还是高。
1: 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去飞。不去画图、啊、
3: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
0: 能回去吗？
3: 培训中心说不能撤销对我的警告，判定我不合格，也不能再继续后面的培训和考核了。银行公司也收到了我的处理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也不会再支付后面的培训费了。
0: 那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3: 我还是想飞，去不了民航公司，大不了我就自费学，学完了再去应聘。
0: 学费要6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

0: 起飞落地的数据都记清楚了吗？记清楚了，台前轮胎速度是80迈
1: ，VX 110 ，VY 130。
2: 准备好了没有？
1: 看一下油表、油箱、静音仪。
2: 可以起飞了吗？
1: 是45。平衡刹车解除。
2: 收到，请回复。
0: 塔台已经催3次了。
1: 等会等会儿啊，
0: 慢就是花你自己的钱，螺旋桨一转就开始计费了。
1: 检查完毕。
0: 然后呢？
1: 然后
0: 报告塔台啊。
1: 12 November Charlie， 本场起落训练请示开车。
2: 可以开车，应答机重量自动，场压946。
1: 应答机动两次动，场压946。12 November Charlie。

开战斗机呢，这么严。

0: 气流，别紧张，握住方向杆。上方油门上。该干什么了？
1: 该干什么了？
0: 我问你该干什么了？
1: 啊，该干什么了？
0: 读表啊。
1: 哦。高度300，速度160，功率4300。
0: 边一边，向左，高度压20多。慢一点。对，慢一点。

0: 发动进攻率。
1: 2800。
0: 2800是冲着地面扎下去的。幺两导弯门查理，五边对更。

0: 来，慢点。哎呀！
1: 哇！这什么玩意儿？你笑什么？
2: 理论知识背得滚瓜烂熟，怎么一上飞机跟傻了一样啊？
1: 这架飞机怎么这么颠呢？上次那不挺稳的吗？
2: 天气情况不一样，今天四季风，而且今天这架飞机比你体验这架小。下降时你说2800，2800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说过呀。
2: 10分钟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哦，我记得你说下降，要收油门，油门收。

0: 上都没关系，飞机能自己划回来吗？2800？怎么回事？2800？我绝对没说过。
1: 你不是人格分裂吧？天上那个是黄一梅二号，地上这个是黄一梅一号。
0: 我要人格分裂就好了。这开飞机又得看方向，又得看仪表，还得跟塔台沟通，你又在旁边问这问那的，两个人格都不够用。
1: 我不问能行吗？空域机动速度多少？
0: 175。
1: 你都开到190了。还有，塔台提示降落跑道，为什么不回复？
0: 这不都飞回来了吗？还问呢？
1: 我不问行吗？还要做飞行后讲评呢，问题还多着呢。

0: Hello。
1: 你是一号还是二号啊？
0: 放心，今天我们俩都准备好了，绝不会像上次那么紧张。
1: 现在飞不了，马上要下雨了。
2: 你干啥撞我呀？我这边快走啊！
3: 不丁，你爸呢？
2: 哎，应该打电话去。
4: 刘总，您说的这些我都懂，那我们也有难处不是？啊，您那款已经拖了三年多了，我没想着说您能一下把这钱都给我，那咱哪怕我一年分期付给我，是吧？

0: 你放心，虽然我没有民航的飞行驾照，但是我有通航的飞行驾照和教学资格，完全可以在这里教授这些课程的，安全问题你不用担心。
1: 那你父母呢？告诉他们吗？
0: 我跟他们说，我是因为考试没通过，所以才没拿到驾照。他们还挺开心的。最开始我报飞行员的时候，他们就很反对。
1: 为什么？
0: 他们觉得这个职业太辛苦，太危险了，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按部就班的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他们觉得这才是生活。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怎么想？
0: 回来等消息这一年，我天天盼着他们通知我回去继续学。前阵子公司终于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取消录用。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从来没有掉过前三名。民航的招聘，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去的。跟我一起培训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飞行执照，当上民航飞行员了，而我就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一辈子。
1: 你才多大呀就一辈子，太早了吧。
0: 我都24了。
1: 你才24？
0: 你是想说年轻就有无限可能是吗？
1: 对啊，我是想说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挫折，而且还不止一个。
0: 你是觉得我还不够惨吗？
1: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次的挫折也不算什么，除了生死，没什么大事。
0: 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都不是大事啊？我不是说年纪大的意思啊，
1: 我就是比你年纪大呀，而且大很多呀。但是我这人有一优点，脸皮厚。
0: 有多厚？
1: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不行，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呗。反正我才刚40，搞不好我能活到90岁，那我就离死还有50年时间呢。我现在就是个小孩，有的是时间，想做什么就去做。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在成功的路上了。

0: 准备好了吗？王一鸣二号。
1: 准备好了。塔台塔台，12 November Charlie 检查完毕。November Charlie 12

又出来一个黄一梅三好了。

0: 醒了。
1: 我饿了。
0: 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1: 怎么腰还疼啊？
0: 好多了。
1: 我坐下陪着你。
0: 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鼻子快磨秃噜。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
1: 老婆，
0: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
1: 都跑瘦了，点烧烤。
0: 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称不准长胖，啊？哎呦，不能笑，不能
1: 笑。
0: 真吃啊？
1: 给你点个腰子，你行不行？
0: 多来几个。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禁住诱惑呀。
1: 你跑了一天，加把饲料也可以。
0: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他说最初啊，感觉在这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之前颓废的跟个死鸡了似的，我要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机，我真早就骂了。
0: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不骂人家报废了。
1: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
0: 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行，
1: 我送他那边啊。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0: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们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1: 你不是吃醋吗？
0: 我干嘛要吃醋啊？
1: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得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0: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1: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
0: 我喜欢，我在乎。
1: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0: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1: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0: 废话，我早就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个人。
1: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0: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
2: 妈妈，
0: 你还把孩子叫醒
2: 呢？
1: 哎，儿子，你怎么起来了？过来过来，咋了？
2: 你们这个怎么不叫我？
0: 刚才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2: 那你们还吃？
0: 我们
3: 是不是？这个
2: 我也要吃啊！
1: 你这有辣椒啊，乖乖，
2: 我能吃辣。
1: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0: 行吗？
1: 你自己吃，我弄它去。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爸爸，你这房子好大啊。姥姥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
1: 好，小冲，你看那边。
0: 哇，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1: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小冲啊，看一看喜不喜欢。
0: 哇，好多玩具啊，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
1: 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0: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1: 当然不是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0: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啊？
1: 她是爸爸公司的员工。
0: 那又怎么样？
1: 哎，小叔，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知道吗？
0: 我知道。爸爸，我能带同学来这玩吗？
1: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叔啊，喝什么呀？
0: 随便。
1: 上学累不累啊？
0: 嗯，有点累。
1: 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0: 为什么？
2: 这样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0: 还是不要了。
1: 为什么？
2: 你知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
0: 我现在的学校就很好，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
2: 你想啊，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
3: 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
1: 这多好啊。
0: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
1: 像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像你妈一样。
0: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1: 你妈学开飞机？
0: 你等一下。
1: 给我看看。
0: 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
1: 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
0: 何教练是吧？
4: 特别棒，满分。
1: 你妈妈学开飞机一直都是她教吗？
0: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她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何教练，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
1: 我
0: 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
1: 行，听你的。你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0: 自费学？
1: 嗯。
0: 学费多少？
1: 60万。
0: 这么多？
1: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
0: 什么时候走？
1: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0: 为什么？
1: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0: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
0: 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
1: 啊。玫瑰。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0: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拜拜。

0: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我说你们俩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1: 那是挺可爱的，你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好。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吧。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1: 对呀，爱情就是随机事件。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但跟小初有关系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吗？
1: 老方，我认识你多少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0: 蜻蜓跟重庆漫漫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你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1: 采风还是度蜜月呀？
0: 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三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别烦我。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也给你放假。
1: 喂，小初。
2: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1: 什么事儿啊？
2: 你来就是了。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3: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她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
2: 那可不一定。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3: 为什么？
2: 她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3: 说得有道理，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
4: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
5: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3: 人能来就行了。
6: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5: 你这么多吃的呀？
2: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5: 我追你啊？
3: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5: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2: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
5: 嗯。

0: 好，爸尝尝。哎呀，看着不错啊。
1: 尝尝。
2: 哎呀，

0: 也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他睡了。
1: 哦，睡了。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我真的，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了。
1: 你看，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也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我？难道就是真的遇不到？
2: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2: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人，没人进不来。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这么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要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更明亮。

0: 哎，要干嘛？
1: 这个是单飞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

0: 不要了吧？
1: 这个必须补。
2: 对，
1: 这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
0: 不要啊！别别别！
1: 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
0: 谢谢。
2: 来来来。
1: 蛋糕吧。
0: 哎，你们不唱个歌啊？
1: 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0: 唱一首吧，活跃一下气氛。
1: 唱歌。

0: 干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吗？
0: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1: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0: 一个。
1: 一个。

0: 爸妈了是吧？慢一点。追你！你慢一点，你骑车我们俩能追上你吗？
1: 回家了，小兵。
2: 哎呀，让我再玩会儿吧，爸爸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
1: 那就一会儿啊。
0: 十分钟啊，说好了十分钟。
2: 知道了。
0: 别往那边去。回来，回来。你说这孩子，咱俩俩学霸，生的孩子。让他学习肚子疼，让他读书他犯困，
1: 那不是你惯呢？那 iPad 那游戏机都谁买的？
0: 行，我惯着，我惯着，但这毛病得管吧，要不然上学就来不及了。我呢尽量跟他说道理，但是说不通，我真动手你别拦着，
1: 只能做屁股
0: 成就。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啊，都当爹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当年我在网上，
1: 哎，慢点，
0: 茫茫人海中我怎么就点开了你？要是没有那俩哑铃，是不是也没有咱俩今天了？
1: 要听见人间真实。

0: 识吗？
1: 什么认识？
0: 很多人啊，经常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一旦认识了呢，都会说，哎，这是不是巧合啊？其实未必，有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有可能是在同一间写字楼上班，那么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1: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0: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交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
0: 那么大人才五岁，
1: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二十五，
2: 到时候指不定跟哪个姑娘跑了。
0: 哎呦，你别当人面说，
1: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0: 你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
1: 这事还在抢呢？
0: 怎么了？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
0: 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步，行不行？五公里，每天五公里。
3: 耶，成交！
1: 成什么交你？成交你？干，到时候你也得跑，你不准骑车。
3: 我就要骑自行车。

0: 谢谢你。
1: 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0: 这个送给你。
1: 做的？
0: 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
1: 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0: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
2: 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
1: 我也是。
0: 再见，黄一梅一号。再见，黄一梅二号。
1: 哇，
0: 走了。

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的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所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的主持着我。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

0: 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星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1-7-2-1-0-3-9-7-4-2-0-3-0-2-0-1-2-0-1-2-0-1-7-2-1-0-4-0-8-5-3-4-0-2-0-1-2-0-1-2-0-6-1-2-0-1-2-0-5-0-2-0-1-2-0-5-6-5-0-6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0: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我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还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永士力，非常

0: 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呀、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1: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0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

0: 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

0: 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思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哎呀，这孩子真过分！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0: 被行里人都摒弃的一块砖头料，为何崔其明却情有独钟，还拿去参展？
1: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他说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0: 翡翠唐卡闻所未闻，三年选料凑成套，实在是机缘巧，
1: 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
0: 一条玉链连两端，环环相扣，是后期粘贴而成，还是一气呵成？
1: 如果说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
0: 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他化腐朽为神奇的？
1: 两个飞奔的豹子，底下踏着喜鹊，飞奔报信，
0: 三秒钟就教会您掌握欣赏翡翠山子的门道，您可想学？
1: 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0: 大家收藏，带您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玉雕精品。玉雕是燕京八绝之一，也是最古老的雕刻技艺。从玉石原料的挑选到设计、雕刻、打磨，每一道工序都融汇着拙于人的智慧和心血。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一个精妙绝伦的美玉世界，去探索一块璞玉变成传世艺术品的过程，去了解玉雕中的经验故事、玉雕设计的技巧，去梳理出一个玉雕发展的脉络。
2: 秦老师啊，我看您这本书啊，属于封面很简朴，但是呢往里一翻呀，内容很精美的一本书。
1: 那您从艺40多年了，出了几本书了？
3: 这是我第一本书，特别是我做的每一件活，这个它背后的故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呢就决定啊，我要写点什么，
2: 总结一下自己这个磨玉40多年、从艺40多年的一个经验。
3: 哎，可以这么说吧，
2: 是吧？
3: 但这本书您刚才说啊，封面很简朴，
2: 很朴素，
3: 很朴素，很轻松。
2: 对。
3: 那么我给这本书呢，就是定的调子，就是轻松、活泼啊，愉快，就让人家茶余饭后拿起这本书来，哎，一翻，全是故事。老崔讲的这件作品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2: 啊。什么故事？
3: 我写在这书上了。
2: 那我这个书还得仔细看了。
3: 这书它有一个题目是“私房钱买块料”，雕完以后老婆笑。这个我的一朋友建伟，他自己用私房钱啊，从网上买的这么一块翡翠，
2: 还从网上买？
3: 网上买，他还不去产地，
2: 好嘛，
3: 隔山买老牛，买来了，这拿到我这儿来了，拿到我这儿来了，一看，哎呦，我说这块料子又干，一点水头没有，还又是黑，就是墨翠有点绿，手电一打有丁丁点绿，没有水头，按说就像您说的，这一块废料，手镯也不成，人物也不成，做什么都不成。
0: 崔其明刚看到这块玉料时，一时也是一筹莫展。从种水色、翡翠的三个评价标准来看，这块料是哪一样都靠不上边。
3: 但是呢，它很有特点，您发现没有？它这你看有几疙瘩黑，那么黑旁边呢是一种灰的又带小点的这么一种，这个您看这小黑点，我就想用什么创意把这黑给它连起来。那么刚才咱说的后边这个背景，就像什么浩瀚的宇宙星空，那么这个里边这个黑就像这个星空当中时隐时现，您看它时隐时现，这一块那一块，那用什么方法给它把这黑连上？我就想起来啊，宋代有一大画家，画龙第一人，陈荣，那是画龙的高手，尤其他这个墨龙图啊，那是到现在我跟您讲都是
2: 难以超越，
3: 难以超越。
0: 陈荣字公楚，号索翁，南宋著名画家。陈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索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备受国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画家们的追捧，甚至在日本几百年来凡有龙图案的画绝大部分是仿效陈荣。
3: 我这个那会儿喜欢画画嘛，小时候画过，受那启发我也可以用这个墨翠的地方啊，做了两条龙，云龙九线，在这个云当中啊，忽隐忽现，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黑这几部分给它连上了。你看，那是龙头，这边是龙尾， 整个一条龙从头到尾就是又有虚又有实，
2: 身段意不断。
3: 哎，身段意不断，意断在咱们说笔不断画当中，那么这边又一条龙和一条大龙一条小龙，那么我们也叫什么苍龙教子或带子上朝，这都是我们传统经典的一些典故。
4: 这件作品仿照陈荣的画作，充分利用玉料的特色，惟妙惟肖。
3: 通过配这木座，你发现没？这个珠子，二龙戏珠，
2: 对，
3: 是吧？我这个做一木座啊，我不是说随随便便啊，就给它配一个座就行了。您看我这些作品呢，这一木座也是比较讲究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拿木座做一宝珠。二龙戏珠，现在您看起来为什么就你喜欢这个？其实当时这块料子，我这朋友啊都不敢让他媳妇看，
2: 化腐朽为神奇。
4: 玉雕是一项综合的艺术，集绘画、雕塑、雕刻于一体，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3: 我们专业的这个角度，就是设计手法啊，您看就是以简衬繁，后边是大素面不动，就是它原石的这种原生态的素面。那么这个龙呢，我们是精雕细琢，您看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然后龙发一个发丝一发丝我们都勾出来，这样它形成强烈的反差，
2: 对，
3: 这样呢才就是说你衬托我，我衬托你。所以这件作品巧在巧在就是说，就是我们绘画当中有一个什么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啊，就是这种体现了这个，你看那大面积的浩瀚的星空，两条墨龙在里在天空上时隐时现的那种感觉。
2: 这件作品啊我熟悉啊，就是您的微信头像啊。
3: 对对对，
2: 是吧？
3: 是，
2: 您拿它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说明您心头好，也是眼中的宝。
3: 您说对了，我做这个敦煌印象系列啊，这个是第一件，也就是说第一次用这种风格来做，所以说呢我对他有就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
2: 很深的感情，
3: 是很深的感情。那么这块材料啊，是有一年我去也是瑞丽买料，他也就放在那个他那货格子里边，看的人不多，上面呢也画了好多圈圈啊，这本书里也有。想出手镯，那意思告诉他你这能出手镯呀，因为他们卖料的衡量这件这个材料的价值就靠能出几只手镯那么来算它的价值。
4: 可是崔其明看到这块玉料之后，并没有按照传统玉器商的想法来镶玉。
3: 我就觉得这块材料啊，这个种特别老，雾很厚，您看这个红雾，里边那是它的白心儿，我们叫它的肉，这种材料这我们叫也是特别的怪，怎么用啊？当时呢我想这个材料创作好了肯定要出彩儿，我就拿回到北京仔细观察，这个后边那个沙皮呀、特别像什么呀，就是敦煌沙漠，因为我去过那边，我们上学的时候写生采风，特别像这敦煌的沙漠。而它这厚厚的红雾呢，里边有一圈跟红壳似的，你看到了吗？
2: 看见了，
3: 特别像洞窟。随着这个对这料象玉啊一步步深入，我觉得那能不能做这个敦煌里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造像。
4: 敦煌作品一经面世，引起了玉雕界的轰动，原来看似毫无用处的翡翠沙皮竟然可以这么使用，融合在玉雕作品中，还增加了作品的意境。
3: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到这儿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2: 因为确实很难，哪有这么巧，中间这块肉呢和周边的那个感觉呢不是特别的像天生的一样。
3: 哎，对，是它就是说像好像跟粘上去一样，这就是我们制作当中啊一定给它做得干净利落，做活呀干净利落，你才能显出真的就像假的一样，那说明你做的才高。哎，真的都像你怎么跟假的似的，哎，那说明你做的就觉得天衣无缝。
4: 自此之后，崔启明还制作了一系列敦煌印象作品，甚至这一类型的玉料的价格也随着作品水涨船高。
2: 之前没有人用这种材料做这种类似的作品的，
3: 没有。在这之前我们要学徒的时候啊，师傅说先包料去，就把后边的沙皮哗哗哗全包了。那可能包完之后就不知道 你把它沙皮后边黄沙皮包了之后，就没有沙漠这种感觉了。这也算我自己一个创新吧。嗯，就形成了我一个系列，叫敦煌印象系列。
5: 这三件作品啊，是一个系列。
3: 对，
5: 但呢，都是一个厂的，
3: 一个厂口的。
5: 对，
3: 这里边也有故事。三块翡翠材料不是同时买的，是一年买一块，三年才凑齐。
4: 翡翠制作往往要遵循按料取材、因材施艺的原则，而这三件翡翠作品之所以最为难得，是因为崔其明完全违背了翡翠制作的原则，而是先有想法和创意，再去按意选料。这一转变让他一等就是三年的光阴。
3: 中间这件大威德金刚这块材料呢，是我爱人和他妹妹有一年啊，去瑞丽旅游嘛，也顺便呢看看材料，在一个商号里边发现了这块材料，买回来了。我一看这块材料器型特别好，我们说饱满，你看现在能看出这块材料的形状，这个形状天然就像一个佛龛。那么我当时想做什么题材呢？把这块材料的形状和颜色都用上。有一次呢去故宫，就是看到了一件佛造像，我受那个启发，当时我想，哎呀，这块材料做这个题材太合适了，所以就做了这个题材。那么有了第一件这个想法和创意，我想第二件能不能做一个系列呀？
4: 崔其明虽然萌生了这个想法，但当时手里却没有合适的玉料。
3: 第二年，我和我爱人又去了。因为在那几年呢，我基本上一年去这个瑞丽得去个三四次，我还我爱人又去，又到那儿去转去看。就在解告那个市场旁边一个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商号里边，我发现这块材料了。我当时一看，哎呦，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4: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崔其明兴奋不已。
3: 要做人物，拿手电啊，首先看看，就现在做人物脸部这一块有没有裂痕啊，有没有脏啊？一看没有，我的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啊。所以说呢，这块材料我觉得就是这给我预备的一样。回来以后马上因为有这个想法做了一个大威德了，我想做一个白肚母。这块料您看颜色很干净，
5: 对，
3: 太干净了。外边呢也有一层黄雾，这黄雾很漂亮，鸡油黄，很漂亮。你看这颜色
5: 很正，
3: 哎，很正很正，它就像和田玉那个紫料一样，外边有那层红皮撒金呢、啊、枣红皮呀、啊、类似那样的。就刚您说一个厂的出来的，第二年
5: 你还没说哪个厂呢。
3: 大马坎，就缅甸人的发音的语言。那么这是第二年，我就接着往下想，能不能再做一件绿肚母啊？首先要绿色的，通身是绿色的，
5: 这料就不好找了。
3: 实际上我这种创作方法呀，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因材施艺，违背了。是什么呢？按材取料，就是按你想做的题材去找料。
4: 众所周知，红翡绿翠紫为贵，通身满绿的翡翠价值不菲，而且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别说是通身绿色的翡翠，就是有大块绿色的翡翠都不太好找了。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
3: 翡翠这种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呀，不是说像什么其他的材料你想找那肯定很多，这就是唯此一块儿，你就想做成一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啊，真是该着成。那么第三年的时候，就这块材料，也是在一商号里边，卖料的小姑娘很漂亮啊，这边书里也有，还给过她一张照片。她拿出这一块料，呦，我一看，这不就我要找的吗？也是种很老，外边也有一层红雾，我就啊特别果断的我就给拿下来了。这块料是买贵了，但是为了说配
5: 凑成一个系列，
3: 那也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4: 无心插柳柳成荫，三块玉料用了三年，竟然凑齐了。
3: 那么这块材料我拿下来以后，拿到北京就设计成一个绿肚母。你看这个通身是绿色，做的过程当中呢还发现了绿色，但形式您看有一种花纹装饰特别满，特别繁复。我就吸取了一些什么唐卡，您看这唐卡的一些风格就是那样，很细腻很繁复的一些花纹。那么我不是说为了追求这种风格，而是想把它的皮色保住， 突出它这种就是那种唐卡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三件我给它叫翡翠唐卡，一个大瓶子，一个小瓶子，那么我就给它做一结合，上面利用了一个俏色，做的是梅兰竹菊啊，四种花卉代表一年四季。那么平呢，就取决谐音，
2: 平安，
3: 平安，您说的咱们要有，底下还有两个鹌鹑。
4: 这件作品的雕刻手法可以说是崔其明的老本行，制作难度非常的高，也体现出了当年北京玉器厂的特色之一。
3: 两个鹌鹑呀，互相嘴对嘴的，让你吃稻穗，你让我吃稻穗，用那俏色做了一串那个稻穗，利用俏色，你要会仔细看啊，就是谐音，一年四季平平安安，所以这件作品叫四季平安如意炼品，上面还有如意，就把人们对生活美好那种追求全放在上面了。但是用什么给它连上呢？这个链活链啊，在我们玉器当中是比较难的。
4: 有不少人认为这条链子是后来粘上去的，严丝合缝和两只宝瓶结合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活链的风险非常大，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
3: 活链子的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2: 还不能活反啊，
3: 因为单挂链子它还好，不容易活反，尤其这器皿造型的两挂链子，要求太严了，就像您说不能拧着，长短要一样，大小要一样，如果说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所以说呢，这个活链工艺在我们玉雕当中是一个特别独特而有风险又比较难的一项工艺。
4: 别看现场崔其明将活链技术的难度说的是风淡云轻，但是我知道这活链技艺对于手艺人来说那是个硬功夫啊。您不信，我给您呢找到了一本书，在这本《玉道玉之美》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这种活环活链是一种近乎神话的技巧，一块小玉料雕琢成瓶，两边配以环环相扣的玉链，拉长和丰富了瓶身，既不单薄，又在画面上显出大的视觉效果，玉链浑圆完整，没有缝隙，相互套合，仿佛是鬼斧神工的奇迹。看到这儿啊，让我想到精于琢磨的先祖早在商代就已经以掏雕的手法造出了玉链，战国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才有了曾侯乙墓中的十六节龙凤形玉佩。那么活链工艺发展到现当代，在玉雕的作品上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它化腐朽为神奇的？
3: 两个飞奔的豹子，底下踏着喜鹊，飞奔报信，
4: 三秒钟就教会您掌握欣赏翡翠山子的门道，您可想学？
3: 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4: 大家收藏，带您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玉雕精品。活链工艺是玉雕中典型的小料大做的手法，十分考验琢玉人的雕刻技艺。玉雕匠人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就能将一块平平无奇的玉料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作品升值。从这件作品上就能看出来。
2: 如果单纯从这个原料的角度来讲啊，它这块原料属不属于可以扔的这种范畴了？
3: 应该是属于什么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您看这块材料吧，它是很有特点。从颜色上看，有这个黑灰，还有这个黄，它这个颜色这个肌理花纹特别漂亮。你说没种水吧，它打上去有点种水。那么这种在材料黑的地方，我们叫乌鸡种。
4: 乌鸡种翡翠是一种颜色和乌鸡皮相似的翡翠，呈灰黑色至黑色，色调排列并不均匀，部分黑色翡翠不同程度的带有灰绿色色调，翠性结构明显，
3: 就像咱们那个乌鸡宰杀以后那个皮灰白色的，但是它巧的巧在什么呀，它那个黄和黑结合，这是它其他材料没有的。你说像这块材料做人物没法做， 器皿，刚才您说平素更甭提，什么手镯呀，什么更甭说，都不具备，这又是属于什么怪装料？
2: 怪装，
3: 怪装。哎呀，当时呢，确实是这块材料啊，买了以后放我这个桌子上也很长时间，做什么呀？因为玉器呢，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得适应那块材料。
4: 既然是怪装料，所以创意必须另辟蹊径了。
3: 您看那个豹子那个尾巴了吗？就那豹子那尾巴特别像金钱豹那个花纹。哎，我突然间眼睛一亮一闪，这做个动物做个金钱豹多好啊。那么我就联想起来啊，就是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个，您看这上面有个图片，马踏飞燕。
2: 对，
3: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那么就是说形容这马跑得很快，比这个燕子还要快。
4: 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马踏飞燕是一匹奔马踏着一只飞翔的燕子，这样的设计凸显了马奔跑的速度。这时崔其明突发奇想，古有马踏飞燕，那今儿就根据料的形状、颜色和纹理的特点做一个飞奔报喜的题材吧。
3: 那么这个豹子呢跟什么呀谐音，它这黑白的特像那个喜鹊，豹子和喜鹊就报喜。
4: 在雕刻中，崔其明采取了圆雕和透雕的手法，夸张了豹子在飞奔时的动态。不过要说到怪装料，下面这块料更有意思。
3: 我一个师弟，他的那块料说，师哥这个料子他可能就是说用不好啊。他说师哥你看这块料怎么样？
2: 哎，为什么用不好呢？他
3: 裂有点裂，他处理起来头疼。我说我这手里不是这个怪装料，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垃圾料扔的料，有点命苦啊。
4: 这又是一块设计难度极大的玉料，
3: 它就是一层绿，薄薄的一层绿，就是翡翠当中绿走一条线，一层绿，然后后边还有一些树的裂纹。怎么办呢？
4: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了灵感。
3: 后来我就想起竹子都是一根一根的哈，就是不规则的树的一根一根，那我就给它做成竹子不就完了吗？
2: 对，
3: 竹林是不是？你看这一根一根竹子，这绿的全做成竹影，像竹林一样。咱们国家文人雅士当中有四爱，您知道竹子是谁爱的吗？
2: 东坡
3: 爱竹。那个呢，菊花谁爱呀？陶渊明爱菊。
2: 采菊东篱下，
3: 采菊东篱下。荷花是谁呀？周敦颐爱莲。最后就是说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羲之爱鹅。那么这个呢，我就给它做成东坡爱竹。
4: 定下来雕刻题材，处理细节之处也是一丁点儿都不能含糊。
3: 因为东坡爱吃爱喝酒啊，咱们吃那东坡肘子，到那儿来一肘子，
2: 爱吃肉呢，
3: 爱吃肉，爱喝酒。东坡呢，你看在这儿，这刻画的靠在这梧桐树下，然后还就是说这个胳膊肘枕的酒坛子，酒坛子还有点洒了，流了往外，你看，哎，东坡这个醉态，没人又在。这是吟诗，是不是在写海雾天寿呢？就这意思啊。哎，这旁边一酒壶，你看，就是说东坡醉卧。东坡不是说了吗？宁可食无肉，他喜欢就吃肉，宁可食无肉啊，
2: 不可居无竹啊，
3: 不可居无竹，就喜欢竹子，是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这个后边呢就是竹林，东坡在竹林旁边啊，你看这多潇洒呀。
4: 崔其明最拿手的雕刻题材之一就是制作山子摆件，这一件作品栏目的热心观众肯定都不陌生吧。
3: 那么这件作品啊，它体现了一个祝寿的题材，三个老者，这是老，还有寿桃，还有仙鹤，那边还有代表盘古开天的盘古，他是够早的了吧？
2: 对，
3: 那边还有女娲，你都是远古时代的人物。
4: 崔其明介绍说，这件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有关于祝寿题材的形象。那么，这持许之间到底包含了多少含义呢？
3: 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根据这个苏东坡的一篇短文，来改编创作的，而且那个手法呢，采取了就是说咱们北方的山子和南方的山子风格的一种柔和，
2: 北方山子是什么特征？
3: 北方山子就是那种伟岸，雄奇，大气，
2: 那么气势夺人，
3: 气势夺人，从远处一看，这山子有一种伟岸挺拔的这种感觉。
2: 那南方山子讲究什么呢？
3: 南方的山子感觉就是精巧细腻。 啊，一层一层的往里掏掏洞，用这个形象的说，跟铜钱似的往里掏，
2: 讲究细节，
3: 讲究细节。那么这个山子呢，你要从远处一看，小中见大。那么您再仔细一看，就刻画得很细腻，包括这个桃子上的小猴子，啊，还有这个小鸟，都有。
2: 这个呢，就属于啊，远看有气势，细看呢很精巧。
3: 哎，对，我也是，就是说做这么多年了哈，那么怎么能把南北山子的这些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尝试。
4: 除了雕刻的主体，作为配角出现的底座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3: 还有您看这个底座，这是碧玉的，上面是翡翠的，硬玉和软玉这两种材料结合，您看还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冷色和暖色，衬托出来了，也一个对比。海那么就是碧绿的，用水来托这个山的，
2: 对，
3: 突出这个。
4: 不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 尝一个啊、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2: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1: 是，
2: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2: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 嗯，
1: 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
1: 嗯，
2: 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2: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 我一下。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1: 哎呦，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2: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2: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2: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2: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 对，
2: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3: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1: 对，
3: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鑫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2: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3: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了

0: 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2: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0: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1: 那呵，哎呦，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2: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0: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0: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0: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0: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2: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2: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2: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0: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您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0: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2: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这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

0: 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1: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2: 哎，
1: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2: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底，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
0: 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5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0: 嗯，
2: 回来就吃2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1: 肉汁浸满，皮软馅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浸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3: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哎、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0: 天然的果香，
1: 哎，
2: 还真的一点都不咸，
1: 不咸，
2: 哎，不咸。
1: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3: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4: 对，
3: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1: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3: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4: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3: 是啊，
1: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4: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5: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3: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2: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

0: 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明天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

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今天是中秋节，
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7: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境界。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

0: 看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
1: 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3: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兴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

0: 一两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

0: 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你看
2: 这
1: 来了，
2: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就在这里，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 就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嗯，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

0: 哎，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星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星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好吃，
6: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啊！
9: 上给你炒炒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
6: 特别
9: 的抢，
6: 鲜的。
1: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1: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
1: 咱
4: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

0: 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下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4: 啊。现在398，
2: 太划算了。
4: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7: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6: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3: 公司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4: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们着起火来，没想到也着火。
0: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他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5: 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6: 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增砖添瓦谢谢大家。
5: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50-60人是吧？
6: 差不多吧，
5: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6: 看过，看过。
5: 门口有一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6: 是，
5: 号称叫李然，
6: 李半张，
5: 李半张，来看看。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6: 您好，您好，您好。
7: 文质彬彬啊，
6: 嘿，
7: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6: 从外地来的？
7: 哦，远道而来。
6: 嗯，
7: 哎，仙乡何处啊？
6: 邯郸。
7: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6: 是
7: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6: 对，我带来的。
7: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啊，
6: 不是，都不是
7: 啊，都不是。
6: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7: 哦，
6: 然后这个是，然后别人打官司，
7: 搞法律工作，
6: 对，
7: 真好。
6: 然后接一官司，
7: 什么官司呀？
6: 离婚案。
7: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6: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那个
7: 啊，
6: 那个
7: 客户，
6: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7: 哦，拿这个等于是抵那个律师费。
6: 对，
7: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6: 男方的。
7: 哦，男方的。
6: 对，
7: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
6: 啊，多少钱？几十万吧。
7: 几十万。
6: 对。
7: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吧？
2: 律师好，律师
6: 嘛。
7: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2: 这我还真没有。
7: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阴呀，是吧？
2: 是。
7: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2: 那对，
7: 但是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给你们分开吧，
2: 还是劝劝吧，
7: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
2: 啊，应该是
7: 是吧？
2: 是应该是。
7: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它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2: 啊，
7: 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2: 好，
7: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2: 是。
7: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6: 对啊，谢谢您。
7: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5: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6: 对。
5: 那您这个家里这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啊，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嗯，来，有请高翔老师。
6: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那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特定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5: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6: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紫料原石啊，您要那种玩料的小原子，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5: 一克一万。
6: 对对对，
5: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6: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呢？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就是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2: 对，一证书。
6: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啊，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5: 国大师还是什么？
6: 他是省大师。
5: 省

0: 物奖励基金，我们得收回来，好吗？啊，好的。李艾也不要信啊。
1: 好，小美女，是份情谊，留着吧，好吗？
2: 好，
0: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3: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4: 这位妹妹您好啊。
5: 哎，您好、
4: 啊。哎呦，穿的这么古香古色的哈、
5: 啊。那不是跟您搭吗？
6: 是吗？
5: 是啊，您那么帅，我可不得也打扮打扮。
4: 这可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
5: 哎，
4: 眉黛春山，秋水剪瞳啊。
5: 真谢谢、啊、您，也挺帅的、啊，但我没您那么有文化，只会说个帅。
4: 不不不不，我看您这性格也是蛮好的呀。
5: 哎，那不是遇到知己了吗？
4: 是，咱们这叫什么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咱们是不是投了说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哈。我看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4: 行，您先介绍介绍这件东西怎么个来历呀、啊？
5: 这我也不知道是个啥，主要是啊，我老公说他想、
4: 啊、都结婚了。
5: 啊、对呀、啊，
4: 那咱还聊这么半天，哎呀呀！啊，都结完，行行，
5: 对，
4: 咱老公停，不是那个，您老公是喜欢收藏。
5: 啊、也不知道吧，反正他就说他想拿一套房、啊、跟他朋友换个这个
4: 啊，拿一套房哪儿的房啊？
5: 哎，也不远，昆明。
4: 昆明啊？
5: 对，
4: 好，
5: 在昆明周边大概就40-50万左右吧、啊、那个房
4: 40-50万
5: 也不大。嗯，
4: 哦，那您就换吧。您怎么今天把这个拿这儿来了呀？
5: 那我不太确定呀、啊、
4: 怕晃亏了。
5: 对啊，万一他是个败家老公呢、嗯、对吧？
4: 那他结婚多少年了？
5: 也没几年，就2-3年呗。
4: 2-3年是吧？那有时候还没看出来呢
5: 啊，
4: 别着急。所以有时候呢，哎，提防着点也对，是吧？哎，这个一个是败家的问题，二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换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手续是不是您都没参与，都是他弄的呀？
5: 是啊，还没换呢，主要是现在就是先、我想我这一趟来北京出个差、我就把它顺出来了、就来报名你们拍宝了、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值40-50万。
4: 您把这带出来，家老公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呀。
4: 那边都报警了，正找这件东西呢啊。不过也对，是吧？因为呢什么呢，他竟说了，说哎，我给你拿回这个来，那套房我可给人家了啊。那到底是不是把那套房给人家了？
5: 是啊，
4: 而且那套房他给谁了呀？这个你都得长相，你跟他才结婚1-2年，好多事儿我告诉你，慢慢你就发现了啊。你们这都憋的什么心呀、啊、行行行，咱不说那个了，家务事咱不管，咱看看这件东西啊。哎呀，我觉得这点东西还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带钩啊，也叫带扣，是吧？这个有一个造型啊，
5: 嗯，
4: 这叫什么呀？老龙教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造型啊。我瞅了瞅您这个玉还真不错，您看，玉质非常之莹润，而且呢雕刻的呢也十分之精巧，这大概应该得是清中期的。
5: 是吗？
4: 哎，乾隆吧，哎，乾隆时期的，哎，这件东西可不错啊。您要说这个值不值一套房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应该在30-40万左右。老公还行啊，
5: 那么厉害吗？这
4: 小败家也不是大败家啊，也没准是中间他想挣点差价，这是吧？留点私房钱，这也有可能。反正就看您查不查了啊。好吧，啊，给您来一红包啊，祝您和您的老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啊！
5: 谢谢你，
4: 好好。
0: 你老公，要拿他自己的，就你们的房子，
5: 对，
0: 是婚前是婚后的？
5: 婚前，他婚前的，
0: 不，他婚前也是你婚前的，算是。
5: 婚前。
0: 就是啊，婚前的这一套房子，人家要换这一个所谓叫代沟，是吗？
5: 是啊。
0: 那来北京来对了，第一个现在北京那个气候也好，然后好好旅游；第二个咱们把这件东西到底弄明白，好吗？
5: 好嘞。
0: 来，有请高老师。
1: 这个东西啊，还真是不错，不枉您从昆明大老远跑一趟。但是我压力也很大，你这一套房，万一这个价格要不值的话，这个。
5: 它不在昆明市区里，它在周边，然后也不太贵，就40-50万的一小套。
1: 40-50万，首先来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啊、我们一看古拙之气，对吧？年份首先我告诉您，这肯定是老的，基本上可以说到乾隆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比清中晚期的代沟的形式呢要宽一点，如果您再晚可能到晚清它可能会更纤瘦一点、它器型会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微距的折痕， 雕工，尤其是它这块儿，它的微痕老的拉丝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老

0: 非常明显，包括这块还残留着金刚砂，就是陀螺打过的痕迹啊。就是不管是它的微痕，还是它的包浆，还有它的玉质，包括它的整体形式，老的乾隆的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苍龙交子的一个代沟。
1: 首先说这个料肯定是和田
0: 啊，肯定是和田料。
1: 那能看出它是山料啊，还是籽料吗？
0: 这个料像古代啊，像乾隆时期基本上以籽料为主。
1: 哦，
0: 因为在古代时候它不具备很高的开采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河床里的料很多啊。你比如说新疆的山料，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山料里头你要像于田料啊，包括铁木料，它的玉质结构跟新疆籽料还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黑山料，黑山料号称籽料里的母矿石，它的玉质结构就跟籽料差不多，
1: 但那是山料。
0: 对，那是山料，
1: 山料，
0: 所以说你就没法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说看它的玉质，它的油性，包括它的老熟度，肯定是一个新疆的籽料无疑。
1: 籽料就它没有皮子，咱们从它的油性啊、硬度啊、密度什么都能基本翻译，它是一个籽料，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但这是个经验而谈啊。
0: 对，
2: 是
0: 这个很难区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东西很好，但是说你说要值个四五十万吧，它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行情。像这种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行情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卖到十几万
1: ，
0: 十几万。但是现在的一个价值呢，我觉得应该到8到10左右吧。
1: 8万到10万
0: 。啊，所以说您千万别拿这个换房，这个有点亏呀、这有点亏啊。
2: 了解了。
1: 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你那有没有小平米的？
2: 好吧。
1: 那么，因为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和田玉的苍龙教子代沟，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由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另外，从昆明来一趟，路途也挺远的，好好在北京玩玩，好吗？
2: 好嘞。
1: 好旅游，好，有机会多来拍宝，像扳指啊、代沟啊这些品种呢，都是老玉器里头应该说经常常见
0: 的。对，常见的。
1: 但是呢，像代沟呢，比如说，目前啊也有很多是仿古造假的。
0: 对对，
1: 那大家注意，我觉得还是得先学会认玉料。
0: 对，
1: 甚至有些的代沟做的呢，都是用含料做的。
0: 对，
1: 是吧？青海做的，那跟老就没关系。那把玉料学会，把刚才高老师说的加工痕看清楚。
0: 对对，
1: 是吧？如果是新的，它绝对不会是一种驼击的这种痕迹。
0: 现在新的，全是现在电动工具嘛，它高速转速痕迹不一样。
1: 对，节省成本。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多学知识。
3: 大姐您好啊，
4: 哎，您
3: 来，大姐握握手啊。
4: 经常在电视看到您。
3: 大姐这个够靓丽的，是吧？来，还是红色的皮衣啊。平时您是爱好这个艺术吧？
4: 是
3: 吧？唱唱歌，跳跳舞，
4: 对对，
3: 是吧？爱好艺术的人都显得特年轻，真好。这是您带来的啊？
4: 对，
3: 哦、
4: 这个呢、是，就是有一天我先生把这东西给我，我这说，他说告诉我说这是家里的，我跟他生活那么长时间，没觉得家里有这东西啊。
3: 哦，
4: 我就对他这件事有点怀疑，
3: 有点怀疑了。
4: 你知道怀疑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他有私房钱，他买这么一个来啊？
3: 这倒也有可能，这物件小啊，可能是他们家祖上传的。他平时塞的哪个柜子角什么的，您可能也没注意。真要说家里多一大衣柜，他告诉说这是家里的，你原来没注意，这您怀疑这个，他有可能他是塞的哪儿，他都忘了，这两天找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啊。
4: 有可能，那这东西、
3: 您是不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件事儿，
4: 对呀，
3: 把他那私房钱审出来啊？然后您通过这条线索，您再把他其他私房钱您都给他搞出来啊。这件东西还真好。首先说啊，这个是典型的碧玉。二一个来讲呢，它这个雕刻的呢，你看它是个瑞兽。为什么是个瑞兽呢？因为你看它几不像，你看它这也不像牛，似牛非牛，似狗非狗，是吧？你看不出来它生活当中具体的这是哪一种动物，是吧？它雕刻的呢，它比较写意，比较抽象。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瑞兽，所以雕刻的是瑞兽，所以从题材上来讲呢，很吉利，很吉祥。所以呢，这件东西你要说老不老呢？我看这个造型啊，有点这个古拙的这个意思。明代的那个风格，市场价格呢，我觉得就这件东西啊，得8到10万块钱吧。啊，8到10万块钱，估计应该不是私房钱，一下藏个8到10万私房钱，那您也太不严格了，是不是？哎，你说我们的街坊那大妈藏8块，最后都给审出来，您这8到10万这么些年的，那不会，应该还就是家里传的。 现在您更应该的是找让他找找，这家里头一般这个、要是能传下一件这个来，就应该还能有其他的。您再翻翻，让他翻翻其他的，把这个控制住。
4: 这么多年生活、就没听见说突然蹦出这么一个，
3: 那慢慢来吧。
4: 想法、
3: 这么多年您没听说过我的事儿多了啊，过两天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让您大吃一惊的啊。得给您来一红包吧，
4: 是是是是
3: 啊，做好心理准备。
0: 您先生没告诉您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吗？
4: 什么没跟我说？
0: 没告诉您、
1: 家里留的
4: 啊，
0: 家里留的。
4: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老气儿。乍一看它肯定是仿明代的风格，这个沁色有做的痕迹，但是具体的我给您再看一下细节。这个东西呢，因为刚才大姐一拿来呢，我以为是青玉呢、因为它外边有一层染色嘛，后来我细看它还是一件碧玉啊。
1: 碧玉比青玉贵吧？
0: 对，肯定的，碧玉的价值要比青玉高、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年份不是很长啊，因为
1: 您想好了说 或者您看好了说
0: 啊，
1: 别到回去大姐跟那个大姐夫那个家里的闹矛盾是咱们造成的啊，
0: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1: 对
0: 对吧？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好，值几十万几十万，明儿大哥还买怎么办？对吧？啊，因为我刚才看他这个微痕呀、它有金刚砂走过的痕迹，跟现在的电动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细看，那老的金刚砂。它是颗粒的痕迹不均匀的，人工捣的嘛。现在的金刚砂呢，它全是机器捣的。它里边的微痕虽然有驼工的痕迹，没有现代工艺的痕迹，但是说从它的微痕来看，它这种金刚砂捣法就是很像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种做法。
1: 那怎么会没有现代工具的痕迹呢？
0: 我说它是驼痕
1: 哦，驼痕
0: 啊，对，它用金刚砂打出，不是用现在电动工具做的。所以说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它这个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因为我看这个表面，它有很明显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就是现代工具打磨痕迹，咱给它放到30倍到50倍，看它的折射光，会看到那种云雾状的结构。它跟老的那还不一样，您看刚才咱们那个代沟，
1: 对，
0: 它表面老的结构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又有传统的手工工艺，又有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它肯定不是近一两年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10几年20年左右吧。
1: 那这事儿就破案了，可能还是这大姐夫外头花钱买的，是吧？实际您心里都有底，我跟您说，咱就看看买的真与假值不值。
0: 对，但是这个东西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它这个碧玉还真是咱们新疆的马纳斯碧玉。
1: 那咱们关键到一个问题了哈，这只碧玉的瑞兽，搁今天的市场行情，大概其实什么样子？这取决于大姐回家跟大姐夫的态度
0: 啊。这个虽然不知道大哥是多少钱买的呀，但是作为我来，我得实话实说，现在像这样一个小瑞兽的市场价格，基本都是在5到8千。和田玉大家知道，只有新疆的和田玉就比较贵，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咱们新疆料贵？你看碧玉，它一定是俄罗斯产的更贵。如果这要是俄罗斯呢？可能值个2-3万，
1: 我相信，这大姐我买的肯定是不亏啊，但应该是买的，不会是她什么爷爷奶奶家传的。
4: 那还是她有私房钱呀，答出这个问题了。
1: 这事儿我们就不表态了。
0: 对，
1: 好，那么，仿古件，您看这个，我怕您这怒火又更上升了，我们得把宝物奖金收回来，好吗？待会儿您交一下吧，回去这怒火发泄在我们大姐夫身上吧。行，您就拿好，下回有什么再找我们，好吗？
4: 好
1: 来拍宝节目。拍宝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更带来服务。那么特别感谢高翔老师啊，今天第一回来拍宝就做出这么精彩的鉴赏。那么也欢迎您经常来拍宝，
0: 没问题，只要咱们广大藏友需要，我绝对是随叫随到，为大家收藏之路保驾护航。
1: 那感谢高老师，欢乐还在继续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马上播出的啊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2: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5: 瞧出什么号
6: 来了？这个，
5: 这就是你说那宝贝啊？这我能卖吗？这个，
6: 这不是宝贝，您没看这穿着打扮吗？这是外国人手里有真宝贝。
5: 哦，手里有宝贝，
6: 当然有了你。
5: 我以为这是一把件。
6: 哎，慢着点啊，
5: 大师，慢点。
6: 有话。你们好，
5: 这不是唐山口音吗？
6: 你瞅见你看见了，你瞅见你看见了啊？谁是唐山的？啥人呢？这是来你们这儿半天了，到我这宝贝到底你们谁买呀？是谁看呢？你们要没人看，我都走。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6: 的，
7: 我钱还买忘了去了。
5: 我买。
8: 这个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拥有这颗海洋之心吗？你们就可以得到海神的力量，可以维护海洋的和平。
6: 太好了，好什么呀？人家那意思，你要买了这宝贝以后，您就算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人最缺的不就是德吗？我怎么老听大

0: 师这口音离烙听不远。
1: 烙听的不就是海吗？
2: 这颗宝石非常的神奇，谁要是拥有它，谁还可以阻止几百年以后的一场海难。积德行善。
3: 积德积德行善。
0: 哎，
4: 行，大师我要了。
2: 好，忒好。
1: 哎，咱们可说好了，这买卖是我介绍的，你买了以后你得给我降租子。
3: 半仙儿学会趁火打劫了是吗？
4: 不，这就叫
0: 积德行善。
4: 嗯，
0: 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5: 你看到我这个上面的坠了吗？我这坠怎么少了一个呀？你们谁看见了？啊？

0: 行啊，樊小凡，丁远志、韩信林说我也就算了，
1: 现在连你也开始教育我是吗？不是，你们不就是愿意欺负我们农村来的吗？
2: 龙哥，你别生气啊，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1: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想？要是你，你会怎么想？感谢他们把我停职吗？
3: 啊，停职？咋回事？
1: 被投诉了。
3: 投诉？你把人家炸了，治坏了呀？
1: 哎呦，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哎呀，
3: 我一直跟你说，做事情要谦虚谨慎。你咋？
1: 哎呀，行了，爹，你就别说了，你交那些根本就没有用。
3: 你这样跟我说话，你个大爹！哎，
2: 叔叔，叔叔，叔叔，
4: 王成龙，
2: 别，
4: 我实话跟你说吧。韩组长他虽然嘴上跟丁组长说的一样，但他昨天晚上已经去跟病人家属道歉了。今天早上，病人家属已经撤回了投诉。
5: 等等，又怎么了？王成龙家境贫寒，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今天正好你在，咱们俩去找那个洪生，跟他家属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把投诉给撤销了。
6: 韩组长，麻烦你以后管好你的组员。
5: 没问题。

0: 们省内所有的医生，没有一个是瞧不上农村人的。那网上发三本，谁不是农民？谁瞧不起谁啊？
1: 行了，没时间跟你说这些。

0: 人出事了，可以打120吧。
1: 出事儿了，快打120，快打120，好像不好受了。
2: 心脏病，
3: 来，收个，换个放瓶，
1: 送医院呀、啊？
4: 干什么？这得赶紧送医院呢、啊。
1: 对呀，赶紧送医院吧。
2: 把那瓦子卸妥了。啊，
1: 不行，这不送医院，怎么还脱袜子了？打120吧，你会弄吗？
5: 打了，打了，已经打了。
6: 老学长，咱别折腾了，咱得送医院。
1: 老先生，
6: 老
1: 先生。
2: 大家别激动，
1: 扎坏了谁负责？
7: 我是医生，如果出现问题，我来负责。
2: 医生啊，
8: 那您赶紧给看看吧，医生。
9: 看看。

0: 救治皆是，患者状态平稳，没问题了。好，幸亏遇到了你啊，韩大夫。
1: 这人可不是我救的，这是老前辈的功劳。
0: 好，那我先去忙了。
2: 嗯。
0: 韩组长，画个保证的事，据说这是我的私。哀家成龙，我就是一根筋，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 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成龙他是我们神经内科最优秀、最认真的医生，平时上班也从来不迟到，有事比我到的都早。他能有今天这个成绩啊，完全是您教育的好。哎呀，没有没有。张龙，一会儿把这盒药给他，并告诉他，要随身带着，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吃上一粒。好。
0: 老人家，这是救心丸。啊，
1: 是的，生了研制的。俺们我地方穷，老百姓看病啊，都当俺这小诊所来看，因为卖不起药，就这么配制的，便宜。
0: 我师傅他也是个中医，也研制过救心丸。这药跟医生一样。
1: 他不分贵贱，这话说的么么哒。哎，韩组长，我得赶紧赶车回去了。
2: 哎，爸，我送你。

潘队长，我今天来正式的跟您道个歉，对不起。我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我知道您可能还在生我的气。我仔细冷静地思考了一下，我的确不应该冲动，以后像这种事情我一定会杜绝的，请您相信我，谢谢你。

年轻人可以踌躇满志，心比天高，这些我都喜欢。我尤其喜欢眼高的人，因为你只有眼高了，你才有可能手高。要让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建立起不同的高度，你才会精进，你才会进步。

今天是给卓玛使用美多巴的第三天，病情没有任何起色，患者家属有了放弃治疗的想法。时隔两个月，终于给卓玛找到特效药了，原来他得了

0: 安小爱，
1: 庄妈的病情，我几乎可以确诊了。真的啊？什么病啊？原发性脑叶酸缺乏症。不可能啊！
0: 我已经查到，我师父之前给他开的。 应该是第一医院儿童发育科专用的亚叶酸。可是我之前检查过，卓玛的神经元既不缺少维生素
1: B12， 也不缺少叶酸。不，那仅仅是外围写的
0: B12 和叶酸。你有查过他脑脊液里面的叶酸含量吗？人类有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外周血和脑脊液有一些物质是不相通的。而且卓玛来自藏区，藏民们以吃什么为主？
1: 糙米，以青稞为主。哦，你是说，卓玛因为长期缺少摄入绿色的新鲜蔬菜，而且他家条件不好，很少吃肉，所以缺少叶酸。
0: 嗯。
1: 哦，这，哎，那我一会儿就给他安排一个。

0: 馆，没错。
1: 这个就是国内十分罕见的原发性脑叶酸缺乏症，这个病是因为基因突变出现自身抗体，阻碍叶酸进入脑部。
2: 师傅，那这病应该怎么治呢？
1: 治疗的时候不能用叶酸，一定得用亚叶酸。卓玛就是因为在巩固疗效的时候断了药，所以才会复发的。
3: 这个药可是不好找啊。
1: 我已经找到了。
3: 真的？你看看这个药有印象吗？
4: 是这个，就是这个瓶瓶。
3: 那太好了，那先给孩子用上，我们再观察几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有效。

0: 丁组长，洪生已经决定做手术了。好，丁脑电图抓发作，再配合脑子图做定位，一旦确认之前兆，立刻联系神外做手术。
1: 好。
0: 是洪生自己决定手术的，还是他家属决定的？
2: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其实洪生得的就是一般的癫痫，正常药物就可以得到控制，为什么会发展成难治性癫痫？这么久了都没治好。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之前就说过，治疗一种病，不单单是一味药那么简单，患者本身，患者周围有直接接触的人，都可能是影响病情的关键。
2: 你的意思是，患者家属影响了患者，
0: 是他自己不想好。
3: 还有患者自己不想治好病的，潜意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不好了，
4: 洪生绝食了。
3: 走。孩子，这为什么呀？啊，你说咱们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这都倾家荡产了。
4: 不就是为了手术吗？是，我不手术，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饿死在这儿。切，你别这么说。你看，好，听妈说，就算是不手术，咱也得把饭吃了。
5: 儿子，爸妈，你们别被他们联手起来给骗了，行不行啊？
4: 哦，比我先来的已经出院了，比我后来的也走了，那怎么偏偏我就得手术呢？
1: 一定是因为我得的那个医生了，爸，一定是。
4: 胡生，
1: 哎呦，来了，
4: 每个病人情况都不一样，就算是同一种病，不同的人恢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这不能比较。得了吧，甭说这个，不听啊，我不手术，我知道。你们要害我，
1: 妈答应你，咱不手术，妈伺候你一辈子，
4: 妈。
2: 你必须得答应我，不手术。洪生妈，对不起，
1: 妈答应你啊，放心了。
2: 你说，我们这是医院，病人的意愿最大。你不想做手术，没有人会拦。
4: 好。

0: 那我出院回家。
1: 等一下，
2: 哎，
1: 大家先出去一下，这事儿我来处理。
0: 海经理，不是爸，
1: 那个先出去吧，
3: 大夫咱爸听大夫话。
4: 怎么
0: 妈，
3: 躺下，
4: 妈在，放心。啊，乖一点。

0: 说吧，耍什么花样呢？
1: 知道我为什么都让他们先出去吗？
0: 你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手术。
0: 是吗？那你说说我听听。
1: 你害怕手术成功。如果手术成功了，你就变成了正常人，一个没有任何失败借口的正常人。
2: 别，
3: 快起来！
4: 好好吃药，回头啊，跟他们一样。

0: 是。
1: 你们说，我手术了以后就变成正常人了，可能吗？啊？你觉得可能吗？啊？哎，我一没读过书，二没上过班，三没谈过对象，四没交过朋友。你们说让我一夜之间变成正常人，你们俩自己信吗？
2: 没有什么不可能。洪生，谁都不是生下来就有朋友就有事业，这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1: 大哥，我30岁了，你们俩说的我一个都没有。
3: 洪生，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是吗？你去看看 ICU 病房里那些患者，你去肿瘤科看一眼，你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耗尽钱财，有些患者甚至没有家属跟在身边。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哪怕一丝希望，只要能够活下去，他们愿意在人生中任何一个点一无所有，从头再来。
1: 别骗我了，你别骗我了，你们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回家。
2: 洪生，洪生，洪生，洪生，洪生，
3: 丁伟志，抓放电。

0: 在这儿，把之前的脑电图和现在脑磁图做比对，如果能够确定智贤造的话，就可以联系神外做手术。好，哎，
1: 等一下，
2: 等什么？
1: 之前我们家侄儿他是不让做手术的，万一做了，他将来怪我们咋办呀？
0: 阿姨，病灶是非常难找到的，现在好不容易能够确定准确位置，能用手术解决的事，为什么不能尽快决定？
1: 他爸。
2: 坐
1: 啊，
2: 坐坐。

0: 干嘛？以后一定要多吃蔬菜，知道吗？
1: 嗯。
0: 别忘了提前让他吃药。
1: 哎，韩叔叔，这是我的地址。如果我这次考试成绩第一，你可以再给我买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猫吗？
0: 好，这小猫多少钱？
1: 丁爷说要100美元。
0: 是丁爷说要再给你买一只吗？
1: 嗯，是丁爷答应我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再给我买一只的。
0: 也就是说，师父死前还要去一次日本。
2: 你在哪儿啊？我刚打电话让你帮我查的，最近几年中日交流会都在哪儿举办，都有谁参加，你帮我查了吗？
3: 单子都给你打出来了，是不是？
2: 这个我等会儿再跟你说，我现在到酒院了，等会儿姥姥见了。啊，
0: 潘小爱，问你个事儿，
4: 怎么这几年的学术交流会全在中国？
5: 现在日方可喜欢来中国交流了。
0: 所以说，师父去日本不是去参加交流会。那在你印象中，师父有短暂离开过医院吗？
5: 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去过。
6: 你问我这干嘛？
0: 没什么，

0: 怎么样，
1: 一叔？最后一个患者一直没有消息，现在只知道之前的两个患者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及时救治。
2: 那藏门基金呢？
1: 除了知道我师父是法人之外，也没有什么进展了。
2: 说实话，这几年啊，你师父挺奇怪的。以前他什么都跟我说，可是现在像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这么大的事儿，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1: 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刚又翻了翻师父的医疗日记，也没有什么信息。
2: 慈善基金这个事儿啊，我倒是知道一个人，

0: 关键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本书啊，我只知道书里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东方生气，动而为风。这是他退药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
1: 他那时候神志不清，他胡乱说的。
0: 胡乱说的我也得查。
2: 王五哥，
3: 这个人的大名叫王国栋，他是咱们九院后院街上一个蹬三轮的车夫。

0: 可就是这个人啊，完全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20多年给贫困山区的学生捐了几十万呢。就是这个事儿，媒体还报道过呢。
1: 但他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我倒不知道。可是你师父跟我提过他，说这是个好人，他还以他的事迹组织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成员开过会，号召医生们都向他学习。

0: 钱？谢师傅。我就不用了，我也不会出口气。
1: 不会我教你啊。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他就那样，回头我给他。
2: 我留着，我自己吹。

0: 进得过，但是你儿子拿钥匙还我车就是你做的。
1: 我这不买你家水果了吗？再说了，就你这破车呱呱的看得出来。
0: 你说谁破车了啊？
1: 本来就破车吗？
2: 别吹，
0: 我跟你评评理。
2: 我这瞧见啊，你来买瓜对吧？看你们家孩子拿钥匙把人车划了，对不对？
1: 这破车又不是法拉利，本来就破不烂。
0: 你说谁破车呢？
1: 这本来就破车。
0: 你说什么？
2: 不用说这个，我就问你这几道是不是你们家孩子划的吧？
3: 这叫
1: 是，但是我这买他们家水果了。
2: 那一码归一码，你划了人车就得赔，该赔多少赔多少，明白吗？
0: 就是一样。
2: 他买你这瓜多少钱？
0: 十块钱。
2: 十块钱
0: 啊、哦、
2: 那你这车补漆多少钱？
0: 一百。五哥，
1: 一百块钱就这破车？
0: 你说谁破车的？那说一个，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
2: 别吵吵，不嫌丢人啊？啊，你呀、啊，甭管人家这车破还是不破，也甭管人家这车漆是补还是不补，只要是你划了人车，就得照价赔偿。
1: 哎，
2: 听见没有？还有，一样东西好与坏，不是你说了算。你觉得人家车破，说不定在人心里头还是个宝呢。就像你这孩子是不是？啊，惹了祸，犯了错。可是他不管什么时候在你心里头都是天下第一的好孩子，对不对？但是呢，在人心里头就不这么想。所以说啊，一样东西的好坏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叫理儿，明白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说你卖人瓜，挑点好的卖给人家。
0: 行行行，好。
2: 划了人车该赔多少赔多少，甭废话。忙利润的，
0: 哎，我
2: 不要，
0: 哎，我
4: 对对对
5: 对对。

0: 谢谢啊，没事。您最近是不是经常手抖跟摔跤啊？
1: 哎，好像真是哎。您是？
0: 我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1: 大夫。
0: 啊。您最近要是经常手抖跟摔跤的话，我建议您去神经科看一下。
1: 不是，您是哪医院的？
0: 第九医院的。
1: 第九医院。
0: 嗯。
1: 啊呸！
0: 嗯。
1: 哪凉快哪带着去。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王经理百鸟
7: 小课堂，
6: 快问快答
7: 大直播，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10: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1: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没事。哎呀，书包，帮我把那些书包给那些孩子们发过去。
1: 哎呀，别书包了，五哥，您都流血了。

0: 丁医生，你找我？
1: 有一件事，电视台想做一个神经内科疾病的专题节目，他们向我要医生，我推荐了你。上节目啊？那我合适吗？我这个人其实还挺不善言辞的。电视台做节目也都是按脚本来的，你没问题，你做事冷静，业务能力也很强。
2: 你代表我们九院，我放心。那好吧，这个是刚刚记者送来的两位患者的资料，你看一下。
0: 好。钟文轩，
3: 你们的衣服真的很不奇怪啊，护士小姐，能不能申请穿一下我自己的衣服啊？
4: 病房里嘛，肯定要穿病号服的呀。
0: 那床单呢？
5: 也不行。
0: 哎呀，我不管，让我换一下。

0: 小医生，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我现在眼睛看东西都重影，我不是应该去眼科吗？怎么？
1: 根据您的病情，我判断大概率是视神经脊髓炎。您现在是归我们神经内科的精准小组负责，后续还要做一个腰穿，要查一下脑脊液。
0: 啊，行。
2: 丁组长，
3: 怎么？

0: 我问你话呢，定制。
1: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0: 什么？过世了？叔叔是遇上什么意外了吗？
1: 不是，他是抑郁症。
0: 这不可能，我不久之前刚见过他。
1: 你见过？
0: 嗯，
1: 在哪见的？
0: 在日本一个顶级会所。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穿着一件纯进口的意大利手工西装，他精神着呢，怎么能？
1: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我怎么可能认错人？那家会所我经常去，我还是他们家会员呢。
2: 那时候我已经好着呢。
3: 韩医生，王国栋检查报告出来了，果然你推断的没有错。
4: 尽快通知患者，药不能这么吃了。
3: 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4: 当时送他来那人留电话了吗？
3: 应该是有。
4: 我亲自去一趟。

0: 你说的那个会所叫什么名字？
1: 叫牡丹会。
0: 牡丹会，
1: 那可是一家相当高级的会所了。哎，对了，我那包里还有一个会所的会员卡呢，
2: 那个袋子下面。
1: 对。

0: 五哥，您的水果给您送来了，这肯定是给孩子们带过去的吧？
1: 是是是，
0: 这次的葡萄啊，都是从新疆直运过来的，绝对甜。
1: 哎呦，谢谢啊，谢谢。
0: 哎，对了，我从京口还遇到找您的第九医院的大夫，他是给您送药来的，这大夫多上心呢。哼。韩大夫，我家就是隔壁，你们先聊，我先走了，有人叫我。
1: 谢谢啊。
2: 有话快说，我这还忙着赶火车呢。
1: 五哥，早上医院是不是给您开了美多巴，让您一次吃半片？
2: 是啊，怎么了？
1: 您先一次吃四分之一片，因为您的检查结果。
2: 我一片都不会吃，啊？你说你们连我这一般的病都瞧不好，你们还能干嘛？啊？你们还能干嘛？
1: 五哥，您是不是对我们医院有很大成见啊？
2: 岂止是成见，哼！就你们医院，说句难听的，个个都是骗子，道貌岸然的骗子。一天到晚就知道追名逐利，啊，还打着救死扶伤的旗号，你说你们对得起白衣天使这个称号吗？

0: 我跟您说啊，没什么事儿，您就请吧。我这还赶着去内蒙古呢，没工夫跟你这儿磨牙。嘿，说你呢，看什么呢？
1: 啊，
0: 你真行你。

0: 哎，哥，这王五哥跟第九医院有什么过节？
1: 过节？没听说过什么过节啊。
0: 他是经常出差啊？
1: 是啊，他是志愿者，专门资助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每隔一段时间啊，就去什么甘肃啊、青海啊、西藏啊，参加志愿队啊。怎么了？
0: 啊，没什么，谢了。

0: 会大厅沙发卡座上，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喝咖啡。那个女人拿着香奈儿限量款的手包。
1: 如果她真的是抑郁症，为什么会在自杀之前，在日本的高级会所里和一个日本女人谈笑风生？

0: 你要坚强。今后有林姨，院里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
1: 都会帮你。

0: 在回来的路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给你妈妈配药。
1: 可是妈妈这么长时间，他一直都没治好，我雪中有什么用？

老大，让你忙活一天，谢谢。

0: 你是不是很伤心？
1: 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0: 对不起啊，远志。昨天我和师傅上山给师娘采药，我不小心脚崴了，耽误了时间。
1: 你给我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0: 李叔，你怎么还没睡啊？
1: 你回来了。
0: 啊？谁来了？
1: 啊，刚才老薛来了，我们俩下了会儿棋，他走了。
0: 啊，那没什么事，早点睡觉吧，外边多冷啊。
1: 这西林啊，我明天想回趟老家，哎，这是钥匙。
0: 明天啊？那您订票了吗？
2: 还没有呢。我女儿怀孕了，我得回去照顾她，顺便给她弄点保胎药调理一下。
0: 这好事儿啊。那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现在还说不好，现在。
0: 家事要紧。快早点休息吧，明天一路平安。
1: 你放心吧。嗯。
3: 韩组长，早。
4: 走。
0: 你对中医人工智能感不感兴趣啊？
3: 你说之前老丁主任生前那个项目啊？我感兴趣啊，但是你自己前两天项目汇报的时候不是给否决了吗？
0: 你就说你感不感兴趣吧。
3: 感兴趣。
0: 那我跟丁远志说，让你来中西医结合小组。
3: 真的。
0: 嗯。

0: 前是怎么发现您的女儿特别感地震的呢？
1: 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地理教师，所以平时对于自然和环境方面的新闻我比较关注。我女儿呢，她从小就癫痫病，但是近几年我就开始发现啊，哎，每次当她发病的时候，全球范围内就有地方地震，这都是我记录的，时间完全一致。
2: 但是，虽然说兰兰她有癫痫病，但是她的智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她在班里的学习成绩也是中上游水平。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李翘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癫痫这种病。
4: 癫痫呢是一种表现为会反复发作的慢性脑部疾病，经常会毫无缘由的就发作，是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根据我们中国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呢现存的大概有900万的癫痫病患者，其中呢500到600万是活动性的癫痫病患者，而且每年在以40万的增量往上增加。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广大的观众朋友，癫痫这种病呢，既不会传染，也不会遗传。尤其想提醒一下，诸多的患者家属，对于这种癫痫病的患者呢，我们尽量不要过度的关心。如果要是过度的关心，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且还有可能会让癫痫病的发作频率

0: 这个病例挺有意思的。
1: 对，现在很多媒体都趁着这个热度在报道。
2: 只是癫痫是异常脑电波，和地震波真的有关系吗？
0: 我恰恰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判断真伪的好机会。哎，你们去联系一下这个小女孩的家长，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到咱们医院来。
1: 对，这个瑞典的考察团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这个精准小组要有所作为嘛。我想好了，只要这个女孩来到咱们医院，你们小组就把她作为课题研究，只要有了成果就趁着这个热度马上开新发布会。
0: 好主意，这样一来对咱们九院乃至你们精准小组的知名度都会有提升。至于费用嘛，就从项目研究经费中出。
1: 没问题。
0: 嗯，
2: 好，那我马上联系。
1: 快去。
2: 嗯。
3: 别生气了。
4: 哎，
3: 那也就是。
4: 潘
3: 潘，潘潘，
5: 潘
3: 医生。
5: 吴阿姨。
3: 妈。妈妈，我
4: 别着急，这药，
3: 潘医生，这啥药啊？
5: 哦，这是抗凝的。
3: 抗凝？
5: 哦，就是防止血变黏、抗血栓的。
3: 潘医生，脑血栓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得的病吗？
5: 阿姨，您病了呀？
4: 不，我来了。
3: 不是，潘医生，那个是我妈呢，就两个儿子。我呢生不了孩子，我有一个弟弟，他最近刚结婚，现在我弟妹怀孕了，就怕到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落下遗传。
5: 儿媳妇有病。
3: 对，潘医生。
5: 哦，这您放心吧，这个病是不遗传的，没事儿。哎，
3: 不遗传。潘医生，都说是药三分毒，那这个药它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事？
5: 阿姨，要不您改天找您儿媳妇一块过来找大夫看看。
3: 我妈，潘医生，不是听说咱们中医院有一位姓韩的医生医术高明，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他，帮我们开两副中药？
5: 哎呀，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想看中医。
3: 对，
5: 那
3: 潘医生求你了。潘医生，
5: 行，我给打电话。
3: 谢谢。
6: 梁医生，这是农药的杂志，我们从护士站给您取。
7: 谢谢。哎，你别光给我，你给大家都发一下。
6: 好，
7: 你们也是，人手一份啊。
6: 好。
7: 谢谢。
6: 梁医生给您的，谢谢。
7: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停一下啊。我们丁组长写的一例间歇性卟啉病合并神经系统损伤的诊疗，能登上这种殿堂级杂志的，我们丁组长绝了。
8: 哎，等一下，张蔷薇的卟啉病不是我们韩组长治好的吗？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
7: 成龙，你看你着什么急呀？你听我跟你说啊，论文这种东西呢，就是这个样子，谁写了，他就算是谁的。你们韩组长他不写，你总不至于也不让我们组长写吧？你说对不对？
8: 这又不是你写的，你在这嘚瑟什么呀你？
7: 我们组长写的，你说我嘚不嘚瑟？
9: 哎呀，这上面不是有两个名字吗？
8: 啊，是啊，你看，作者丁远志、韩希林，两人都有呢。
7: 潘兰，这就是你不明白了。发表论文的署名先后顺序是很有讲究的。给你打个比方，就好像是郑主任和副主任是一样的道理，明白了吗？
4: 韩医生，看什么呢？
8: 哦，没看什么。
4: 真的没看什么吗？
8: 真没看什么。
4: 丁组长。
2: 啊，李强，
10: 我刚才看了你的采访，挺好的。
11: 我也看了你在学刊上的文章，也挺好的。
10: 谢谢。那个小女孩怎么样？她能来九月吗？
11: 我刚才已经跟她的家长沟通过，今天下午就过来。
10: 好，我想你和这个小女孩比较熟悉，这一次你和我们精准小组一起参与这个研究课题怎么样？
11: 好啊。
12: 韩卫，李医生比你大好几岁呢吧？
13: 大怎么了？
14: 对呀，大又怎么了？这女大三还抱金砖呢，是不是？哎，有空的话借点钱吧。
12: 哎，我也想借。
13: 我是实习生，我哪有什么钱呀？
14: 借不借？
13: 我没有，怎么给你啊？
15: 李医生啊，
13: 你干嘛？
14: 借不借？
13: 没有啊，哥哥。
15: 李医生，
13: 我借。
15: 长在心里啊，谢谢。
12: 不谢。
13: 我那是不是太气愤了？
14: 没想借。哎呀，我不能借，
13: 钱上面都写好了。

0: 村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这咋样啊，大夫？撞的挺好的。来，张嘴，我看看舌苔，伸出来，卷上去。 好了，一定要严格关注颅压和控制 INR
1: 值。华法林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但你现在是一名孕妇，要严格控制剂量，不然会影响胎儿。
2: 大夫，你可以一定要帮
1: 妈妈，大夫，求您一定要帮我们保住孩子，我们不想吃西药，是药三分毒，求您给我们整点中药呗。
3: 中药？
0: 为什么？
3: 中药对孩子好，副作用小。谁告诉你的？中药用错了，人参能杀人；用对了，砒霜能救命。他现在状态吃西药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了，为什么要吃中药呢？你自己怎么说？
4: 医生，我们就想开点中药，麻烦您了。你就
2: 放心开呗，帅哥，我媳妇儿都发话了，我们全家都相信你的医术，整吧。
3: 我跟你说清楚，我可以给你开中药，但你这西药一定不能停，知道吗？
2: 嗯，
4: 知道。
2: 谢谢。

0: 韩组长，我欠你一个人情。
1: 好，我问你，你爱跳广场舞吗？
0: 干嘛？你要看我跳广场舞啊？
1: 我看你跳什么广场舞啊？你去帮我录100个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的视频，主要是脸部特写。
0: 多少？100个？干嘛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李医生，您这白大褂一穿，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呀。
3: 赵老师，现在正好是假期，我们就趁着这段时间，用您提供的这些资料给兰兰做研究。等假期结束之后呢，如果你们希望手术，我们就利用医院的脑磁突仪给兰兰定位脂腺灶来做这个手术，让兰兰彻底康复。哦，对了，关于治疗费用呢，就从我们的科研费用中出。
2: 啊，你是说彻底治愈啊？
3: 对呀。
2: 好。
4: 赵老师
2: 啊，
4: 这是好事啊，您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呢？
2: 啊，没有没有，不是，谢谢啊。兰兰，哎，出来，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
5: 我会认真配合的。
6: 兰兰真乖。
3: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谢谢啊。

0: 想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兰兰格外懂事？这是我不太愿意看到的。有一些患者因为慢性病会产生一些特有的人格，我给这个起名字叫“患者型人格”吧。你比如说红生。 他就有点反社会，认为自己是病人，就理所应当被照顾。像兰兰这种讨好型人格，特别听话，特别懂事儿，那是因为生病产生的自卑。这次带兰兰回来。
1: 主要是研究所谓的预测地震和癫痫发作脑部电波有什么关系。这种异常放电可能跟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而互相影响，
2: 所以才造成遥感。
3: 地震波影响脑磁场，这可能吗？
1: 您看，这是两年来患者母亲记录的地震时间和癫痫发作时间的关系图。 接下来，我们需要24小时视频脑电图报告。我们先为期2个月，时间一到，我们就拿地震记录和脑电图做对比。大家之后一定要认真记录。那没什么事的话，先散会吧。
3: 丁组长，钟文轩已经按照基因检测的报告给他充了丙球，而您之前考虑的为了避免激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并发症这个想法，
1: 丁组长简直做的决定太精明了。
3: 亮直，这是作为一个医生基本该有的判断。各位，每一个患者的情况和体质都不一样，用一张基因检测报告，就能对患者准确的用药，这才是精准治疗的意义。散会吧。

0: 那地震女孩来九院了。
1: 来了。师傅，你是没看见精准小组那个架势，整整开了6个小时的会，研究那个女孩的各项数据跟资料。

0: 师傅，我这边活干完了，然后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你能不能利用你族长的身份安排我跟李俏师姐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1: 我把那事儿交给潘小爱了，你找她去就行。
0: 谢谢师傅，那我先走了。
2: 李生，
3: 你说。

0: 兰兰，
1: 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啊？
2: 李阿姨好，假期的同学们都去补习班了，我没有去，我担心功课被落下。
1: 兰兰呀，你呢现在是患者，需要休息，不可以这么辛苦了，知道吗？这外面多冷啊，听阿姨话，赶紧回去休息。
2: 嗯，我知道了，李阿姨。
1: 去吧。

0: 大哥，
1: 韩大夫，你又来了。
0: 我过来看他服药过后的情况，有问题及时调整吧。
1: 你真是位负责任的好大夫啊。
0: 哎，大哥，你有他手机号吗？
1: 有啊，不过五哥现在一般在山区啊，那边信号不好啊，估计打不通啊。
0: 没关系，您方便把他手机号给我一个吗？
1: 哎，好。
0: 哎。

0: 开启。
1: 藏了什么？
2: 不是，怎么只有你？我尸检呢？
1: 他没来吗？哎，我们俩约好了在这儿的。
2: 啊？不是，我师父告诉我的是，我跟师姐的事儿，他都交给你了。
1: 嗯，是交给我了，但是得先干活。
2: 干活？干什么活呀？
1: 录广场舞大妈视频。
2: 你自己录吧，师姐不在，我先走了。
1: 哥，你不想知道李翘师姐的事儿啊？

0: 行，艾姐，这活我能干。你能先告诉我，这我师姐她为啥不想谈恋爱啊？她是不是有什么故事？说她这么高冷，她为啥总是推开别人？
1: 想知道？
0: 不想知道。
1: 先干活。
0: 行，先干活。你看那个大妈行吗？
1: 行，就她了。
2: 阿姨，
0: 阿姨，
2: 能给您录个视频吗？
3: 干嘛用啊？
0: 拿二话。阿姨，是这么回事儿。您看一下啊，这个呢是我的证件照，我们呢是九院的医生。我看您跳的特别阳光，特别健康，所以呢想给您录一段跳舞的视频发给患者，给他们打打劲儿，鼓鼓气儿，行吗？
2: 对，
3: 好嘞，来吧，录吧。
0: 行，谢谢阿姨。
2: 谢谢您。

0: 郝医生，小爱，你俩昨天约会去了？
1: 我跟他约会，你别乱说。
2: 你数了吗？
1: 数了，用了70个，还差30个。
2: 再去2天，肯定够了。
0: 对了，小爱，那个打扫卫生的五阿姨不敢问你，又偷偷来问我了。
2: 她问你什么？
0: 西药有没有副作用啊？
2: 她怎么又这样啊？
3: 李医生好。李医生早。

0: 兰兰怎么了？
1: 李阿姨好。
0: 我怎么看兰兰不太高兴呀？
1: 我做不出来这些假期作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生病耽误了功课啊？
1: 是的，我不想给妈妈添麻烦。如果妈妈去了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会说她，我不想给妈妈丢脸。
2: 不哭了啊，笑起来好看。笑一个，给阿姨笑一个。
0: 哎呀，我兰兰真漂亮。
2: 不哭了，多大点事儿啊。
0: 我们不着急，这些作业呢我们慢慢做，兰兰这么聪明肯定能做出来。这些题啊，那李阿姨也不会做。

0: 韩组长，之前那个静脉窦血栓患者，就是保洁五阿姨的儿媳妇儿，她后来有定时来找你开药吧？
1: 嗯。
0: 我其实也跟五阿姨说过，蔡宁这个病不一定要用中药，但是患者自己挺配合的。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挺介意自己的病，所以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讨好婆婆。
1: 嗯。
0: 没什么，我就是想说啊，你中药跟西药记得都要开啊。韩医生，
1: 啰嗦，
0: 又说我啰嗦。

0: 电池。
1: 什么事？
2: 我听说我们组的李翘在帮你们组弄那个什么地震女孩的项目。
1: 怎么？
2: 你知不知道组员跨组工作就跟院领导打汇报的？不过这事儿我可以当做不知道，但是你得把潘小爱借我用一下。
1: 李翘，
2: 你是不是想进丁组长的精准小组啊？你要是想的话，我帮你。你跟潘小爱换一下，让潘小爱来我的组，你进丁组长的组。
3: 我没意见。
2: 哎，跟着丁组长有前途。丁组长，你考虑考虑，韩组长没意见。

0: 周文轩的病情进入缓解期，开始免疫制剂治疗，稳定病情，避免复发。好，
1: 丁医生，兰兰癫痫发作了。
0: 来，兰兰，眼睛睁开啊，稍微忍一下。

0: 来，兰兰，盯着这个。好，现在鼓气。嗯，用力。好，回收口哨吗？好。
1: 丁医生，给您添麻烦了啊。今天呢，兰兰这个发病时间啊，跟四川一个县的地震时间呢，基本吻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您看看，这我都记下来了。
2: 丁医生，听说您给我免了我治病的费用，我很感谢您。
0: 兰兰，你别想那么多，你的病呢，现在是列入我们的科研项目里了，所以费用是从里面出的。哎，你休假期了还在补课？
2: 是呀，妈妈说提前预习，开学的时候才能不被别人落下。
0: 啊。既然是假期又在治病，你还是让兰兰多休息。
1: 啊，行。
0: 嗯
1: 啊。
0: 之后呢，我们会给兰兰做全套的检查和评估，到时候住院医生来会调查兰兰的病史，麻烦你到时候再把兰兰过去服用的药物详细的告诉他。
1: 好。
0: 嗯，怎么？
1: 哎，今天的发病时间你们不记录一下？
0: 哦，到时候让护士来取吧。
1: 啊，行。辛苦了。
0: 怎么看？
3: 我是觉得不对劲。
0: 你在想那小女孩的性格？
4: 讨好性人格。
0: 没错，这是多数从小就患病的孩子常有的症状。但是
4: 还有孩子的母亲。我觉得孩子母亲关心孩子癫痫发作是否与地震时间的吻合，要超过了孩子病情本身。
0: 这件事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喂，韩局。好，我马上过去。我先离开一下。嗯。
1: 韩医生，一百个大爷大妈集齐了。
5: 好。
1: 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5: 这个说起来很麻烦。
1: 你说说呗。就看在我给你当了几天苦力的份上。中西医人工智能机器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把100个健康人的视频上传到机器人里，再把100个患者的信息上传给机器人，让人工智能24小时不分昼夜的深度学习，模拟中西医结合诊疗的思维过程。哦，这样的话以后是不是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像老丁主任还有你这样的医生去指导基层医疗了？哇塞，你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的实现太厉害了。
5: 明白了。
1: 啊。哎，但是里面写说要100个病人的，我还要录100个病人。
5: 嗯。
1: 你真把我当苦力啊。
5: 聪明。

0: 好单位，好单位，录视频了。
1: 今天兰兰的癫痫又发作了。
2: 是，而且和兰兰母亲记录的地震时间几乎一致。
1: 哦，这样，今天你们就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我联系一下媒体，咱们后天开个新闻发布会。
2: 后天？
1: 有什么问题吗？
2: 韩军，兰兰这个患者，我想再观察观察，您看能不能再缓缓？
1: 元志，我理解你，这学术上我们是要做的严谨，但是现在是个信息社会，热度啊一天一变，院里之所以出钱做这个研究，也是从多方面考虑的，这你也要理解。
2: 我明白。
3: 看看这么简单的题你都能做错，我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是不是自己不动脑子？
4: 妈妈，我会努力的。

0: 兰兰，妈妈跟你说过多少遍，我们得了这个病，就一定比别人多了一个缺点。如果你再不努力的话，没有人瞧得起你。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比别人优秀，在别的地方比他们都强，你才能够得到尊重。兰兰，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毅力去对抗这种不公，明白吗？
1: 妈妈，我明白了。妈妈，你别哭了，我会努力的。

0: 妈再给你讲一遍。
1: Y 二如何乘以 XZ？ 根号定律。
0: 跟妈妈说一遍。
2: 这赵老师对孩子也太严格了。
3: 对啊，
2: 从早到晚做作业，昨天来了还借我手机，说要查什么复习资料。
3: 他前两天也借我的了。你说这给孩子这么大压力，没病的孩子都被逼出病了。
2: 反正我不太喜欢兰兰妈妈这种人。
3: 我也不喜欢。
4: 怎么了？
5: 这段时间啊，我总感觉有人好像动过我们护士台的电脑。
4: 资料少什么的吗？
6: 哎，
7: 倒也没有。
6: 刚好丁医生刚刚给的通知，兰兰发病情况和地震情况的对比图，你看一下。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兰兰每次发病都会在前后24小时之内有地震情况的发生。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媒体了，然后咱们再安排兰兰做手术。而且院里现在已经决定了，后天召开发布会，可以通知一下兰兰家属了。
3: 好，走吧。
0: 你是在把电脑给冻了，还是说没这个东西？
5: 我感觉不是我前几天保存的。
8: 兰兰，
9: 哎，李医生，
8: 还在写作业啊？累不累？
10: 不累，李阿姨。
8: 赵老师，
9: 哎，
8: 这些呢，检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情况是符合手术条件的。
4: 你看，可以安排手术。
0: 研究呢就结束了？
4: 对啊，研究结束了。兰兰的情况呢比较特殊，院里和社会媒体都十分的重视，我们一定会全力治好兰兰，尽快安排手术，让她康复出院。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啊，谢谢你们啊。
5: 兰兰，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持续带上这个脑电监测仪了，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不能摘下来了，好吗？
10: 我是听话的孩子，不过可以晚一点再连吗？
5: 为什么呀？
10: 因为一会儿同学会来看我。
5: 那好吧，我就晚点再连。
10: 嗯。
4: 赵老师
0: 啊，
4: 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会密切监测这个脑电，抓发作，请神内神外的专家联合评估，定位好之前灶就可以安排手术了，彻底治好兰兰的癫痫。
0: 哎，李医生，我听说这几天就要开新闻发布会了，要公布研究结果是吧？
4: 嗯
0: 嗯，那你看需要我上台讲话吗？
4: 不需要。

0: 平时多注意休息就行。
1: 什么人啊，真想出名想疯了。
0: 哎，嘿，你怎么了？
1: 我刚才去兰兰的房间，她妈妈最后问的是发布会需不需要她讲话。你说这孩子超能力事儿又不是她培养出来，她讲什么呀？
2: 这种家长是挺讨厌的。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他还在他身上找存在感找价值感。
1: 而且你不知道，我之前听说兰兰在学校很多事情。
2: 别在这儿说，回办公室。
1: 什么人都有。
3: 兰兰，你好点了吗？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大家最崇拜你了。
4: 是这样的，学校啊都很关心兰兰，然后呢就带着学生们今天过来看望兰兰。
5: 哎，谢谢，谢谢大家。
6: 跟你的小伙伴们好好聊聊天啊。
7: 兰兰，我给你。
8: 兰兰，
9: 兰兰，
8: 兰兰，
9: 兰兰，
8: 你看我蛋糕，蛋糕，
9: 你喜欢吗？兰兰，
8: 兰兰，蛋糕，
10: 我给你切蛋糕，
11: 你喜欢吗？
12: 什么事？你们小组那地震女孩的研究报告出了吗？
13: 还没有。
12: 你信了？
13: 家属记录的数据和患者在医院记录的数据都对得上。
12: 最远一次在冰岛。
13: 数据没有错，我也没有其他证据。
12: 试一试嘛。

这字还挺难写、啊。我给你提了个醒，陪我姐姐家。海学林，扣我几天奖金。

0: 等等。
1: 怎么了？
0: 康阿姨，如果我做了手术，是不是
2: 就没有感知地震的能力了？
3: 按理说是这样，但是兰兰，你想啊，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就是一个健康的小女孩了，你就跟其他小朋友都一样了呀。
0: 可是，如果我没有了超能力，我就不是神童了，大家都不喜欢我了。
3: 为什么呀？
4: 我也听说了。
0: 兰兰，听说你有癫痫病啊？
2: 那你会不会传染给我呀？
5: 对呀，你会不会传染给我们？
0: 我妈说这个病不传染，咱们还是离她远点吧。
2: 走，赶紧走吧。

0: 回煎饼可好吃了，
1: 你吃吗？
2: 兰兰，我有汉堡包，可好吃呢，你要不要尝一尝？
3: 兰兰，你真的能感知地震吗？
4: 如果我没有了超能力，大家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都不跟我玩了？

0: 韩大夫，又来找五哥呀？
1: 啊，
0: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你这么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没事，有时间。

0: 来，放松了。各项体征都正常，放心吧，宝贝儿，我们肯定会治好你的。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1: 哎，你先忙。
0: 喂，地震了，你们人没事吧？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

0: 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3: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

0: 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1: 太值
0: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6: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7: 你好。
8: 哎，你好，
7: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8: 进
2: 进来进来进来。
6: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

0: 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0: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去了哈，
1: 又回到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第二天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比较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5: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甜的。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

0: 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 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6: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咱们给你尝尝看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我们在这抢，特别
6: 难，放炮
9: 的抢，
6: 真的。
0: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0: 便宜，
11: 咱们下次还来，
10: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10: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10: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3: 对呀、
1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2717。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生物多样性。超大城市的生态画卷里，藏着怎样的自然家底？
4: 早上你去公园里遛遛弯，这个锻炼锻炼，看着绿树，看着流水，听着鸟鸣，偶尔还一个小松鼠从这个旁边树上跑过去，
5: 对，
4: 你就会感觉心情很舒畅，生活很惬意。
3: 废弃场地变身生态绿洲，如何让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
6: 这个是用我们公园园内自产的一些废弃物，然后搭建的一个动物旅馆，为不同体型的动物，然后提供一个可以躲避的空间。
3: 智慧监测与科技赋能，如何为万物生灵保驾护航？
7: 还有现在这个 AI 技术手段的使用，它呢可以快速的这个实现这个大批量图片、声音数据的这个自动识别。
3: 述说北京，在北京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周二晚上8点，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1: 价格打到底，
10: 对，
1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0: 太好了。
1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11: 对，
12: 还保温的。
1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2: 结实吧，
11: 这个使劲儿啊，
10: 结实啊。
1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0: 没错，
1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0: 对呀，
1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2: 还有五金，看着啊， 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坚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
10: 一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八百九。

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彤。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
0: 嗯，
1: 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
0: 嗯，
2: 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
0: 嗯，
1: 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
0: 嗯，
1: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
0: 嗯，
1: 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0: 嗯，
2: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
0: 嗯，
2: 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
0: 嗯，
1: 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
0: 嗯，
1: 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嗯，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嗯，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
0: 嗯，
1: 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
0: 嗯，
2: 可以泡水喝，嗯，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嗯，
0: 啊，
2: 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
0: 嗯，
2: 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 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
2: 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

0: 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嗯，
1: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
2: 太
1: 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

0: 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可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4: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

0: 才能啊帮助你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呢，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我一袋，
2: 他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给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儿，哎，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2: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而且看着也放心，
2: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

0: 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1: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2: 尝一个
1: 啊、
2: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1: 是，
2: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1: 对，
2: 吃一个也就饱了。
1: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
2: 嗯，
1: 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2: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
1: 嗯，
2: 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1: 对，
2: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1: 是
2: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1: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2: 我也是。
1: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2: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
1: 哎呦，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3: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2: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这大呀才馅儿多呢。
3: 我们三义珍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2: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2: 等它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2: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3: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精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2: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 对，
2: 除非一些

0: 自己在家里做，
1: 嗯，
0: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1: 嗯，
0: 要说地道好吃啊，
1: 嗯，
0: 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2: 馅儿也很重要啊，
1: 嗯，
2: 必须新鲜。
1: 对，
2: 我们用的肉啊，嗯，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城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浸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儿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0: 这包子啊我喜欢。
1: 嗯，
0: 咋卖啊？我想买点。
2: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啊，
1: 这
3: 多少？
1: 5块钱一个。
0: 5块钱一个。
1: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2: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1: 嗯，
2: 1两7块钱。
1: 嗯，
2: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0: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2: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3: 嗯，
2: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1: 那呵，
0: 哎呦，
1: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0: 是啊，
1: 怎么呀也得加点儿，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2: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2: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3: 嗯，
1: 咱给大家伙啊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2: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2: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1: 嗯，
2: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0: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0: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0: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2: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
3: 嗯，
1: 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2: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
1: 嗯，
2: 就200个名额，
1: 嗯，
2: 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0: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哎，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

0: 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
1: 哎，
2: 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城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的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
0: 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呐、啊！
0: 是，
2: 这馅儿的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儿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空多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也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儿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0: 嗯，
2: 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0: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嗯，
0: 肉汁浸满，皮软馅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是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2: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

0: 锅这抻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那要做的不好吃，它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3: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3: 没错。
0: 今天。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10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0: 还是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
2: 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啊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不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对，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哎，对，
0: 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儿切成块儿。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
0: 多。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那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我国，黑色的谷物和坚果深受欢迎，传统的饮食文化更有食以黑为家，白补黑为首的说法。古人认为黑色食物对应肾，足以见得黑色食物的重要地位，像黑芝麻、黑豆和黑桑葚等更是珍贵的药食同源食材。本期节目就带领大家品尝一种以黑谷物为主的健康神奇美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我们的热线观众孙阿姨，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在地球上呢，黑色是色彩中的神秘力量，黑色食物呢以其丰富的营养，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啊，味是特殊，可以说是男女老少都需要。那今天呢，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戴总啊，在节目中啊，带着大家来品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的是宝藏美食啊，不但好吃，还是您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
1: 在哪儿呢？我赶紧尝一尝。我刚才就闻到香味了，我先来一下啊，
0: 尝一尝。
1: 嗯，这口感啊细腻顺滑，是那种啊浓厚醇香的那种口感，咽下去以后啊觉得非常的舒服，一点都不拉嗓子，吧嗒吧嗒嘴啊，就觉得是一种那个香醇还有微甜的那种味道，
0: 太馋人了，我也要尝一尝。嗯，芝麻香融合着多种谷物香，入口啊是丝滑清甜，口感醇厚非常浓郁，可以说是唇齿留香。舌尖的味蕾啊很享受啊这种细腻绵软的丝滑，这种口感啊老人孩子啊我就都喜欢。哎，戴总赶快给大伙介绍介绍。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是原有产品的升级版啊，从食材选择还有咱们的加工工艺，包括咱们的分量配比都给大家做了提升啊。那这一款呢是给咱们栏目做的定制，别的渠道是买不到的。
0: 哎，这个好，戴总啊重视栏目组粉丝这点特别值得表扬。那真的好好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那我们先说食材啊，从食材上来说呢，就是市面上传统的产品啊都是五六种的黑色食材，我这款呢是8+1组合，就是甄选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还有咱们的黑花生、黑枸杞、黑小米、桑葚8种黑色珍贵食材，此外呢还添加了核桃，就这么一小袋的营养啊，包括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啊，还有咱们的油酸、亚油酸啊，还有咱们的芝麻素啊、镁、钙、铁、锌、花青素，还有氨基酸呀、B 族维生素啊、异黄酮啊等等，非常丰富。热水简单冲泡啊，就可以补充家里面大人孩子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呢，我们这一袋还低热量、低脂肪，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1: 这还真是全家人的营养补给站。早中晚吃饭的时候冲一碗，补充了9种食材，而且啊还有各种的营养

0: 物质，不用费功夫。
1: 还有啊，工艺上呢，采用的是真空低温烘焙工艺，最大限度呢，保存了咱们这个食材的营养啊。三遍精细研磨，粉末呢细致均匀。采用8+1的食材配料呢，也是参照了古方。每种食材的分量配比呢，都是参照了咱们这个营养机构给大家的这个专业建议啊，来满足现代人的营养健康所需。
2: 这种严谨专业的行事风格和认真的态度啊，我觉得值得每一个食品企业去学习啊。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朋友来说，在哪儿买都是买，大家不是怕花钱，而是担心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能不能得到保障。
1: 此外啊，包装是大袋包装，里边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啊，干净卫生。大袋装或者大桶装打开之后呢，就必须马上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那你说我们要是怕浪费啊，就把变质的东西吃掉，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小袋装啊，吃一袋开一袋，非常方便。那你像咱们比如说出差呀、旅游或者去爬山啊，就带着，随时都可以喝点
0: 带走啊。今天你这个产品啊，我想买点儿，给我们家人啊每天都喝点儿。你呀、给个实惠价。
1: 对，阿姨啊，我肯定啊把实惠带给大家。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不管是大袋装还是桶装的，基本都要25-26，大部分呢都不是这种小袋包装的。打开后呢，就必须快速吃完，不然呢就很容易变质了。也给大家带来负担，而且也不健康，对吧？和咱家这种小袋包装的、没法比。今天呢，我随行就是给大家高品质的尖货平价销售。这四大袋呢，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元的价格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定制版的高货，
2: 戴总，你随行就是卖高货肯定没问题啊，但是我们栏目组的理念那可是啊，好产品、好价格、好服务。要不这样吧，咱今天咱价格不变啊，咱们加点量，我相信啊，这样大家才能买得更加踊跃。
1: 还加呀，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呀，这可是科学配比、用料很足的特制产品啊。
2: 咱们再多送一大袋，让大家啊多得点实惠，大家肯定更支持你，好不好？来吧，哎呀，再来一大袋。
1: 那行吧，我替人劝吃饱饭，好吧？那再多给大家加一袋啊，一共5大袋，不到100元的价格，这下合适吧？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吧。
0: 戴总啊，要我说啊，你再送一袋吧，啊，凑够6袋。呵，
1: 阿姨，你真不行了，我不能赔钱呀。
0: 戴总啊，我能理解，这一袋的成本啊，确实是不低，你也不想给送。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不到100块钱能给6大袋，我呀立马就下单，让我们家人尝尝。如果呀实在没办法，也别为难了。一同带走，那我就当我没说。
1: 嗨，两位老师啊，我真是有点为难了。
2: 阿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阿姨想得实惠，这没得逞不甘心。阿姨您这是连我都算计上了是吧？大家这不眼巴巴都看半天了，要不这样吧啊。再送一袋，戴总，我们节目组啊补贴1半，不让您自己亏，这样行了吧？
1: 那多不好意思呀、那您这个提议啊，我同意。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哎，这当然行了，您这销售产品，我们栏目组这还得搭点经费。
1: 你这样也别让我们亏太多，给大家限个量，好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购买成功之后呢，也不用您下楼取啊，咱们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哎，
1: 太好了，
2: 太好了，阿姨现在可以抢了吧？
0: 是啊，我高低得抢2组呢。
2: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6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

我觉得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它特别香，但是呢，味道是真的是那种醇香，不是那种甜。我曾经买过，就是那种。

0: 吃完了到口感里面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我特别怕那种食品。
1: 嗯，你看它这一出来一顺滑就进去了，
0: 很丝滑，很细腻，而且不那么甜，感觉没有那么多添加，吃起来心里真是没负担。
2: 看到本期节目的观众啊，其实真的很幸运，因为大家不管在哪里买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大家也不怕花钱，怕的就是啊花了钱也没买到品质好味道好的美食，因为毕竟我们带回家之后啊是要给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去品尝的。那今天的这一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非常值得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去品尝一下。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是普通的五黑粉或六黑粉的升级版，直接做到了八种黑色食材再加核桃。好味道呢源于好食材，你不自己亲自品尝一口啊，你根本都不会知道这个口感多么的细腻顺滑，味道多么香醇，是什么感觉，让味蕾感受细腻绵软的丝滑是多么的幸福啊。
0: 这款美食啊做得这么好吃啊，里面还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这真的太难得了。其实现在大家买东西啊挺纠结的，有一些味道好的美食啊，哎，里面添加了很多我们不想给家人吃的一些东西。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真是良心产品，里面除了这些坚果和谷物啊其他啥都没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都想看到的，也是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
2: 我们是主做大健康产品的工厂，做这款产品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好吃解馋享受美味口感的同时啊能够补充多维的营养，有了这个啊随时随地一小袋热水一冲泡就解决了，还不费功夫。
1: 我刚才啊抢购了两组，戴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对，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我们家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质保量，每一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啊，所有的食材呢都是道地食材。大家看一下啊，我把检测报告都带来了
0: 啊，
2: 来大家看啊，
0: 啊
2: 这个检测结论这边写什么，经检测样品所检验项目均符合各项标准要求啊，为合格品。
0: 嗯，
2: 然后咱们后面这种细分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大肠的菌群、菌落总数啊、霉菌、日落黄，还有等等啊，
2: 是的，咱们这边都是给大家
0: 全是合格的。
2: 对的，购买后啊，不用您下楼取，我们这边快递给您送货到家。如果收到货后啊，有任何问题，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会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想尝鲜的，赶紧去买。
0: 好，栏目专属特供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六大袋共60小袋啊，不到100元，留给家人吃或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这款升级版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是全家人营养补给站，6大袋60小袋，限时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赶紧出手抢！甄选9种珍贵道地食材，富含人体所需多种营养元素，香浓丝滑，唇齿留香，回味悠长。依据古方和专业营养机构科学配比，栏目组专属特供，热水简单冲泡，大人孩子都喜欢，送人有心意。6大袋60小袋尝鲜福利价还不到100元，限量前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好了，这款栏目专属特供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这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朋友真的是要马上出手了啊。那接下来我问问咱们两位美食家，咱们这款美食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1: 嗯，还挺多的呢，比如搭配个热牛奶啊，热豆浆啊，我觉得吧，就像在家里啊，做个馒头啊，那个花卷啊，还有烙饼，哎，这都是可以加点那个粉，增加营养的。
2: 要不说阿姨是贤妻良母啊，能把好食材变着花样给家人做美食，增加营养。
0: 嗯，
2: 我就会点简单的啊，我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牛奶冲泡的稠一点，然后抹在面包片上面或者是馒头片上面。
0: 呵。
2: 我给大家先做一下，
0: 当馅料了是吧？
1: 雨桐啊，就这个产品啊，我特别的喜欢
0: 啊。
1: 就是啊，平时我在家里啊，一会儿啊吃一把这个，一会儿吃一把那个，我就是感觉到啊，我到这个岁数啊，别到时候因为营养的缺失影响我健康啊。你说像这个吧，你说这一小袋一冲。哎，这么一喝，它补充了各种营养，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那这个价格你满意不？
1: 价格说真的，我特别的满意。这个产品我亲自品尝了，我特别的放心。你说这个60小包才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呀，也就是1块多钱，多划算呢。
0: 嗯。所以啊，今儿我也抢了2组啊，一组自己留着吃，一组给家人。最关键让。

0: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冤了，这孩子就偷饭。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鸡。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鸡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它长大了，它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

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了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瑶瑶，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中国的大姐男的这个蟹，来碰个杯，这么愉快，这么愉快，这么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6: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7: 来个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制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

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滋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十万呀，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拿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了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

0: 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钉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的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儿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钉，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啊，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

0: 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啊，
1: 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去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建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的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 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呢，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啊。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啊，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绘有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各行各业中，如果提到人工智能，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那些会跳舞、会跑步的机器人。但是您知道吗？那些能够让机器人听懂的指令，其实是人啊用一个字一个字教出来的。这些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叫 AI 训练师。
0: 是的，他们的工作呀不是操控炫酷的机械臂，而是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的做一件极其枯燥的事儿，给机器人场景训练提供数据。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一名 AI 训练师，他把这种职业说成是机器人学校，把自己呀比喻成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来看一下，
3: 让具身智能能够看到世界，去认识世界，去规划动作，去执行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仿真合成数据是具身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机会。我是杨海波，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为具身智能构建一个他在学习成长的学校。那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大语言模型用的数据都是沉淀在互联网上几十年的数据，那自动驾驶车也每天在马路上去回环数据，但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的预训练数据等于零，这个数据的缺口也决定了物理 AI 也就是具身智能真正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它的高度。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去给到具身智能它的训练数据、它的评测，然后来不断的去提升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公司。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仿真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平行世界，这个世界和传统的仿真最大的区别是物理真实，它的门是可以拉开的，且有磁吸阻尼的效果，它的杯子也是可以拿起来的，也有它的材质和重力的信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通过摇操员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个任务，来去实现一条条数据的收集。它的任务就是把水杯拿到这个抽屉里，大家可以看它通过这样一个采集设备去控制这个摇操手臂，在仿真下去再做动作，把水杯拿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抽屉里，这样就是一条具身智能需要的训练数据。通过重复的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这样的操作，来实现我们的数据是完全多样的，来体现人的多样性。不同人做的动作可能不一样，环境的多样性，你家我家大家家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来去覆盖这种多样性，让具身在仿真下完成99%的这样一个训练，那最后落地1公里的时候才到真实环境下去操作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评测？是因为其实具身智能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0: 测体本从数据训练到仿真评测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来实现具身智能能力的一个快速提升。
1: 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同比增长20.4%，预计2026年将达到10904亿元。2026十大 AI 技术趋势指出，2026年将是 AI 从数字世界迈入物理世界，从技术演示走向规模价值的关键分水岭。合成数据正成为模型训练的核心燃料。但据具身智能数据行业研究白皮书测算，实现具身智能的涌现能力至少需要100万小时真实世界物理交互数据，目前累积的数量尚不足5%。
0: 我们23年创业，那会儿大语模型刚刚出来，那我们从那个阶段开始就认识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看到这样的机会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注意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更加的缺数据。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就把我们定义在了物理 AI 数据这样一个赛道上。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装这个飞机的机械臂，将来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会去在真机中采集一些空载，包括带有一些抓取物品或者一些负载的一些场景。
0: 我觉得创业过程其实很考验人的，是不断的去0-1的思考，去破除这个惯性，是吧？行业里每天都在变化，技术也在演进，商业也在变化，那怎么去每天0-1的去思考，去规划出做最正确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每天面临的问题。数据虽然是一个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但它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行业。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构建大量数据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重复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给它足够的耐心，它还处在早期。
1: 一家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北京海淀中关村，无数像光轮智能一样的科创企业，像 AI 训练师一样的新兴职业从业者正在扎根生长。完善的产业生态、政策扶持、高校人才优势，正默默托举起无数像 AI 训练师这样的新兴职业，也为155开局的科创奋斗者筑牢了扎根成长的沃土。这片科创高地正在为新职业、新赛道、新智生产力保驾护航。
3: 中关村机器人创新中心呢，是国家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的牵头单位，在海淀区呢也这个服务了我们海淀区100多家相关的机器人企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合作的局面。而海淀呢有非常丰富的优势，今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能够留在海淀继续工作、生活和创业呢，也送出了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和大礼包，包含10万份的这个房租补贴，而且还可以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快速的创业，也为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丰富的人才支持。另外，海淀区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因为我们在这创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支撑。在未来海淀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才俊在海淀落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创造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我觉得具身智能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巨大的机会，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我也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具身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其实很快可以实现。
4: 今年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在家安心休息或者出门游玩时，有些人却更加忙碌了。他们用匠心守护着一道道老口味，也用热气腾腾的服务点亮了假日里的烟火气。
5: 接下来我们就结识一位餐馆的掌门人。由于这家餐馆在工体附近的缘故呢，这位掌门人就用一个特别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职业。他说呢，餐厅就是足球场，他的日常工作呀，就像比赛里的各种场景，有传球，有射门，进攻防守呢，一样也不能少。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啊，到他的主场去看一看。
6: 正好今天有球赛，一会儿可热闹了。来，小心小心。你好，欢迎光临，几位啊？
7: 店长，1号桌上菜
6: 来了来了。
7: 好嘞，
6: 1号是吧？哎，来了，你好，包间的包间的，好球，加油！
8: 咱这店就在工体的边上，客人一半是球迷，前厅是前锋，后厨是中场，店长嘛就是那个满场飞的后腰。
6: 来个苏打水，
8: 哪里漏人补哪里，还得随时给队友送出助攻。
9: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9: 能不能烤一下肉？
6: 烤肉是吧？好嘞。
8: 守着工体这些年，店跟球场都快长一块了，赶上国安主场的比赛日，这边中场哨一响，那边我们店里就开场了。人家五一假期朋友圈晒

0: 山河湖海，我每天守着不到300平米的主场，前头一喊店长，你好几位，后头就得工坊转换又开始了。哎，你好，给您上个炭啊，小心烫着。足球讲究基本功，传停带射少一样都不行，烤肉也一样，肉不新鲜，火候不对，切的角度差半分，上桌它就不是那个味道。菜单上炙子烤肉是主角，越简单的菜它越藏不住短板。葱白怎么切，香菜去多少叶，肉在炙子上摊多厚，它都有讲究。趁热吃，它一口它就爆汁儿啊！我干餐饮十几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对于一个餐厅来说，那品质很重要。肉不会说话，但是，把肉上到桌子上，客人看见以后，他就会对你这个餐厅是什么印象，他就自己就形成了。有个顾客老来我们这儿吃饭，每次吃完了都说我们家的肉特别新鲜，特别好，其实也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认可。来，美女你好，来送您一个小甜点啊，这个是北京的小吃食，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烤肉吃多了嘴里发腻，老一辈北京人讲究吃完果子干，酸甜开胃解腻一绝。我们把这老吃食请回菜单，没想到不光老北京人认，年轻人也爱。小姑娘说这是中式餐后的甜点，
1: 感觉吃起来挺爽的，然后有一股那种果干的，它就是那种独有的香味儿。
0: 您看，传统这东西不是包袱，是好东西没放对位置。
2: 谢谢。店长，小龙虾各位，烤肉配啤酒，看球比赛看台还要爽。
0: 小龙虾配啤酒就是我们给球赛准备的，烤肉主攻，小龙虾边路，啤酒助攻。我这店里经常北京球迷和上海球迷、广州球迷坐邻桌，前一秒还在较劲，下一秒碰个杯就成了朋友。烤肉是北京的味道，但吃饭的开心不分主客。我们店里的客人主要也是有供给球赛，然后有球赛的时候平时就是坐一波人，有球赛的时候会坐两波到三波。除了球赛以外，今年来北京旅游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咱们家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外地人来北京旅游都想尝一尝这个老北京的美食。
3: 我们门店现在晚上举行一个活动，叫做豆汁挑战赛，如果谁能一口闷一口豆汁，免费送您一盘价值98元的奶香小牛柳。有参加的可以举手，我巡台参加。
4: 我们的能不能吃到个海带，看你的。
2: 那你不能下
4: 去，
2: 对，刚刚喝太饱。
3: 好球，点球罚进，小牛柳。
2: 哎，这个乾隆白再加一份，
3: 加一份，好嘞，稍等啊，一会儿给您拿。大哥，您那个第一次喝豆汁吧？
5: 第一次，
3: 感觉怎么样？
5: 还好，
3: 能接受是吧？因为这个豆汁也是北京小吃的一种名片，然后好多人就是北京人从小有可能会喝过，但是外地人没喝过，有可能也不敢尝试。但是我们门店就是举办了这个豆汁挑战赛，也是为了让旅游的人来北京尝一尝。就是你挑战赢了，我们送你盘肉；挑战输了，我们也不收你钱。我们目的的意义就是想把这个豆汁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北京小吃。
0: 足球场上最容易被记住的是进球的人，但赢球靠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传接。餐饮也一样，端上桌的是菜，吃到嘴里的是味道，留住人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
3: 我们桌子上用的是胖东来的婴儿手口湿巾，这个是老人孩子直接可以擦嘴的。然后洗手台用的是山姆的防菌洗手液。有人说烤肉店用这么好的纸巾是不是浪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肉是吃进嘴里的，这些纸巾是用来擦嘴的，它的品质跟肉的品质是一样重要。包括我们的服务员也很热情。前阵子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来吃饭，因为烤肉店比较嘈杂，有点照顾不过来，咱们家的服务员就主动的帮那个妈妈去喂孩子。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是第二天客人发到网上，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些工作中的细节是有可能会被客人发现的。所以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虽然过节回不了家，但是看见客人在我们家吃得开心，聊得开心，我就感觉这一场没有白忙我。等会儿啊，这个肉能吃了，先吃肉，别一会儿老了啊。十几年前学习不好，误打误撞端了盘子，睡过地下室，也切过手指，中间也有干不下去的时候。可每次一开门， 老客人来一句好久不见，还是那个味儿，就觉得都过去了。餐饮这行业起起落落，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城市还亮着灯，就需要有人守护着这一炉火。
0: 这是牛外脊，牛外脊的两侧。
3: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烤好每一盘肉，让推开门的每一个人吃饱了、吃美了、暖和着走出去。前天有个小孩吃完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叔叔你们家的肉真好吃。那一刻我觉得什么累不累的都值了。
5: 这个五一，千千万万像靳瑞强一样的餐饮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笑容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7: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8: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It was really quick.
7: 转机6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解码北京入境游。
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上一期节目呢，咱们把外国游客啊怎么来、怎么进、怎么玩梳理了一遍。
9: 是，今天呢，咱们再来说说啊，住在哪儿，在北京啊都买点啥。
10: 我们先说说这个住啊。北京站旁边的盔甲厂胡同里有一家特殊的酒店，
9: 哎，
10: 境外客源占了80%。为什么这么多入境游客看上了这家酒店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1: 在北京站以东300米静谧的盔甲厂胡同深处，藏着一家特殊的酒店——中安宾馆。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里160间客房中，境外客源占比高达80%，为酒店贡献了75%的收益。一家胡同里的酒店，凭什么成为入境游客的心头好？
12: 2023年的12月呢，就国家开放了第一批针对6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政策。当时呢，我就给我们的团队讲，我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性的这个趋势信号，并且呢，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等大家看清这个趋势，蜂拥而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1: 冯彦斌的判断源于这家酒店20年的积淀。早在2005年，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安宾馆就开始通过邮件传真，一家一家的与英国、欧洲、澳洲的旅游批发商建立合作。那段历史让他们对入境游市场不茫然。政策信号一出，中安宾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重新上线与 Booking.com、Agoda、Expedia 等境外主流 OTA 的合作。2024年3、4月份，第一波客人就进来了，境外客源占比从零快速跃升到了20%以上。中安宾馆的吸粉利器，首先是一顿诚意满满的早餐。
12: 外宾对早餐的需求呢，远超我们的预期，这是他们的核心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把速溶的咖啡换成了现磨的国产品牌咖啡，同时呢，我们自己加工西式的糕点。很多高星级酒店呢，其实糕点都是外卖居多，我们恰恰坚持自主加工，保持精致和这个淳朴的风味。目前呢，我们早餐从30多种扩充到110种。
13: 这么多的种类里啊，是不是也充分考虑到了各国游客这种口味上的需求？
12: 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针对法国、意大利喜欢这个甜点，我们提供了马德琳蛋糕。
13: 这个、
12: 对，包括北美客人喜欢那个华夫饼，我们也有自制加工的这个设备。
13: 啊，我刚才看好多小朋友在那儿自己来做。
12: 是这样的，除了西式的点心之外，我们还提供咱老北京的爱窝窝、驴打滚本地的风味。
11: 除了早餐，中安宾馆的另一家王牌是管家服务。为了适应入境市场，酒店制定了全员英语提升年度计划。 以前厅员工为团队主力，成立了类金钥匙管家服务团队。
12: 境外的客人呢，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所以我们呢只有通过邮件和在线信息与其保持联系。在他们产生订单的同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推送旅游行程的策划信息以及其他的行程推荐。
11: 到店之后，酒店还创造了两个交流环境，一是漂亮的

0: 院子，各国客人自然地形成社交；二是管家团队主动与客人沟通，了解他们的行程、渠道、文化兴趣。
1: 我们与意大利客人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四月底是他们的解放日，也是他们出行的高峰。啊，因此呢，我们提前做了这个销售预订的这种谋划，在今年的四月份呢，应该说获得了比往年更好的预订的流量。在与俄罗斯客人的交谈中呢，我们得知在俄语地区呢，有一款类似于我们国内微博、小红书这种交流社交软件叫 VK， 在上面有很多住我们酒店的客人发布的一些视频啊、宣传信息，这个渠道后来也成了我们在俄语地区做重要的推广宣传的一个途径。这里呢是1930年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呢在北京的居住地，红星照耀中国呢就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2008年经东城区地方志的专家考证呢，这里成为斯诺这个故居，由此呢我们在这里设立了斯诺纪念馆。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展馆讲解服务，每天呢来固定时间对客人来开放。这个举措其实正好固化了我们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一定位，也有很多客人评价说呢，我住进了一个博物馆式的酒店，非常有趣好玩。
0: 除了斯诺故居，中安宾馆还策划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拓印剪纸、包饺子、包汤圆、包粽子，让外国游客能参与能互动。2026年展馆还将实现中英俄三语呈现，并引入第三方公司举办文化主题沙龙、绘画、音乐、中国文化分享。做外宾市场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因为外国游客来的比较多，我们拍摄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官微上，那么国内的游客也看到了，那么他们了解到啊，这里原来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写作的地方，而且外国人来的这么多，那么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好玩而且不会差。正是因为在国外市场我们开发形成的这些资源，那么反过来呢也能够反哺国内的市场，那么带动这些亲子家庭的游客也有兴趣呢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入住。
0: 中安宾馆的探索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样本，抓住入境游红利，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在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正是这些有温度的服务、有深度的人，让每一位外国游客不仅看到了北京的景，更读懂了北京的人、北京的故事。
2: 这家酒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啊，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有了这份耐心和坚守，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3: 是，外国游客来北京了，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家吧。
2: 是啊，
3: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购物。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阵地，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我们现在啊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商店，您看啊，有外国的旅客正在这里选购商品。那么今天啊，我们也就一起来看一看从购物到即买即退的全过程。
4: 我听说在这儿有退税的，对吗？
5: 对，现在可以退税。
4: 那怎么做？
5: 就是需要出示您的护照，而且的话可以给您开退税单，并且金额也从500元降到了200元。
4: 500元降到了200元。
5: 对，就那边有很多小的配件，就是够200元都是可以退税的。
4: 那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去机场操作的？
5: 那不用去机场，就在门店有就一键退税。
4: 太方便了，这个我要多转一转，看看我要给家人买一点东西。我要结账。我还要体验一下一键退税的怎么操作。
5: 哦，就您手机先打开支付宝。
4: 好。小的。这里。
5: 对，然后的话，贴到这个上面。
4: 贴这里。
5: 对，贴到这里。
4: 哦。
5: 然后点击这个啊，您之前有录入那些身份信息，还有
4: 对
5: 绑定的卡。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退。然后这边的话需要扫描一下您的这个发票的信息。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您的离境时间，然后和那些信息，签一下名字。 啊，然后的话，
4: 就是我的钱已经到账了哦，非常的快。
5: 嗯，是的。然后的话，我拿着这个到海关退税，到柜台去解冻信用卡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是指南，又不清楚，可以看一下上面。
4: 好的，
5: 这边是您的商品，欢迎下次光临，
4: 谢谢您。
0: 体验一键智能退税服务，从旅客开始办理到拿到退税款，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退税款实时到账，这就是北京即买即退的速度。
6: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有效缓解了门店柜台排队压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退税办理效率与便捷度，大幅降低了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0: 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税务局去年还在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目前已扩展至7个。
6: 境外旅客在全市任意一家离境退税商店购物后，凭借离境退税申请单即可在集中退付点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直接带动了商圈的消费，不断增强了离境退税商店的国际吸引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哪里购物哪里退税以及离境才能退税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
7: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8: 在这边购物办理退税的流程是最简单的，而且很快就能办好，和欧洲或者其他类似地方比起来，这里是我购物体验最方便的地方。
0: 为了让离境退税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境外旅客，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推行一提一严举措。一提是将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由5万元提升到了22万元，惠及我市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一延是将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从17天延至28天。
6: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尤其惠及商务、深度游旅客从容安排在京停留时间需求，带动联动的消费，有效释放政策效应和消费潜力，我们还同步推动即买即退服务进驻银行网点、国际展会，有效串联起旅游、消费与退税的跨区域场景，构建起核心商圈加银行网点加国际展会的立体化退税服务格局。
0: 不仅如此，北京市税务局还将即买即退跨区域通办服务举措从京津冀拓展至上海、四川、山东等全国17个省市，打破地域壁垒。
6: 境外旅客在17个异地互认的省市都可以享受即买即退服务，领取退税款后可自由选择互认的口岸完成退税核验并离境，不再受开单地离境的限制，实现了跨区域退税无缝衔接。
0: 自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推广即买即退服务以来，即买即退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8亿元，同比增长60%，办理退税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58%。
6: 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含7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
0: 从提升现金退税限额到延长离境时限，从推出多种语言《北京离境退税指南》《北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指南》，到上线离境退税商店电子地图，从退税商店进景区到助力老字号出海，从柜台办理到自助办理重塑开单流程，北京市税务局以政策加服务双轮驱动，持续优化退税商店空间布局与服务模式，努力让每一位境外旅客买得舒心，退得便捷。
9: 未来，我们将持续聚焦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智能化水平，持续增设市内的集中退付点，探索网上退税商店，还有无纸化办理等新模式。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离境退税政策出海，让更多的境外旅客了解、享受到离境退税政策带来的实惠，以更智能、更高效、更优质的退税服务，向世界展现更加开放、包容、便利的北京。
2: 从片子里外国游客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啊，没想到这么快到我的账号，我一定给我的朋友们推荐。这就是口碑，
10: 是
2: 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买得好。

0: 退得快，这趟旅程才算圆满。
1: 说到底，北京入境游火爆的背后啊，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成功，而是整个链条的优化和升级。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1: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0: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3: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4: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0: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5: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7: 好，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雪畅。这是一个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化加
8: 投资者态度上的一些表达，给投资者一个很好的缓冲，一种很好的解释。
7: 您看郝总啊，我看到你们二位的这个一问一答哈，您老说您是一个一年级新生刚入董秘这个行业，但是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哈，我觉得您对这个行这个您的这份职业哈非常从容，非常老道哈。
8: 谢谢主持人。
7: 对，那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啊，问问郝晨老师哈，有没有一瞬间也心动一下，就是说哎，要不也试试当当董秘，有这种感觉吗？
9: 首先其实我对董秘的理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高的准入门槛啊，就是第一呢，它要有非常强的一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能大的面上体现在两块儿。第一块儿，你所在的这个公司，包括它的行业，你要有充足的一个认知，这是很关键。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啊，尤其是它的股价的波动啊，包括信息披露等一些规范性的条款上，你要研究得非常的透彻。所以我想在专业性这一块儿，可能就能够屏蔽大多数人。而同时呢，在真正的做董秘的这个岗位过程之中，我觉得专业能力啊、沟通能力，包括应变能力，我想都是缺一不可的啊，所以我其实内心是非常佩服严董的。
7: 对，看来您对这个董秘这个行业也是心动过哈。那实际上哈，也是说到今天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科技股可以说这个赛道真的是特别的热闹热烈，属于热度拉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可能板块轮动比较快，还有包括它行情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今年是一个科技牛市。所以您啊，之前也是在投行，而且现在本身也是在科技赛道的最前线哈。从您的角度哈，怎么看待当前我们市场当中这一轮科技牛的一个行情？
8: 科技构成了本轮牛市的一个主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迭代升级，我们已经由以前的制造业大国逐渐转变成今天的科技创新的大国。那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也由原来的制造业红利转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工程师红利。那么这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折射到股市的角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科技牛。我甚至觉得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它都将构成推动中国股市稳健增长的一个基础。
7: 那我重点的问题就来了哈，您觉得这一波科技牛市是阶段性机会，还是一个可以长期关注的这样一个长线机会？
8: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科技牛都将成为主宰我们经济转型和推动股市增长的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从长远看，我认为这轮牛市的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的，这轮行情也绝对值得期待。
7: 把问题抛给我们的郝老师啊，实际上呢，您作为投顾，每天会大量的时间跟我们投资者来打交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波科技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哈，尤其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怎么样把握这个节奏？
9: 就科技股的牛市呢，目前来看呢，依然在延续啊。我觉得有主要两个支撑，第一个支撑在于从国内层面来讲，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啊，是至关重要。未来的话，会有一个更长周期的延展。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整体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脉络上来讲，人工智能啊所掀发的整个这个革命，其实仍然在进程之中。所以我认为呢，整个科技的牛市依然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0: 当然在节奏的把握上，我想每一个投资者应该结合自己的特性呢来去做选择。
1: 嗯，
0: 就在今天中午，其实也接到一位投资者电话，正在做这个相应交流，就买了一只位置相对比较高的股票。
1: 嗯，
0: 今天的股价呢出现了大跌，但显然这个投资者其实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大跌。
1: 嗯，
0: 啊，我们其实很简单的在网上一搜就知道，他昨天晚上发布的业绩的报告其实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1: 嗯，
0: 所以导致的股价下跌。所以我想，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第一一定要什么呢？在公司的基本面包括经营上要做到一定的筛选和研究。
1: 嗯，
0: 啊，第二点在买卖的时点上尽量的避免追高。
1: 刚才也是听了两位老师这样一个分享，让我们对中国的硬科技更有信心了。但是啊，在当前市场当中有很多科技类的公司有硬科技，但是也有蹭热度的，所以感觉是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这位观众，就有很切实的问题要问两位老师哈，我们来听一下哈。
2: 王毅你好，咱们公司这几年从 EDC 到激光雷达，后来又到车路云一体化，感觉咱们公司业务发展太快了，想问问咱们公司这是追热点呢，还是有自己的公司发展规划？
3: 首先啊，非常感谢这位股民朋友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啊，他点的这些点都是我们公司持续多年的核心产品。我们的产品形态确实一直在变，一直在延伸啊，老的产品也是有啊，但是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我们一直聚焦在智慧交通行业，特别是智慧交通行业当中最具有性能化、最具有科技性的这种感知设备。我们努力为交通呈现一个非常多元、非常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场景，这是我们持续所追求的。
0: 其实车路云呢已经提出来有几年的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上市公司也在做这块的业务。那它大家关注的点呢，我觉得在于第一啊，就是这个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啊，对这个整个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占比啊，是不是在逐年提升，这个很关键啊。第二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啊，您认为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未来几年时间里边会迎来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啊，或者说行业的拐点能够进入到一个加速成长，那这个我想投资者参与的话应该会从中获利。
1: 嗯，
3: 郝老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诗词来回应您，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从行业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啊，我先说结论，我们认为这个拐点已经逐渐的在来到。
1: 哦，
3: 哎，因为车路云这个概念像您说的，在咱们市场上已经这个漂浮了好几年。
0: 是
3: 的，从2024年国家部委，
0: 对，
3: 从顶层设计是吧，到文件落地是吧，到各个城市开始逐渐兴起，一直到去年，包括到今年的上半年，从我们自身的角度都感觉经历了很多城市方案的落地，也有很多优秀的公司都陆续实现了订单的落地，包括我们万奇科技，有一些项目甚至已经反映到了我们的经营报表上，反映到了我们新披露的年报和季报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说拐点已经开始了。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我们觉得呢，未来的这个市场还是一个比较浸润式的，不会说是特别忽上忽下的那种爆发式或者拐点式的，
0: 明白？
3: 哎，很冲动式的、脉冲式的发展，
0: 嗯，
3: 它是一个浸润式的，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发展。
0: 嗯，
3: 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反而对我们从业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比较健康的一个业态
0: 啊。这个袁总刚才聊的，如果一个公司啊，它在这比如说激光雷达啊，这个业务上啊，这个虽然是后续占比呢目前还没有特别高，但是它如果这一块的业务所带来的收入的增速出现大幅的提升的话，那一定会引发投资者对于这家公司更高的一个关注。
1: 那么聊完了行业和公司，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最真实的投资者哈，把问题要交给我们的袁总哈。您在这个入行董秘的这一年当中哈，每天都是跟最直接的这个投资者进行打交道的哈，还适应吗？还有就是在这一年当中的接触当中，有没有哪个投资者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3: 因为我们的股票市场变化很大，我们的投资者呀也千千万万，就像您说的，还真有那么几位投资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不仅是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我举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啊。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3: 我那时候刚上任大概2-3个月的时候，来接待过一个投资者的咨询，他关注我们公司的激光雷达。

0: 业务，
1: 嗯，
0: 啊，我也就公司激光雷达发展的一个现状跟他做了一个报告。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
1: 嗯，
0: 他不仅对我这个讲的现状比较了如指掌，甚至对我们公司过往在这个业务上一个发展脉络都非常清晰，
1: 嗯，
0: 甚至可以说啊，比我都如数家珍。那所以他的一些更深刻的问题，
1: 嗯，
0: 我就当场没有办法回复。那所以我也很汗颜，很诚实的面对他，我跟他说呢，我们相约我下来呢补补课啊，相约再跟他做第二次交流啊。也正是受此启发，我相当于呢以我们公司的这个激光雷达产品为例，我把我们整体梳理了一下十来年对激光雷达产业的一个投入啊，以及行业状况，我把它做得更立体更丰富啊。我们公司的产品线是什么，同样在重要的时点上行业有什么标志性的或者说革命性的技术上的突破啊，行业的标杆，我把它做得更立体化。然后呢应约又和那位朋友做了一次交流，
1: 嗯，
0: 可以说这次呢效果呢就非常好。我想这种非常好呢，可能一方面来自于我终于能跟他同频了，
1: 嗯，
0: 能够把我差的课补上了。另一方面呢，我想呢他也还算比较认可我们公司，包括我本人这种相对来说呢务实的实事求是的这么一个态度。
1: 发现有一个人能够尊重我的一些问题和观点的时候，而且呢还为了我的问题去找资料学习，就是第二次见面这一刻内心都是暖暖的。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种学习然后的这种包容的姿态会让很多投资者都非常喜欢的。
0: 感谢主持人对我的鼓励，我一定把这个案例包括您对我的鼓励和要求记在心里，放在我日常的工作当中更好的回馈到我们的股民朋友。
2: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位投资者问了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把您给难住了，然后您又做了什么工作，以什么一个答案回馈了这位投资者。
0: 他当时问了我一个关于我们公司正在研发的一个很重大的项目，就是激光雷达的光芯片的项目。
2: 那
0: 他问了我当时的进展，我也把这个进展的情况向他做了报告。但是他同时呢也关注到我们这个项目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也问了我为什么迟迟的没能达到预期，这些不达到预期的原因到底是我们公司自身的原因，还是确实遇到了一些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的瓶颈问题。真的是当时把我彻底的问住了啊，我是完全没有思路。所以呢也受此启发下来在这块这个恶补了一下，我据此也做了一个我们公司激光雷达产品包括在研发的一些项目的一个小册子。
1: 哇，
0: 你看我今天也特意带过来，
1: 好，
0: 这里边呢对我把这里边呢以图表以时间轴的形式把它串起来，我们公司产品从哪一年研发哪一年落地啊，哪些再研发的项目进展到什么地步，同时呢也对比同行业的一个状况啊，来这样呢更立体的给这位股民朋友做一个解答。
1: 我看您也是这对这个激光雷达的这样有一个发展历程做了一个整理，这大概整理这一册子得是不是花很长时间呀？
0: 我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通过整理我们自己现有的资料，算是速成也算是刚入门。我也会呢以此为开端，因为本身我们产品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下去，我会不断的完善我这个小册子，做到呢实时更新实时应对投资者的问答。
2: 从袁总这个案例上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合格的董秘他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
1: 啊，
2: 比如说第一个你一定要专业，如果入职时间不长你不够那么专业，我觉得应该要学习，这一点很关键。第二个要及时的反馈投资者的需求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所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才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董秘。
1: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是特意看了一下哈，袁总所在的万迪科技的股票哈，确实股价波动挺大的。所以呢，另外一位我们的观众哈，他带着问题来了，这位朋友叫做生如夏花，说万迪科技这只股票为什么总是急涨急跌，根本拿不住，心脏受不了。
0: 对于这种急涨急跌本身呢也不符合公司的利益，也不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所以可能这位股民的这问题也给我未来的工作呀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怎么做好一个市值的一个稳定啊，能够让公司的市值长期的真实的反映公司的业务，而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剧烈波动。
1: 那为什么

0: 出现这种急涨急跌，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
1: 公司最近几年来呢，所拓展的车路云业务，也是一个呢政策性相对较强的，大家对这里边呢未来的前景抱有了特别丰富的想象力。去年底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关注到了，包括北京市在内都出台了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落地的一些方案，因为公司呢也是这个赛道上一个弹性比较大的、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股票，所以随着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公司的股票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拉升，在那段时间啊，我们都甚至这个自查有没有未披露的一些信息，我们也时刻关注股吧有没有对公司一些不实的信息的传输，甚至呢也做好了拟定公告、发这个股票异动公告的这些准备。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热情的过后啊，股价总归要回归理性，慢慢的有一个这个获利的回吐，公司股票呢也出现了一个呢相应的调整。哎，这个时候反倒我的电话呢会比较多，投资者关注度呢会急剧上升。不管是个人作为一个董秘来说，还是对股民面前代表着上市公司的一个出口来说，我想可能首先应该安抚股民，去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让他知道可能股价的波动呢只是一时的啊，公司在做的业务基本面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给予他信心。我想这个时候就是股市的长期的那句话，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2: 其实有一个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公司包括整个科技类的公司，其实这些年都在陆续的加大科研的投入，那科研的投入呢无形之中会对这种短期啊经营的业绩会造成冲击，但同时理论上长期呢确实也是利好公司的经营。就您如何衡量研发投入对于这种短期业绩包括长期的这种影响呢？
1: 随着这段时间科技股的表现，随着他们不断的用自身业务的增长去兑现他们的能力建设，像现在很多的投资者，不仅仅是我们的机构投资者，甚至一些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认同啊，在短期内让利给研发，在长期内造就护城河这样一个投资理念。所以大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单纯利用收入利润这个指标去衡量一个作为衡量公司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主要标准，
2: 不光看现在，还要看未来。
0: 是的，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对于科技这个行业还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些渴望的啊，很多投资者是想投科技公司。在您看来，您觉得一家科技公司如果它能走远，能够给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啊，必须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特征？您觉得？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5: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6: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4: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2: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1: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4: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7: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4: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1: 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有一个长期主义，才能感受到这个赛道的变化，才能逐渐的把这个赛道拓宽，也把具体的领域做细做深。第二重要的呢，就是一种人才主义，这些硬实力落到底，它不是一些生冷的设备啊，要建立自己的符合自己行业属性、符合公司企业文化的一个人才梯队，要让这些人才能够人尽其用、人尽其才。第三呢，就是产品价值，说了硬科技，说了好赛道，说了有研发，有人文的投入，那终究我们要向社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产品。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做企业的应该呢 矢志不渝，不忘初心。
2: 我觉得其实袁总刚才的介绍更偏向于企业的经营啊，这个确实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地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底是真还是假，你是纯炒概念啊，蹭概念。

0: 概念，还是说真的啊，在这个方向上是继续深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我觉得是至关重要。就是如果一个行业它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应用场景很多，那其实这个行业里边的公司呢，也一定会从中受益啊。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呢，整体上不是一个长坡厚雪啊，比较窄的话，本来想象空间就不大，那你在这里边即使做到龙头地位，你也很难有大展拳脚的这个空间。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在这个赛道里一定要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啊，比如说它的护城河也比较高啊，再比如说它的某个方向啊技术比较领先啊，或者导致这个公司的某个细分领域呢增速非常快，所以就给大家看到希望啊。第三点呢，可能是这个大多数投资者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公司的估值，值不值得去投资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啊，其实是投资的价值不大，因为它的估值一定会偏离的。但如果这个公司的估值啊，跟它的业绩增速能够匹配啊，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公司，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公司可能30倍的估值，但它如果业绩增速达到60%甚至更高，哎，我觉得这种公司其实就值得去重点关注。
1: 我这个代表普通投资者啊，确实也是看好中国的科技企业，确实也买了一些中国的优质的科技企业，确实买了，但是呢拿不住，往往在它启动的时候就这个蝇头小利就卖掉了，然后呢发现它后面有波澜壮阔的一波大涨哈，从几十块变成了几百块，然后最后只能拍大腿。这个跟牛股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就是没抓住，这事儿怎么解决？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啊？我觉得可以多跟董秘交流，
1: 也给您打打电话。
0: 开个玩笑，其实我是认为，如果真的想长期持有啊，其实对这个公司要做到持续的跟踪，就是阶段性的涨幅比较大，我觉得适当的做一些减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真的啊，这公司的经营跟得上它上涨的节奏，其实完全可以再次买入，并且长期持有。就好像我们两家公司两只股票，你买完之后，一只啊这个是盈利的，一只呢是亏损的。你其实很多人是愿意把盈利的卖掉，把亏损的留下，然后慢慢成为股东。这其实理论上呢不是一件很好的选择啊，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公司它的股价上涨，除非是这种阶段性脉冲式的大涨，否则的话上涨一定是有上涨的逻辑。只要是出于基本面的经营，包括行业的赛道的价值上，那体现在股价的上涨，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可持续的。所以如果让我去做二选一，我应该会选择去弱留强，这种才对。
1: 还有个问题就是面对科技股哈，就像您们公司这种确实波动幅度不小啊，就是这种波动幅度比较大的，这我们投资者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能说这个拿得住才能吃到这个行业的红利啊？
2: 资本市场上呢，往往有一句话说，这个你很难挣到你认知以外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刚才您投的那几个股票都挣了钱了，说明您的认知很好，选股能力很高。唯一呢就是可能没拿住，就是还是需要您呢，既然说到了长期主义、长期持有，那么首先呢，还是在于长期的关注，结合您自己的选股的范围和偏好。当然，这里边呢，有的是根据股票的所在的行业，是吧？有的呢是基于股性，有的人喜欢股性大的，有的人喜欢呢股性稳健的，就是每个人选股票要符合自身的这个投资偏好，一定不能盲目的去追风。在它符合您的偏好的情况下，您也长期关注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郝老师说的，如果基本面也不差总归只是股价的上下波动的话呢，希望您呢比上一次呢更持有的长一点，我相信您的荷包也会更鼓一点。
1: 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利用这个假期时间来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持仓哈，包括自己所投的这个企业所做爱的赛道多一些知识。那接下来就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对于智能交通这一块如果是长期持有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首先智慧交通行业呢，正像咱们刚才所聊的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赛道。我也坚信在这个赛道上，随着科技元素的越来越强，一定会涌现出很多非常优秀卓越的公司。我也相信这些公司一定能够回报咱们的股民，让咱们的股民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具体到具体股民的持仓操作来说呢，还是要回到自身的风险偏好和认知上。因为有一些股票呢股性弹性比较大，有一些股票呢是那种稳健增长，但是呢增幅又比较慢，所以呢股民一定要从自身出发 尽量不要干超于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
0: 我觉得五一假期啊，大家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儿、比如说可以去体验一下无人驾驶。这个其实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应该会有大量的这种机遇出现。其实无人驾驶跟智慧交通也是密不可分啊，包括用到像这个袁总聊的激光雷达等等，其实未来的应用的场景都会非常多。现在我们这几年国产的很多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其实在无人驾驶的发展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啊，包括像鸿蒙的智驾啊，包括像比亚迪的天人智眼等等。我想大家第一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无人驾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第二个就是在未来比较的过程中多试几家，对吧？看一下哪一家做得更优秀，然后寻找它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啊，也会有助于大家去选择股票。
1: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真诚和走心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是从一位新董秘的视角哈，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坦诚和担当，同时呢，也是从专业投顾的分析当中呢，学到了哈更加理性的投资思路。也希望在我们的投资路上，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认知，少一点追涨杀跌，多一份长期持有。再次感谢各位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董秘》，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以青春赴使命，他如何担起科创重任？
1: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老科学和猎脑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新达的工牌呢。
0: 护航脑科未来，他如何以实干践行承诺？
1: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
0: 青春会蓝图，蓝马甲护航，他们如何让创新种子落地生根？
2: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
0: 当投资平台和青年创业者合力，将如何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我们大模型在实际应用当中已经验证了。
0: 2026科创新政点燃创业热情，场景驱动加心智引擎，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正在播出。
4: 青春逐梦不负时代，诚信危机智创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收看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转化之路往往并非坦途。为了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中关村发展集团特别推出技术经理人队伍，他们是穿梭于科创一线的牵线人，身着蓝马甲奔走服务，那蓝马甲呢，也成为了大家对他们的亲切称呼。
0: 从实验室到市场，成果转化总有堵点。在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上，一抹亮眼蓝马甲成为破局关键。他们是中关村发展集团打造的专业技术经理人，蓝马甲。
5: 希望通过一个高频的活动，然后把这种高能量做起来。
0: 这支百人蓝马甲队伍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精心组建，汇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高校骨干、产业精英。是深耕技术交易、投融资、创业孵化的实战派，他们懂科研、懂技术、懂产业，更懂市场，用专业打破信息壁垒，让前沿技术真正被看见，能落地。
6: 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股权的融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融资的需求，包括人才的需求，包括市场的需求，
7: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有的这样的技术积累、技术成果。
8: 成果铺子取的是成果的谐音，我们希望好的技术都可以在这里结出果实，走出实验室，走进生活。
0: 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涵盖20余场活动，无论是成果转化论坛还是技术交易对接会，每一处有技术转化需求的地方都活跃着蓝马甲的身影。
9: 通过一个干扰电流，通过监测您这个手动的时候那个神经，咱们
0: 大会现场，蓝马甲不露一千计划正式启动。中关村发展集团将用5年时间，把这支专业队伍从百人扩容至1000人。未来，

0: 更多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加入，让科技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1: 在中关村发展集团，像这样的蓝马甲还有很多，他们奔走于科创一线，以专业为桥，以服务为翼，默默地守护着一项项前沿科技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五四青年节，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牵线人，他的名字叫万野。
2: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老科学和电脑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新达的工牌呢。
0: 一位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员工，为何会有其他公司的工牌呢？想要探寻背后缘由，我们将时间回溯至一小时之前。
2: 哎，韩老师啊，
3: 我想问一下，你们上午时间吗？可能方便来一趟所里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中达上的事儿。
2: 好的，好的，好的。刚刚新市长那边打电话，他的临床开展的进度还不错。

0: 从开始孵化到现在3年的时间，一直都是万野在密切接触。为了方便开展对接服务，他也因此有了节目开头的那张新智达的工牌。
1: 我的主要工作是挖掘优质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进行投资服务，助力他们成果转化落地。
2: 我现在服务企业的数量有12家，主要还是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主。今天我们去那个北京脑科学和类脑研究所，它是北京市的一家新兴研发机构。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联合北脑所一起孵化了一家以脑机接口为主要的研发方向的一个公司，叫新智达公司。目前这公司呢，这个做得非常的不错。
0: 为助力北京打造全球领先的脑科学创新与产业高地，2022年，经市政府批准，中发展集团发起设立北京北脑创业投资基金，中关村资本担任这支基金管理人，专项支持智能脑机系统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2: 哎，张磊老师好，又见面了。
3: 欢迎咱们那个现在飞鸟一号已经插上了这个正式的注册临床实验了。嗯，今天上午刚有一例，
2: 又有一例了。
3: 已经是植入了11例患者。今天上午的手术也是非常的成功。
0: 北脑一号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机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北脑一号以128通道采集脑神经群体信号，电极置于硬膜外，不接触脑组织，手术创伤小，安全性高，专为运动与语言功能障碍人群带来新希望。
4: 吃喝拉撒全靠人，离不了人，一点隐私也没有，不愿意这样活着。
0: 车祸致半截瘫的张先生，在北京天坛医院植入了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
5: 它能够把这个脑电的信号采集下来，实现替代、重塑、增强精细手活动的功能，比原来的功能更好。
0: 采集信号，植入调试，长期康复。曾经以为几十年后才能实现的科幻技术正真实发生。
5: 10年前我都认为这个怎么也得是几十年才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0: 北京科创正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的梦想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4月，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北脑一号已在北大医院、宣武医院、天坛医院等完成11例人体植入，涵盖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与语言障碍患者。与此同时，迭代升级的北脑二号采用高精度侵入式技术，电极直接植入脑组织，搭载512高通道数，可精准捕捉单神经元信号，解码能力更强，性能更顶尖。预计2026年底获批后正式启动临床试验。北脑一号、北脑二号产品双线布局，互补发展，持续助推国内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万总，今天请您过来呢，也是想跟你咨询一下咱们新智达后面融资的这个事情。
2: 新智达也是我们从发起设立到现在一直长期的投入，短期之内我们会接着一如既往的去支持我们新智达，保证我们的研发投入能够如期的推进。
6: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中发展这边给我们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资金支持，另外就是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对一些就是上下游的供应链，其实万总这边也是给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还有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去攻克，所以给我们的这个陪伴和支持是全方位的、全体系的。
0: 陪伴是我们在采访张磊时他提到的频率最多的词，从一开始陪着找办公场地、找司机、找会计，到现在所有研发投入的资金保障和近期的股权优化，万野的工作不只聚焦单一项目、单项技术突破，更以全链条、全周期、全域化投资思维，深度赋能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顶尖科研资源，打通从实验室源头创新、临床验证到市场化落地的完整闭环，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病房，惠及民生。
2: 你看，这是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机增强计划正式启动，新智达公司也是那天成立的。健达九州也是我们投资服务的一个项目。健达九州公司呢，目前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按照我们正常的投资的规范流程来说。

0: 的话，我们要定期对它进行走访。
1: 我们的投后走访呢，其实也是需要定期跟我们的创业者见一见。毕竟我们一笔国有资本投资，创始人最近他在运营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研发上的一些进展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2: 快点，欢迎，
1: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3: 除北脑基金之外，中关村发展集团2020年发起设立的尖种子基金，同样由中关村资本专业化管理。基金在天使轮精准布局，投资北脑所另一重大科研转化成果健达九州，深耕基因治疗前沿赛道，专注研发中枢神经眼科疾病创新治疗方案，多点开花布局生命科学产业。
1: 再看看后续我这边还有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能够为咱们的被投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帮助啊、
2: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产业生态建设方面呢，可能多帮助一下我们。上市后呢，也涉及到市场销售，这可能是我们这类型创新企业的这个短板。
4: 中关村发展集团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天使投资企业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坚定地支持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短短3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速度，就是传统呢说做一个药物要10年10亿美金，然后10%的成功率。那我们这个药物呢，从无到有，从有到这个进入到注册临床研究阶段呢，仅仅用了3年时间。可想而知，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有我们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和它的科学性、医学性比较好。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像中发展集团和中关村资本这样的我们的朋友来给我们充分的赋能，就是从各个方面帮助到企业加速药物的研发。
3: 于涛说，万野就是他们成功转化的贴身服务者，是项目落地的全程跟进者，是产业生态的关键连接者。万野的服务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每一项重要成果，每一个关键转化，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推，有人落，确保成果转化不脱节、不断档、不跑偏、不掉链。
5: 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个无软件的事情，
2: 对对对，
5: 是提上流程了。然后就是要跟风控那边对一下。
2: 最新的情况是协议已经定好了。
3: 深耕科创服务一线，每一组临床数据，每一次技术迭代，每一项科研突破，背后都是无数次沟通协调，无数次细节打磨，无数次默默坚守。万野说，看着高端医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所有奔波与付出都有价值，所有坚守与奔赴皆有意义。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实干底色，也是蓝马甲技术经理人的责任担当。
1: 因为要打造这样的老资接口的创新高地，它不单单只有几个代表性的企业，它应该是有一个链组的单位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企业一超多强的局面，才能够形成产业链的充分的发展。
3: 万野是中发展集团蓝马甲技术经理人，新时代青年在成果转化一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发展集团正是北京科创服务生态的关键一环，集团的成果转化服务覆盖北脑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昌平国家实验室、清华医学院及药学院等顶尖机构，以全链条配套推动源头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在这片生态的滋养下，截至2026年1月，北京已培育300余支科技创新型青年突击队，聚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累计斩获600余项专利、50余项国际大奖，建成近200个青年创新工作站，成为全国青年创新创业的风向标。
1: 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对于这样的这种前沿的颠覆性的项目，我们有充足的耐心去服务好这样的科学家的团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日常，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工牌、每一位青年科创先锋背后的3年、5年、10年。以服务为桥，以青春为帆，他们如何让科技成果扬帆远航？
6: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 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3: AI 浪潮席卷全球，下一个十年谁将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6: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
3: 诚信北京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看时代青年如何书写浪漫与奋进的新答卷。
7: 恰逢五四韶华，以青春为序，以热爱为光，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新质生产力加速前行，人工智能产业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接连出台青年创业服务、科创扶持新政，为广大青年科创者搭建起了逐梦圆梦的广阔舞台。
8: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创新创业者、领军人才，他希望成果来转化，我们都通过我们的链接，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股权投资、需要金融支持、需要场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技服务的平台来帮助这些领军人才他的成果转化，提高效率、提速，然后是降低成本，更快地形成他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6: 其实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没有少跟这些青年AI 人才和科学家去打交道，但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还非常的缺人才。那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
9: 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榕树型的人才。您可以想象一下，榕树，一棵榕树上去树干很多，垂下来的树枝也很多，而现在榕树型人才可能是一群榕树在一块，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要有所建树，最好是多交叉、广泛交叉的领域，能够都是独树一帜。这样的人才，一个是术业有专攻，学好自己的本业，同时做好榕树型人才；第二个是要主动拥抱、使用好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或者是产品，找到市场的痛点，做出这个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产品。
7: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这场变革中，如何培养 AI 青年创业者，帮助他们把优秀技术成果落地应用，如何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带着专业投资平台怎样更好的服务 AI 行业创业者，怎样选择投资布局的领域，这一核心问题，我们走进中关村发展集团。
10: Hello，
6: 一波你好，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中关村发展集团，这是我们的展示大厅。
10: 对的，这是我们展示大厅。那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的一个情况吧。
6: 好
10: 吧，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啊，是北京市唯一以科技服务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市管企业。是我们构建起了具有我们发展集团特色的服务体系，包括以资本供给啊，包括金融支撑、服务集成和网络协同。我们是有八大核心产品来支撑这样一个服务体系。
6: 那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哪些企业和哪些领域呢？
10: 主要聚焦五大特色领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集成电路、有新能源、新材料，还有生命健康和人工智能，这也是目前国家重点聚焦和布局的这样一个新兴战略产业。
7: 走在展厅，时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敢为人先的创业激情，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初创团队的锐意进取，领军企业的攻坚突破，许多精彩故事在这里交织成独特的创新生态。无数青年人才共同绘制未来的蓝图，书写了一段从拓荒者到共生者的进化传奇。
6: 赵总您好哈，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
11: 赵老师好。
6: 那咱们银河通用呢，也是跻身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了。那我们在场景的应用上在进行哪些积极的布局？
11: 那银河通用呢，我们在设立的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目标要打造具身大模型驱动的通用干活机器人。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在四大场景里面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落地。第一呢，就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目前已经跟国内外头部的制造类的企业，包括宁德时代，包括德国的博士集团，包括国内的汽车的企业，像北汽、像极客、上汽等等，我们都已经在落地应用，让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工厂里打工。那第二类呢，是在仓储物流领域，我们机器人已经在跟国内头部的电商平台， 还有连锁的这个医药的机构在合作，把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共同去建设智慧零售仓，那么让机器人在这样的仓库里面能够7x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进行取货，自动打包来完成整个交付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智慧城市服务，让我们具身智能为广大的消费者去提供零距离的服务。
7: 从实验室的人机互动到繁华商圈24小时打工，机器人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银河通用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行业领军企业，其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应用中。
12: 对，立刻下单，我看到在盖博客的反应怎么样？
13: 好的，这就帮你拿。
12: 没有语音，
14: 我
12: 水是透明的，但它这个墙，
13: 这是一个小重点。
12: 这是
7: 如何让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如何让机器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突破点，银河通用在应用场景的适配上做了多重努力。盖伯特可以是精准高效的产业工人分拣能手，也可以是服务周到的零售店员，更可以是贴心可靠的健康助手。从演示可行到商业可用，机器人要经历海量的数据采集和严格的产品打磨。厚积薄发，具身智能赛道在等待一个 ChatGPT 时刻。浪潮奔涌，青年创业者谁能是时代的弄潮儿？行业呼唤复合型人才，引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奔向广阔的未来。 百年五四，薪火相传，时代青年勇立潮头。他们用硬核实力攻坚科创赛道，他们以创新势能书写时代答卷。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青年科创扶持政策密集落地，全方位、全链条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3: 在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上，近平世界以科学防控、精准干预、全周期守护为核心定位，成为展会焦点。这家专注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品牌，正以预防加控制加干预的全流程管理，颠覆传统配镜逻辑。
15: 四大方法呢，是一套系统性的抗击解决方案，通过搭建无尽书房，把大户外搬回家，彻底消灭孩子近视的刺激根源，阻断甚至逆转近视的发展。近视的敌人呢，有暗、近和营养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弥散红光和远效无视屏，把暗和近彻底消灭。同时呢，还有大路灯、毒解肽、作业镜和营养素，能够阻断近视的侵扰。
3: 近平世界以赵阳博士首创的 4L 疗法，涵盖灯光改造、弥散红光、远效雾视、科学配镜，为3到18岁青少年提供从预防到干预的全周期近视防控方案，结合总部赋能加盟店落地的服务模式，构建起专业可追溯的眼健康管理闭环企业，使命让中国好孩子都有一双好眼睛，折射出国民健康产业的温度与责任。
15: 那近平世界呢，是我创立的一个抗近品牌啊，它采用的是医生集团加上运营平台这么样的一个模式。那医生集团呢，是以我为核心，联合了全国的优秀的眼科医生，来负责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疑难会诊和服务的提供。那我们的总部平台是负责门店的运营、人才的培养、市场的拓展和供应链的管理。我们分工明确，专家做专业的事情，平台呢做运营的事情，门店做好服务的事情。我们有标准的交付流程，从问诊、检查、方案制定到复查，全面标准化，保证每家门店呢提供的服务是同质化的，保证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拿到满意的结果。
3: 从短期拓展全国门店网络，到中期深化技术研发，再到长期构建全生态眼健康体系，近平世界的每一步都紧扣国民信赖的近视防控首席伙伴愿景。这场展览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中国医疗创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近平世界正以进以求精、停以守恒的价值观，守护着中国青少年的清晰未来。
7: 当银发中国与双碳战略交汇，北京正悄然崛起一条融合老龄化关怀与绿色科技的隐秘赛道。北京中商暖心科技有限公司以革新者之姿，专注为居家适老化改造注入科技动能。近期更是荣获2025年北京市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赛智能化模块一等奖。它究竟握有何种黑科技呢？今天就让我们来 一探究竟。
14: 我们属于国内的第三代电采暖的新材料，从2018年技术首创，做了3年半的实验数据，然后我们从2021年建厂，2022年的产品批量生产，到2025年，我们已经做了将近500个项目了。基本上我们的应用领域是在民用建筑采暖，还有

0: 工业建筑采暖和农业种植和养殖的采暖领域。
1: 公司的发热产品突破传统采暖边界，地热膜隐匿于木地板、瓷砖、地毯内，发热墙板与墙体融合一体，发热化兼具艺术与功能性陈设，精准匹配多元户型与审美诉求。实测能�耗较空调下降30%，较传统集中供暖下降4-6%，碳排放同步锐减。
0: 我们的这个发热产品，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铺装率比较低，电热转化率比较高，也就是一度电可以转化99.45%的这个热能，也就是基本上是一度电转化一度热能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消耗。还有呢，它的衰减率非常的低，50年衰减率不超过3.4%。
1: 凭借高效节能优势，该材料于众方案中脱颖而出，已为建筑采暖确立更优路径。恰逢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适老化升级成为国策焦点。长者们对恒温、无噪、低耗的康养环境需求急迫，也为产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0: 在养老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当中，我们作为新型材料，它能给适老化的这种康养机构、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可以用我们的发热的这个新型材料来给老人提供很好的这种隐形采暖的舒适度的方案。
1: 该材料是引领国内电采暖技术升级的第3代制热新材料，其核心靶材采用半导体金属氧化物，在220伏特家用电磁场作用下，依托高透光、耐高温的 PET 膜实现均匀发热，替代传统高温明线，彻底杜绝干烧、漏电等安全隐患。产品支持18-30摄氏度区间精准温控，可实现 APP 远程控温，也可与诸多智能家居系统进行数字化融合，更可实现用户体感差异灵活调节。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数据的管理看板。那么这个看板呢，是连接我们这个房间的地热膜的每一个膜片，那么我们每个膜片的探头和后台的数据进行联动，那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变化。那么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到动态的数据的这样一个集成，就很直观的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能的情况。
1: 在商业办公楼保温测试中，因窗户面积大，基准能耗会高于65%节能住宅，但新型电采暖材料表现优异，在开启地面采暖30分钟左右，室内温度可由18摄氏度快速升至24摄氏度，达到恒温24摄氏度后，发热膜功率控制在2000瓦以内。如果2到3小时房间内的温度出现热流失，温度下降了3摄氏度，地面发热膜会自动升温，进行30摄氏度的瞬时补温，瞬时制热会达到3000多瓦的功率，系统可自动休眠，唤醒恒温。结合手机 APP 远程智能调控，为居家老人、上班族提供高效、便捷、低耗的智能采暖方案。
0: 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大量的这个跟国内外的一些客户进行连接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多个城市吧，都已经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啊，都可以来去帮助当地的民用建筑采暖的领域、工业建筑还有农业种植，来去做好我们的这样一个模块化铺装，又经济安全而且低碳，更重要的它还是健康。我们的产品是有3C 认证的，所以我们这个出口欧洲、德国、澳大利亚，包括中亚5国还有外蒙古，所以这些海外国家，它都是非常的适合用到我们这个电采暖的产品。
1: 公司依托新质生产力，以高效低衰发热材料赋能是老化及多元场景，凭节能实际彰显行业担当。未来中商暖心将坚守诚信初心，持续深耕研发，输出更优产品与服务，助推全球绿色采暖与适老化事业，为用户打造温暖舒适、低碳节能的生活空间，引领建筑采暖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2: 看到你的家居，
3: 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4: 王晶一百秒
5: 小课堂，
4: 快问快答
5: 大直播。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王晶一百秒
5: 小课堂，
4: 快问快答
5: 大直播。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观众心目中的小佛，他是相声演员心目中的唐爸爸。他不争不抢，淡泊名利，在相声艺术中甘当绿叶，为发展相声捧哏艺术奉献了毕生辛劳。他技艺高超，艺德高尚，其人格魅力让整个中国相声界为之折服。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锃亮，一张圆圆的脸上永远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的憨态可掬衬托着姜昆的幽默机智，给人们带来了无数经典的回忆。
1: 大老虎，
2: 一二三，
1: 大老虎，
2: 这怎么把我给吓坏了啊！
3: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4: 唐杰忠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说相声，从艺60多年，参加过11届央视春晚的演出，为观众留下了《照相》《虎口遐想》《点题奇遇》等经典相声作品。
3: 这是大坏蛋，
2: 好嘛，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3: 在下面的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
4: 唐杰忠曾被评为10大笑星，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等殊荣，是我国相声界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3: 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3: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3: 一亲公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0: 唐杰忠老先生被观众称为小佛，因为他脸上永远挂着和蔼的笑容，像极了微笑的弥勒佛。他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那么的快乐，似乎在他的人生中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坎坷。其实唐杰忠老先生永远是把快乐留给观众，把悲伤留给自己。在他那慈祥笑容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的辛酸。请大家注意这张照片中唐老先生拿着话筒的那只手的无名指，明显比其他的手指短了那么一截，这就是他贫苦的童年给他留下的印记。
4: 唐杰忠1932年出生在山东黄县，1934年为了躲避战乱，2岁的唐杰忠随父母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来到了辽宁丹东谋生。由于没有土地，父亲只能靠卖袜子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全家人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有一次，唐杰忠右手的无名指上生了一个钉疮，由于家庭贫困无钱医治，只能眼看着这个钉疮化脓溃烂，最后竟然掉下去小半截手指，就这样留下了终身的印记。几年后，由于父亲的袜子生意难以为继，于是全家只好投奔了沈阳的叔父。唐杰忠虽然是寄人篱下，但总算能博得三餐温饱。唐杰忠的叔父是一个富裕的生意人，在叔父的资助下，唐杰忠进入奉天白塔寺小学学习。但很快，老师和同学们就发现，这个新来的同学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0: 唐杰忠读小学的时候，正处于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日本人为了实行奴化教育，强迫孩子们学习日语。可中国的学生从心底里厌恶学习日本人的语言，所以都不好好学。唐杰忠为了帮助同学们对付老师，于是就用中国话的谐音来模仿日语的发音。刚开始大家就是逗个乐，但是后来许多同学就干脆用这种改造过的日语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问题，经常是弄得哄堂大笑，这可惹怒了日语老师。一查下去，果然是唐杰忠干。日语老师拿起了戒尺，就在唐杰忠的小手上打了十大板。
1: 唐杰忠的手被打得通红，立刻肿了起来，但是唐杰忠竟然没有喊疼，他倔强地把肿鼓鼓的手掌举到老师面前，模仿日本人说中国话的腔调说：老师，你没打够吧？你再使劲打。老师叹了一口气，班上无语，放唐杰忠回到了座位上。
0: 这天放学后，教室里只剩下了班主任和唐杰忠两个人。师生二人谈了很久，唐杰忠最后说：老师，您放心吧，以后我再也不模仿日本人说话。哎呀，我要是一个哑巴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让老师和家人为我担心了。班主任对他说：孩子，你很聪明，善于琢磨，善于模仿，这个是你的天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你要发挥你的专长，说不定你将来会得益于此。你不要模仿老师，可以试着模仿戏曲、相声，我想如果将来你能成为一名演员，一定会很出色。班主任老师的一席话让唐杰忠茅塞顿开，从此唐杰忠再也不去模仿老师和同学了，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0: 中学毕业以后，唐杰忠没有继续读书，作为家里的男丁，他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解放前夕，唐杰忠来到了北京打工，当时他在奉系军阀万福林的公馆里做工，公馆对面是著名的启宁茶楼，这里是一个以演出相声而著名的茶社，民国时期很多相声大家都在这里常年的演出，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也常在这里露面。唐杰忠一有空就喜欢到这里去听相声，并且从此爱上了相声艺术。有一天，唐杰忠正在启明茶社听着相声，突然听见外面敲锣打鼓，北平解放了，人们正在迎接解放军进城，一个新时代来临。他看着大街上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也要当兵。随后唐杰忠也穿上了军装，成了四野文艺宣传队的一名文艺兵。
1: 1958年，部队举行文艺汇演，唐杰忠被选派到广州军区杂技团当相声演员。在这期间，他创作了一个通过战士回家探亲表现家乡变化的相声《探社》。这个节目在全军汇演中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广州军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0: 全军文艺汇演的创作家，凭借着这个相声取得的成功，唐杰忠的命运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
1: 1959年，唐杰忠被部队派到北京去中央广播说唱团进修。当时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是中国曲艺界的最高学府，这个团云集了当时中国所有最顶尖的相声艺术家，比如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还有已经初露锋芒的马季等等。这些人的相声表演以前唐杰忠只是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回竟然能跟老师们当面讨教，唐杰忠就像终于见到偶像的粉丝一样激动。从此他犹如游鱼入海，畅快地在相声艺术的世界里遨游。他拜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为师，刻苦钻研相声艺术。
0: 唐杰忠的刻苦努力也赢得了师父刘宝瑞的好感。为了培养唐杰忠，已经名满天下的刘宝瑞甘当绿叶，为徒弟谱人，带着唐杰忠四处演出，细心地培养这个人才。
1: 唐杰忠后来回忆说，1959年，我陪刘先生去福建慰问解放军，因为要到前沿阵地演出，所以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提携我，刘先生除了说单口相声外，还为我捧哏，每天至少三场。有时炊事班站岗执勤的战士没赶上看表演，要求加演，刘先生有求必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0: 一晃2年的学艺生涯就这么过去了。此时的唐杰忠艺术造诣是突飞猛进，但他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归队的日子快要到了，师父刘宝瑞舍不得爱徒，极力规劝他留在北京。唐杰忠热爱相声，他舍不得北京这块孕育相声艺术的热土，但他也热爱部队，他舍不得这身军，改变了唐杰忠的命运。他就是唐杰忠一生的挚友兼事业的伙伴马季先生。有一次说唱团给部队演出，按照惯例，演出结束后，部队的领导们要上台跟演员们亲切地握手，其中就有当时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马季想，调个人不就是首长一句话的事儿吗？于是他就趁这个机会跟罗瑞卿将军提起了这些事儿，但无奈握手的时间太短，事情还没说明白呢就错过了。
1: 就在唐杰忠准备收拾行李走人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罗瑞卿将军亲自下了批示说，部队再困难也要支持地方事业的发展。就这样，罗瑞卿将军的关怀下，唐杰忠从部队转业到了中央说唱团工作。唐杰忠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2: 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
1: 有意送，
2: 油菜花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作品可能已经不是很熟悉了，但在当时，有意送在全国的轰动程度可谓是空前绝后。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对有意送的内容进行全文背诵。
2: 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1: 其中的一句斯瓦西里语拉菲克成了人们皆知向闻的流行语。
2: 拉菲克瓦进呐，拉菲克瓦进呐。哎，拉菲克什么意思？拉菲克是朋友。哦，瓦进呐，中国。哦，中国朋友。对，人家跟我说话，我也得跟人说几句啊。是啊，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我们中坦赞三国人民，咱们三国人民，咱们都拉菲克。
3: 你这么说话谁听得懂啊？
1: 为了说好这段相声，唐杰忠也是下了苦功夫，其中挑战最大的就是这段英语台词。
2: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这怎么翻呢？
3: 这好翻呢啊 ！Now a grouse talk，
2: 有点像了。

0: 正是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1: Prathak is focused in our country。
0: 它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1: It has a lively style and is full of militancy。
0: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这翻哪？
1: 我翻不过来了。
2: 友谊颂的横空出世让人们眼前一亮，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人们干渴的心田。它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是全国人民能听到的唯一的一个相声作品。唐杰忠由于表演了这个相声，他的声音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夜成名。
3: 自从跟马季合作后，唐杰忠从逗哏演员变成了捧哏演员，从此开启了他40多年的绿叶人生。此后他们的合作进入黄金时期，陆续推出了《海燕》《新桃花源记》《高原彩虹》等等优秀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到了1979年，这对合作无间的老搭档突然拆伙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相声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一般都是老演员带着新演员表演。此时马季为了培养新人，就和徒弟赵岩搭档，而唐杰忠改和郝爱民搭档。
2: 1985年，唐杰忠和郝爱民的合作结束了，郝爱民改和王金城合作，唐杰忠则开始担任了广播艺术团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时的他一直想找一个新的搭档，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他，这个人就是唐杰忠的第三任搭档姜昆。姜昆以前是和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文华合作，但可惜当时李文华因为喉疾不得不告别舞台，姜昆急于寻找一个新的搭档，于是他找到了唐杰忠，俩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全新的合作。但是没想到俩人合作的起初并不顺利。
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0: 反映问题去了。
1: 什么问题啊？
0: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 好吧。
3: 旁边换上了唐杰忠，大家接受不了。当时观众给姜昆的来信说什么的都有，比如唐杰忠比李文华差远了，你必须找一个像老妈妈一样的小老头才行，唐杰忠块头太大，把你都显没了，等等等等。面对这样的评价，唐杰忠压力巨大，他的艺术创作第一次陷入了瓶颈。
0: 哪个？
1: 你随便上啊！
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 怎么？
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后来，唐杰忠找到姜昆说：“这样下去不行。”我不能只是模仿李文华，我还是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行。后来唐杰忠利用自己憨厚的气质搭配姜昆的机智，反倒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意义。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唐杰忠在和马季合作的时候是不戴眼镜，和姜昆合作以后就开始戴上眼镜。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和唐杰忠老先生同款的金丝眼镜，可能观众都不知道，20多年来唐老先生戴的眼镜其实就是个眼镜的框架。其实唐杰忠的视力没有任何问题，他戴这个眼镜框纯粹也就是为了装饰，给自己增添儒雅的气质，更好地跟姜昆搭配。唐杰忠对艺术的创作，其细心和认真可见一斑。
4: 起码吃了20串，来。
3: 由陈佩斯和朱时茂合演的小品《卖羊肉串》在1986年春晚上大受欢迎，但其实这个小品最早是找姜昆来演的，而姜昆之所以放弃表演这个小品，原因就跟唐杰忠有关。
4: 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2: 姜昆放弃这个小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带着唐杰忠。

0: 一起上春晚，因为他知道唐杰忠一直对春晚这个舞台充满着向往。本来他想在春晚上和唐杰忠合演成名作《新兵小传》，但是导演赵连甲说，今年央视有规定，凡是在中央台表演过的节目，春晚一律不要，全都要新创作的。可是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相声作品呢？
1: 本来合作照一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照片，你看怎么样？
2: 可以啊。哎，
1: 你说要照时代，你说先照谁？
2: 那咱们先照农民。
1: 对，农村的变化最大了。
3: 姜昆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北大荒宣传队的时候曾经表演过的一个节目，叫节日相。这是个相声剧，由姜昆扮演摄影师，挂着一个照相机给大家照相，结果被照相的人把摄影师折腾得够呛。姜昆想，能不能反其意而用之，让摄影师来折腾被照相的人，让唐杰忠分别扮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用摄影师图解式的苛求来表现各行各业的大好形势。赵连甲拍手叫好，姜昆连夜起草，奋战三天，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照相问世了。此后唐杰忠和姜昆一口气连续上了7年的春晚，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1: 得笑出啊，那个从心底上拥护咱们这种政策内容去啊。
0: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10年的时间里，是唐杰忠和姜昆搭档的黄金时期，他们的配合逐渐炉火纯青，知名度也越来越大。可就当他们的艺术之路逐渐走向巅峰的时候，唐杰忠却突然主动向姜昆提出拆伙，这是为什么呢？
3: 原来成名后的二人演出逐渐增多，经常是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到处跑。90年代唐杰忠已经60多岁了，年龄不饶人。那个年代的艺人不像现在有一大堆助理跟着打理生活，当时唐杰忠出去演出，一切事情都需要自己打理。每次出去演出，姜昆还特别贴心，次次都帮唐杰忠拿行李，时间长了唐杰忠也不落人。有一天唐杰忠对姜昆说，我年纪大了，跟不上你的节奏了，不想拖累你，咱们还是分开吧。
0: 其实唐杰忠选择离开姜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培养新人。他把自己的徒弟戴志诚介绍给了姜昆做搭档，并手把手地教戴志诚如何跟姜昆合作，为中国相声界又推出了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晚年的唐杰忠十分注重培养新人，他像当年刘宝瑞师傅提携他一样，为我国相声界培养了许多的新生力量。除了戴志诚之外，还有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
3: 巩汉林回忆师傅唐杰忠时说，当时师傅劝我到北京发展，还帮我到处联络工作，后来我刚到北京没地方住，师傅就把他自己的房子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本唐杰忠艺术生活40年的纪念册，这上面有唐老先生于1993年亲笔签的名字，这下面还有一张照片，是唐老先生半躺着和一尊弥勒佛的合影。唐老先生的笑容像极了弥勒佛，大概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人们才把唐老先生尊称为笑佛。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唐杰忠自己写的一段寄语。在艺术的舞台上，我艰辛地度过了42年，在人生的舞台上，我匆匆地走过了58年。

0: 然是谢幕的时候了。感谢亲爱的观众，感谢尊敬的师长，感谢领导，感谢同行，感谢我艺术创作的母亲生活。世界有光明也有黑暗，人生有烦恼也有欢乐。休轻看小舞台，原野是一个大世界，且慢说大世界却本来独立小舞台。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唐杰忠的演出逐渐减少了，但是老爷子并没有就此闲住，他永远是活到老学到老。他开始细心地钻研各种戏曲艺术，重新开始自己的艺术征程。
1: 打鞋你不行，
2: 你上饭量子，
1: 你撞了我一把，
2: 你撞了我一把。
1: 你肩背抱我手拿雨伞，心中有思慌里慌张，你撞了我一把。
2: 我
1: 都不怪你，你反怪我。
2: 也未可知。
1: 大姐呀，
2: 大姐呀，
1: 哎，对，咱俩齐唱啊，
2: 家之当阳心动雨。对吗？
1: 对，太好了啊！
2: 孤单一人只因这次无棺木。
3: 唐杰忠老先生一生高风亮节，艺德高尚，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唐老先生多数都是做捧哏演员，甘当绿叶。唐杰忠自己曾说，我的性格比较沉稳冷静，幽默文雅，更适合做相声表演中的捧哏角色。他一生呕心沥血专攻相声捧哏艺术，在继承流派艺术的基础上，大大发展和完善了捧哏艺术，将捧哏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形成了自然朴素、庄重大方、火候适当的艺术风范和含蓄沉稳文雅幽默的艺术风格。
4: 唐杰忠同志几十年来不仅在艺术上是前辈们也总结了，艺术上不仅取得了成就，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应该说是人品更高于艺德。
3: 唐杰忠老先生在跟癌症斗争了三年后还是离开了我们。他一生淡泊名利，甘当绿叶，对待艺术一丝不苟，对待朋友真诚友爱。他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经典的艺术作品，更是老一辈艺术家的人格魅力。笑佛终西去，音容留人间。
5: 黄金一百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黄金一百秒，
6: 小课堂，
5: 快问快答，
6: 大直播。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免费旅游、储值投资、消费返利，哪些旅游项目暗藏巨大投资风险？
1: 哎，这多多了，
2: 我们
1: 经常报告产品
2: 出现30万。
0: 出境保证金、旅游预付费，看似正常的收费，是否涉嫌违规？
3: 王总，你为什么要非要等15个工作日呢？我回来这个钱吧，咱们是拿去运作别的东西。
0: 聚焦旅游领域非法集资蜜蜂计划，本期关注。这些旅游去不得，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4: 在行动。
0: 今天蜜蜂计划走进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参与本次活动的不仅有新街口街道的热心居民，还有来自西城区的10家旅行社的企业负责人。今天大家聚在一起要聊什么话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5: 陈哥，坏了，我妈丢了，找不着了。
6: 不是，您等会儿
5: 啊，
6: 这都新鲜，大活人能丢了？
5: 哎呀，打电话、微信全不回，你这不丢了吗？
6: 您别着急，那叫暂时的失联
5: 啊，
6: 有什么线索没有？
5: 哎，
6: 嗯，
5: 您还别说啊，我妈有一个习惯，
6: 什么习惯？
5: 就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
6: 爱唱歌。
5: 哎，
6: 你看她朋友圈，跟着歌声找线索，
5: 这还真是有一条啊。
6: 这什么？
5: 这正唱着呢
6: 啊，
5: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
6: 呀。我听出来了
5: 啊。
6: 南泥湾，
5: 这是哪儿啊？
6: 陕西啊。
5: 这还有呢，刘大哥讲话理财篇。
6: 不是，咱妈连戏都会唱。
5: 哎，他倒是爱好文艺，
6: 这叫豫剧。去了河南了，
5: 货跑河南去了，
6: 赶紧去河南找。
5: 别，等会儿吧，咱们别一条一条看了。
6: 你看这最新的，
5: 我翻翻最后一条，
6: 最后一个最新的。
5: 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川流不息流淌。哎，
6: 不是，
5: 爷爷，你等我甩签呢，进梦乡。
6: 别唱了
5: 啊，
6: 他松花江都唱出来了，这是去哈尔滨了。
5: 哟，去耳边了呀？
6: 对呀。
7: 美丽的妈妈回来了。
6: 哇，
7: 哎，
5: 还美丽的妈妈，您说您回来就行了，不用加那么些形容词。
6: 不是，刚才咱妈9点钟还在尔滨呢，
5: 啊，
6: 现在刚10点多钟到了北京了。
5: 是，怎么这么快？
6: 咱妈这是光速啊！
5: 啊，您怎么回来的？
7: 我不去，我就不能唱了吗？啊？
5: 啊，那晚天没去啊？不是，您没去，我给您打电话发微信干嘛不回呀？
7: 我那不是听课呢吗？听课的时候不能接电话。不过宝
5: 啊，
7: 妈呀，马上就要去了，马上就要去哈尔滨免费旅游，而且呢不白去
5: 啊，
7: 我还能挣钱，每交5万本金、
6: 啊、
7: 然后呢这一年带我全国旅游，如果
6: 啊
7: 交10万，
6: 10万怎么着？
7: 那就是新马泰、港澳全免费，等我老了，山河大川不停歇，财富增长不间断。
6: 啊、
7: 哎呦，一套一套的。
0: 刚才这个小品演绎的，我特别想问问朋友们啊，您觉得有问题吗？都不认为有问题，那就都认为没问题，是不是？
7: 挺正常的，
0: 大家都认为没问题啊。好，我第二个问题，我需要问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咱们这样的一种模式在我们业内存在吗？
8: 存在。
0: 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了，这种行为在咱们旅行社的这个行业里，它是存在的。那么，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是免费旅游的宣传彩页，上面特别注明年龄50到75岁，凭退休证或老年证报名。那么这种免费旅游为什么要特别限制年龄呢？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宣传彩页上的一位联系人，这位联系人承认他们的这一活动名义上是免费旅游，实际上是希望老年人能在他们公司里进行所谓的入股存款，
9: 就是相当于入股，然后是那个是10万，一年是18000，第二年是24000，第三年是3万，3年你用着你放好10万块钱，3年之后你一共能拿出17万用了来。
0: 据这位联系人透露，他们分公司仅仅运行1年时间，已经收集资金500万元。在交谈中，他还特别推荐了。

0: 家可以免费入住的温泉酒店。记者来到这家酒店，发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在招揽中老年人投资。
1: 10万，你看这游轮，五星级游轮雅典娜6号，两个人两。

0: 年人，他们已经在不同的旅行社投入少则10000元，多则十几万元。
1: 2-4万，2-4万，
2: 最多你们投了多少钱了？
1: 哎，最多多了，
3: 我们出去
1: 经常跑跑产品，
3: 出去30万。
2: 那你们不怕到时候这个钱返不回来吗？
0: 那么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行为呢？我们请明白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有请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义宁，有请。
4: 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定性吧。
0: 好，
4: 这种行为其实它是涉嫌非法集资的。现在呢，确实有一些不太合规的旅行社，他们呢可能以咱们比较愿意接受的这种低价游啊、纯玩啊这种形式来吸引大家来抱团。抱团完之后呢，把大家拉到这个旅游景点之前啊，就先把大家带到一个这个宴会厅或者会议室来吸引大家投资，咱每个人少来个1-2万、2-3万，咱觉得也可以试一试，也有这么高的返利。那这种时候呢，咱就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非法集资的圈套里了。
0: 关于投资项目游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投资需谨慎，警惕高息诱惑。提醒旅行社，一，没有金融许可资质介绍游客投资自己公司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通过旅游介绍游客参与其他投资，涉嫌共同犯罪。
4: 那么也有些时候呢，咱们旅行社，咱们不是跟好多当地的公司有一些合作吗？拉到一个什么亲近大自然这种环境里边，比如说投资种树，比如说把咱们当地的农产品，我们说要销到北上广，然后我们还开了超市，大家一块来给我们一块帮帮忙，然后收益大家一起分。这种情况呢，可能旅行社自己也没有参与到其中，他只是把游客给拉过来，但是旅行社自己其实知道对方公司这些他是在做什么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参与到其中，可能是和这种其他的这种真正的投资公司是涉嫌构成了共同犯罪的。
0: 投资项目游往往打着高收益的旗号诱骗消费者上钩，那么高额回报为什么更容易吸引到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
5: 我们可能随着我们中老年人退休以后，我们的收入是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个什么心理的状态呢？就是第一，不安全感会增加，我的收入少了，我到时候将来养老怎么办啊？万一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第二，我的自我价值也在下降，以前我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对吧？有什么事儿我担着，那现在我收入少了，我可能还会成为儿女的拖累，然后我也帮不到大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特别迫切的想说，如果我再有新的工作新的收入有多好。这个时候呢，这种高额返利的这种投资产品的出现，那就非常好的填补了我这个心理空缺呀。所以这个就是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一个产品。
6: 我能够帮助我的子女减轻一些负担，您有这种想法的能举手我看看。
0: 在录制一开始，我们也做了调查，发现大家对于非法集资的概念以及危害性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非法集资有哪些特点，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4: 第一个呢，一般我们称之为非法性，也就是咱们一般是从它的这个经营的资质来看的。正常来说呢，大家可能去选择一个旅行社，选择一个公司，一般都是看它的营业执照。通常呢，咱们大家可能只看到它有这样一个营业执照，是政府颁发的。在营业执照上，它会标明说禁止变相或者直接吸收咱们投资人的钱款。那其实意思就是它不能通过这种投资的方式来融资了。第二个，公开性。公开性的意思是呢，它都会通过一些广告啊、一些传单啊等等这种方式，是一种公开发行的一种方式，能够被咱们很多人看到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宣传。它最后都会跟咱们怎么承诺呀？钱到时候还得返给您，然后另外还有利息。
6: 第四个特点就是社会性。什么叫社会性呢？
4: 非法集资的这种，它是对于这个群体是不加限定的，就谁都来能投，或者说呢，他非常愿意大家去口口相传，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去介绍，让更多的人来投资自己。那么这种就是社会性。可能刚刚咱们说到说这个限定是50到75岁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对，那这种是不是属于一个限定？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条件其实说是非常宽泛了。
6: 非法集资四个特点：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认为自己已经学到的请举手。基本上好多的举手都学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所学来看看下一个案例它到底属于什么，让我们继续来看。

0: 各位，哎，我跟大家说哈，发福利了，5折旅游，报名从速
1: 啊！哟，5折，
0: 就一个字儿，便宜。
2: 你这是一个字儿吗？等会儿啊，你蒙他们行，你蒙不了我
0: 啊！
2: 我经常出国旅游，真的有多便宜？说具体点
1: 啊！
0: 出国旅游，您去过新马泰吧？
2: 啊、当然去过了。
0: 我们这个新马泰1500到2000就能玩一趟。
2: 1500？
0: 哎，最贵的就2000。
2: 还有吗？
0: 美国东西海岸
1: 啊，
0: 我们包吃包住15天游，你们猜猜多少钱？
2: 我去过，
0: 快说。
2: 李然，我们俩都去过，15000-16000。
0: 呵，
2: 最便宜了。
0: 你们这已经算很便宜了吧？
1: 啊，
0: 你们知道我这多少钱吗？
1: 你不说我们哪知道啊？你说呀，
0: 我说说
1: 啊。
0: 8500，这还不算。哎，
1: 朋友们，别听他这个啊！哎，你蒙得了他们，你蒙不了我。
2: 嗯，
1: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我叫什么呀？
1: 你这叫虚假宣传。
0: 什么虚假宣传呀？
1: 什么意思呀？你这个呀，叫做旅行费不够啊！你让我们购物凑，到那带我们进商店买东西，
0: 不能够
2: 啊，
0: 零购物，而且啊，我们还送保温杯呢，保温杯都不用你们买。
1: 是，
2: 那哎，
0: 合同里都有。
2: 别弄那合同了，那住的地方准是那个国外的贫民窟里那个破旅馆，
1: 连澡都洗不了。
0: 不能够，我都得洗澡呀。4星以上的酒店，合同里都有。
3: 这儿呢，对我们老年人有限制吗？
1: 有。
0: 哎呦，说到点儿上了
1: 啊！
0: 上到89，下到刚会走，我们都欢迎。
3: 哎呦，
2: 哇！
3: 然然
1: 啊，
3: 献孝心的时候到了啊！
1: 街坊都知道，都知道我是个孝顺的孩子。
0: 就是、
2: 对，
1: 我来这800的吧，好不好？啊、
0: 没有800的，您看清了。
1: 800的啊，
0: 最低的1200。
1: 1200呢？那行吧，我孝顺嘛，我来这1200的。
0: 哎呦，你
1: 们
3: 什么儿子呀？老母亲白激动了、哎、
1: 您先试试他，万一要不成呢？
3: 1200一下，
0: 转钱
1: 啊，转啊，
0: 先给我转10000块钱吧。
1: 啊、等会儿，你出尔反尔，你刚才说的是1200啊，你这会儿你要10000，你想干什么？
0: 没，
1: 你是不是疯了呀？
2: 这您不知道了、我得替这个旅行社呀说这么几句话、这出国旅游啊跟在国内游不太一样，出国旅游您要万一跑了怎么办？交保证金。我去新加坡交了50000呢。
1: 听我的。保证金呢分去哪儿？
2: 新加坡。
1: 现在新马泰都免签了，你要什么保证金啊？
2: 哎，对啊，
0: 您是个明白人、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2: 什么意思？
0: 我们这个旅游费不是特别低吗？
1: 这要说实话了、
0: 折都拐弯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得拿您这个钱呀、先去运作运作、贴补您这个旅游的钱。不过各位放心啊，
2: 对，
0: 等您各位玩回来15天之内保准把这个钱啊返回给各位。
2: 对，他能退，
0: 我能退，
2: 这
1: 真能退，
2: 没问题，
0: 真能退，
2: 交吧。
4: 我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吧，您觉得这个保证金这个钱能交吗？阿姨，您觉得能交吗？
5: 不能交。
4: 为什么呢？
5: 退不回来。
4: 哎呦，
5: 我有亲身体会。
4: 哎呦，您赶紧问我们说说。
5: 应该是2015年，要么就是2016年
4: 啊，
5: 让我们交的是5000，说3个月以后全额退款，等于免费旅游。我们当时也不懂啊，就都去了，而且是朋友介绍的，回来以后一分没退着，所有的人都没退回来。
4: 然后这个公司还在吗？
5: 在，但后来就不知道了。
4: 啊，您没？
5: 后来就退不回来，就你，我们去过好几次，最后要不回来。
4: 接下来呢，我需要问一问这个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因为其实我们特别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游呢和我们在国内游稍稍有一些不一样，是出境游、出国游。
6: 有些国家是有保证金的，
4: 确实得交一个保证金。那您觉得它属不属于非法集资的？认为不属于的，请举手。
0: 保证金肯定不属于
7: 这个，看它的性质，
4: 它到底属不属于非法集资。那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案例。
8: 在公安局的报案大厅里，簇拥着一群的报案者，他们有的刚刚旅游归来，本该满怀喜悦，可现在却是无比闹心。
9: 刚回来吗？回来之后完了，听说这个老板携钱跑了，是吧？
10: 从哪儿回来的？欠多少钱啊？
9: 10000呢，押

0: 与报案人出国旅游保证金组织出境游的这家公司现在已人去楼空，公司的几个负责人也突然人间蒸发，不知所踪，消费者交纳的旅游保证金更是不知如何退还，比其他旅行社便宜一半不止的低廉报价是吸引这些大爷大妈的一个重要理由。
1: 我呢报名是两个人，我和我老伴儿，当时说好的报名费呢，去泰国七日游，每个人的团费是1700，也是比较的。他去这个泰国的费用，别的地方都3000多，他1700，这3000多，我和老伴俩人都能去上。
0: 在交纳了20000元押金和3400元团费以后，韩大爷和老伴儿就日夜盼望着平生第一次出国旅游的日子。
1: 一直等到11月17号晚上，一点消息没有。我说没有这样的团吧，明天要出发了。哎，结果第二天说的，这个不出单了，黄了。
0: 刘女士是这家旅游公司的一名员工，她见证了这家公司的高速膨胀，也经历了她最后的疯狂崩盘。
2: 从公司成立那天就是，那个时候最开始走的是韩国，那是零团费，8天的游程一分钱不花。
0: 刘女士说，这家公司只负责上游的旅游销售，就是收钱组团，然后再把钱和消费者转发给下一家的相关旅行社。过去旅游市场上这类销售公司多数都是依附大旅行社生存，可在旅游行业原本毫无根基的他们，却很快就把业务从韩国一地扩展到东南亚、日本、欧美等更多线路，靠的只有一招，就是大量发赔本的低价团。这位分店负责人的揭秘让我们了解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这个公司每发团一人却要倒赔数千元。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家公司一边大肆的赔钱，一边大肆扩张的？
3: 完，我说的为什么非要等15个工作日呢？我回来了2-3天人就给我呗，对不？然后他说出去，他说这个钱吧，咱们是拿去运作别的东西，然后才能给你们贴补旅游呢。要不你说这旅游不是这个价，你们这么便宜就出去啊？因为你这10000块钱搁这压着，是做别的东西去了。
0: 在加盟店的一面墙上，记者看到这家公司开展和计划开展的一系列让人目不暇接的经营项目，超市、中医馆、养老地产。按照公司法人的说法，这些用旅游业务带来的现金流支撑起来的新项目会在后期给公司带来效益，偿付前期旅游业务的亏损。可事实上，这些所谓后续经营项目多数都是画饼充饥，不产生任何实际利润，这家公司亏损的黑洞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资金链彻底断裂，公司法人代表和几名高管突然失踪失联，大批到期领不到返还押金甚至根本没有出行的消费者才如梦方醒，来到公安机关报案。
4: 其实呢，收保证金这个事儿本身法律并没有禁止，但是呢，对于怎么收保证金这个事儿，咱们国家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这个保证金它应该必须是交到银行参与的专门的一个存管账户，意思是啊，这个钱是放在银行，咱们旅行社也动不了，咱们投资人也动不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保存状态。另外呢，可能像咱们之前遇到的，有可能为了图方便，咱们就直接把这个保证金啊就转账交给了这个旅游的销售，或者呢转到了旅行社的对公账户，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个人账户，这几种情况呀其实都是不允许的。
5: 收保证金在什么情况下它就涉嫌非法集资？
4: 那么一般呢，我们最常见的这种保证金方式的非法集资，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出去玩了，交了保证金，回来之后呢，旅行社跟您说，这个保证金呀，您看存银行也是存，放我们这儿也是放，放我们这儿呢，我们还能给您利息高一点，这一年就是返利呀，然后过了一年，然后把本金再给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非法集资了。
5: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他也并没有说我们说要高额，他只告诉你了，明确告诉你说你又不能白玩，对吧？然后你保证金放我们这儿，我们稍微去运作运作，多少工作日之后还你，他也没有利诱性啊。 那我应该怎么判断呢？
4: 保证金是严禁挪用的。那么其实呢，他刚刚说的保证金拿去运作一下，这个事儿的性质它就变了。咱们旅行社有这个经营这个许可吗？是没有的。哎，所以说它的性质首先就变了。那么利诱性这个怎么看呢？承诺15天内把本返给您，这个钱运作完了之后，咱们是贴补您的旅游费用的。咱们是先以比较低的价格收取了这个团费，剩下的利息呢，就是以这个团费的形式补贴给大家。那么这呢，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利诱返息的这种方式。
0: 关于出境游交保证金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一、了解旅游公司的资质，选择有担保的正规公司；二、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注意留存相关证据；三、谨慎向个人账户缴纳出境游保证金。提醒旅行社：一、使用专门的托管账户收取；二、不得将保证金挪作他用。
6: 就是在这个骗局里面啊，它有两个特别巧妙的设计。首先第一个呢，是它用了低价游，然后吸引了我们这个老年的目标人群。因为我们老年人对于旅行消费的一个心理舒适区，他可能就觉得，哎，我出去你就让我玩就行了。我可能对于这种吃住啊、导游的服务啊，没有年轻人那么高。所以你针对老年人呢，设计一个这个低价产品，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低价游我就来了。然后第二呢，他特别巧妙的用了保证金这三个字做了个障眼法。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一听到保证保障，都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机构，甚至是政府在给我们做背书，我们就觉得特别权威，我特别相信你。而且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巧妙，他用保证金这个行为啊，把我们本身对他这个产品啊去探究的这个经历呢，一下给转移了，转移到我要向你去证明我是一个合法良民啊，我不会偷渡，我给你交钱保证，我在证明我自己，这个又增加了他的这个权威性。
5: 我要向你证明我不会跑，
6: 对，
5: 全进入这个思维陷阱了，而不是你得向我证明你有资质。
6: 没错，所以就是这两点让我们大家不自觉的，哎，就跳进了这个陷阱里。
5: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咱们大家还是用刚才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一起来判断它到底属不属于非法集资。
7: 这我们上次有人报个团吧，可麻烦了，要不然就得儿女陪着，要不然呢就得比你们年轻人啊多交钱，这怎么办呢？
8: 遇上我，您算遇上好心人了。我这儿有一张真金白银的旅游充值卡，10000块钱，国内国外免费游，就花这钱，拿着玩去。
7: 给我啦！
8: 拿！
7: 哎呦，你这孩子真好哎！哎，那你干嘛自己不去呀？
8: 我多忙啊！我一天到晚的这工作那工作，我没时间。
7: 哎，倒也是哈，那阿姨就收着了。
8: 拿！
7: 可是那个，可是说真的
8: 啊，
7: 阿姨也不能让你亏着呀。你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呀？
8: 我当时啊是20000块钱买的，我就玩了一次，干脆20000我也不要了，10000块钱您拿走。
7: 10000块钱，一年玩6回，
8: 国内国外，
7: 中，
8: 怎么样？
7: 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8: 转我钱吧。
7: 好嘞，孩子，
9: 停
7: 啊，
9: 等会儿，
7: 10000块钱一年玩6次，
9: 您过来。我呀就这么会儿功夫没跟您一块出来，差点上了当了，知道怎么回事吗？
7: 是，
9: 就要给人转钱，这一定是他办了张卡砸手里了，弄不出去了，这要骗您钱。
7: 长得可正人君子似的，不
8: 要不要给我拿回来，我找别人去。哎，你要不要这卡？5000给你了。
5: 问问大家，觉得这种预付式的旅游卡能办吗？认为能办的举手。
10: 我觉得可以，我真办过。
5: 认为不能办的请举手。
11: 要是我要想玩，我就是比如说玩5天交3000块钱，完了吃的住的还行，我也不投资，我就交3000块钱玩5天回来就行了，心不眼亮。
5: 您觉得这样的行为它属于非法集资吗？
10: 我这属于。
0: 好，谢您请坐。
12: 我这认为你要存一万，也许第一次带你去花3000，对吧？你等于玩了一趟，卡里还有7000，下次他就不带你去了，7000既不退你，又不带你玩的，这你无形中不就亏了吗？
0: 哦，您担心这个？
10: 不靠谱。
0: 好，那您觉得这种行为算非法集资吗？
12: 嗯，我还真不怎么清楚。
0: 像这种预付费式的旅游卡，到底能不能办？它算不算非法集资？我们一起来看。

0: 知名仲先生在这家旅行社交了6000元钱，办理了2张旅游卡。按照协议约定，这6000元钱是两个人参加旅行团活动的费用，每次使用的金额由旅行社确定。仲先生说，交钱后只拿到一个收据，始终没能出行。
1: 其实你是这个加入 VIP 了，你不用接着退，你其实你花不了不要紧，你花不了可以给你孩子。我说我年龄这么大了，我毕竟我不可能离婚。他说不行吧，这样吧，等10月1要是国内不出团吧，我就给你退了。
0: 记者注意到，在这家旅行社办公室内挂了2块旅行社的牌子，还有一块旅游咨询公司的牌子。工作人员见到记者，表示可以退费，
2: 马上就给叔叔把这个钱退了。
3: 还有多少我们的顾客都交了钱吗？
2: 这个店的话，应该是有100-200个人吧。
0: 旅行社将钱退还给了仲先生。不过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指出，按照国家规定，旅行社不能组织预付费活动。这家旅行社由于名下共有3家公司，虽然组织活动的是旅行社，不过收费的却是旅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这其中是否存在违规有待调查。
4: 其实确实预付卡这个啊，它也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一般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这种预付卡式的非法集资，它是一个怎么一个情况呢？比如说一个旅行社跟我说了啊，5000或者10000块钱，我爸妈一个人能，比如说国内的一些普通的景点可以玩10天。如果这1年之内呢，咱哪儿也不去，这个钱到年底还会返给咱，相当于这个咱钱也没花嘛，那利息也照样的返给咱。如果咱要是去旅游了，那这钱就当是咱的那个旅游的这个消费了，啊，如果说咱玩了一半，那剩下的这个旅游线路呢，他们也会相当于花钱回收，然后对于花钱回收的这部分呀，也会给咱们返利。这种呢就涉嫌到非法集资了。对于这种预付卡呢，咱们国家旅游局啊，其实也是规定了严禁一次性收取2条及以上的旅游线路的费用。
5: 有明文规定就不允许你一次收2条以上的。
4: 因为确实是像咱们这种预付卡，尤其是旅游业的预付卡，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周期特别长，导致这个钱有可能就被用到其他的地方了，那么就有这种圈钱跑路的这种风险。
0: 关于预付费游的风险提示，提醒游客审查旅行社资质，产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要谨慎。提醒旅行社，一，禁止一次性收取2条及2条以上旅游线路的费用，预付卡属于违规经营行为。二，挪用预付费做其他投资，涉嫌非法集资。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那么最后呢，还是邀请两位老师为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消费提示。
4: 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高息，大家就一定要警惕了。咱们通过办案的这个习惯来看啊，一般说它的返利达到6%以上，那咱们就得打一个问号了。如果要超过10%的话，那咱们可能就要做好全部本金损失的准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低价，如果要是费用特别低，那人家肯定是赔钱的买卖。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咱们也要留点心眼了。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去，还是之前说的，要去看好这个旅行社的资质，尽量去选一些正规的大牌的旅行社。
7: 我就希望我们各位老年人在选旅游产品的时候能够回归初心，我们千万不要把一次简单的旅行复杂成一个投资
5: 啊！
7: 我们就是付一次钱，然后您提供一次服务给我。
5: 大家可以把您的所得写在卡片上。叔叔阿姨们，今天我们有所得吗？有，那太好了，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8: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9: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 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雨琦，雨琦，
1: 这儿呢。
2: 你怎么又上房了呀？
1: 看天儿呢。
2: 这天儿有什么好看的？说你真是跟你爸学的吧，整天上房跟猴似的。下来。哎呀，
1: 我就估摸着您应该喊我回家吃饭了。
2: 吃什么饭呀？一天到晚净想吃了。
1: 不然呢？我饿了。
2: 这你妈平常亏你嘴了。
3: 哎，镇上来通知了啊，你给我上学去。
1: 上学好啊。上什么学啊？
2: 就那日本人办的啊，技工养成所。
1: 鬼子学校，您甭逗了，我不去，回房去。
2: 哎，说什么呢你？这要让那些个听见，那不得捅了你啊？
1: 嘿，凭什么捅我呀？捅我，我也不去。妈，要不你跟工厂说说，让我上班去得了。我也想跟我爸似的，当一大工匠。
2: 告诉你啊，现在这工厂也归日本管了。再说了，您这不去上学去，这遭殃的不还是你老娘啊？行了，臭小子，给我好好掂量掂量啊！
4: 哎，别上去啊，踩坏了。

0: 怎么了，这位女同学？
1: 你一大男人，怎么用一个花布套啊？
2: 喜庆，我就喜欢，你管得着吗？
1: 哎，你要不介意，我给你换一下。
2: 我才不换呢，这是我妈亲手给我缝的。

0: 什么呀？全露脸了！啊，真好看！不是啊，别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也有。
0: 老五，你小子是干什么去的？
2: 怎么呀？
0: 你要不然再给我多派点人？
2: 我给你派什么人呢？我哪有人手啊？
0: 我交给你工人，你是怎么管的？啊，一台机器坏了，修多少都修不好。磨洋工的磨洋工，闲聊天的闲聊天。以后再有这样的，你告诉我，我都把他们交给日本人，挨个枪毙。
3: 废的什么话？
0: 挨个枪毙。
4: 阿基美马西德，多佐尤罗西哥，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我叫秋野，是你们的老师。我来自日本大阪。
4: 大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同学们应该没有去过那里。
5: 我希望你们学成之后，可以去大阪工作。第一次见面，我给你们带来了日本的糖果，请同学们品尝，传递一下。
4: 同学们，来之前我看了大家的花名册，我为同学们挑选了一位班长，他就是柳泽一郎同学。
5: 大家欢迎。
6: 日本人，
4: 柳泽一郎同学，请坐。我们今天上的第一课，就从大日本帝国的崛起开始。
3: 瞅见了吗？
0: 今儿我还滑尿，又打冷号。
3: 谁要是跟我这犯子尿，这玩意儿他可不长眼。逼急了我，掏钱我就毙了他。
7: 这年头啊，要想活命啊，那就得听话，那就得闭嘴。臭苍蝇，大蛆，屎壳郎，你什么都不是，给我干活去。

0: 没有什么亡羊
1: 谷，快点！
2: 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1: 快点
2: 干活了，
1: 兄弟们，
2: 快点啊！去吧去吧，快点！
0: 滚！滚！有枪！滚！真跟这个说，没事干事就把这机器全鼓捣坏了，机器坏了这谁也干不了活了。
3: 这招啊，都太小。
4: 有什么大招啊？

0: 哟，万掌柜，哎，别，万会长，万会长。
1: 这张椅子我可太熟了。
0: 您坐，来，坐。
1: 粮食市集要关闭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万会长，您说这集市要是一关，我这米斗局的生意是不得好点儿？
1: 想得美。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来就是替皇军传达命令，以后米斗局不许卖大米白面，只能卖棒子面
0: 啊。
1: 你甭啊，棒子面也不能多卖，如果你要敢多卖，你的全部粮食都没收，你还得宪兵队走一趟。
0: 那这生意还怎么做呀？万会长，这您得替我们说说好话呀。
1: 我给你说说好话，谁给我说说好话？来，
0: 这什么呀？
1: 粮食调查清册，按照类别都填好了啊。
0: 这要是把它都填了，日本人不把咱查个底儿料啊？
1: 老米
0: 啊，
1: 你有那么实在吗？你傻呀？
2: 破日本的，闻着就难闻，吃着肯定难吃，吃着难吃。

妈妈是中国人，和你爸爸是日本人，生下你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0: 妈，我上学去了啊。
1: 慢点啊。哎。
0: 啊。
1: 书包呢？
2: 妈，我那书包里头全都是炸药，我怕我憋不住给那小鬼子学校给炸了。
1: 你给我出去，别乱说去啊。
0: 军体课带什么书包？走了吗？
1: 哎，下课早点回来啊，别给我疯玩去。
3: 你说的他妈 kill 了。快点快点快点。一郎，好样的。快点快点快点。最后两圈。
4: 班长怎么跑这么快？
5: 没发挥了。
2: 瞧我的。

0: 老会长啊，这个粮食管制的事儿，各商户都通知到了吧？
1: 都通知到了，
2: 各家商户的库存也都统计好了。
0: 嗯，好。哎，对了，我先顺道说一句啊，这个粮食管制的事儿，可不仅仅是商会的事儿，大家可都有责任啊。刘警长，
3: 哎，在。
0: 在各个路口给我设置关卡，严禁携带粮食出入，如有发现，粮食没收，人要严惩。
3: 是。
0: 还有啊，

0: 座的各位保长，你们这手底下呢都分管着好几百口的人，田赋缴纳，粮食征购，这些事儿都要跟老百姓把话讲明白了，让他们听话，大家各自守土为责，谁那儿要是出了事儿，皇军可找你们算账，我可把丑话说头里，到时候我也管不了啊。听明白了吧，
1: 队长？
2: 明白了，明白了。
3: 我有个主意，明白。
4: 老百姓听话，我们必须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比如在街道上张贴一些标语，老百姓看多了也就认命了。再说，日本人看见了标语，也会觉得我们在努力的做事儿。
0: 嗯，这主意不错。啊，这孙保长是有心人啊。
5: 按时交纳田赋，厉行军约粮食，都给我记住了。
6: 记住了，
7: 来了，好，
8: 按时交纳田赋。
9: 你哥这个，昨儿做一梦，他又梦见什么了？
10: 又梦见娶新媳妇了。
9: 去，
11: 你又梦见生一儿子？
9: 生了我也养不起。我梦见啊，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人在大街上捡了一屉馒头。
12: 哎呦，白面呢！
9: 哎呦，我媳妇儿，你一个我一个，这就香啊！
13: 来，让我咬一个！
9: 咬！去！棒子面都受限制了，见天见的，吃的东西都是掺着白薯和野菜。
14: 想吃白面？
15: 哟，
16: 可不香。
14: 我们也想，那得有啊。
17: 脸儿都是绿的。
16: 哎，
9: 哎呀，
11: 哎，你摸摸这里头是什么？
18: 就这一个，哥仨看着办。
11: 哎呦！这大招想出来了，
16: 哟，你快说说。
11: 但是有点舍不得。
16: 说吧，这舍不得了。
11: 我想把这航钓给炸了。
9: 炸航钓？
11: 这是大招，这是大招。
9: 不是，炸航钓的话，有点可惜了了吧？
16: 是，咱把航钓炸了，这生产效率降低。小日本看着机器坏了也没脾气。关键这航钓是你跟敏公的心血啊。
11: 说的是嘞。开始啊，我也想不明白，后来琢磨琢磨吧，我想明白了。你就说咱们厂啊，真的是经历了不少事儿。辫子兵来那会儿，我还给人开过龙车呢。后来是搞工人运动，再就是二七大罢工，咱给二十九军还修过大炮呢，咱杀过鬼子。
16: 对，
11: 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厂有优良的革命传统。
16: 又学一新词了。
11: 所以说你想明白这事儿就没什么舍不得的了。那原来把这航钓立起来，那咱是为了让工人们省把子力气。但现在这航钓不在我们手上呀，在日本人手上啊。日本人拿着它搞自个儿的生产，那是给谁省力气呢？那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6: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东西现在就成一祸害了。
9: 也注意好，
11: 听你的，
16: 炸了。
1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

0: 你慢点啦！啊，明儿你们都什么课啊？
1: 啊，我们这几天都不上课，让我们去菲尔厂搬煤。
0: 我跟你说啊，你别跟我这儿整事儿，你就凑合着把那日本学校读完得了。
1: 妈，那日本话我是真不乐意学。要不让我学那日本话，干什么都成。
0: 你就专门坐那学两句，怎么了？你这不学，那日本老师不得收拾你啊？
1: 嘿，收拾得着吗？大不了跑山上我屋去。
2: 我胡说什么呢你？你这要是让别人听见了，咱全家都得掉脑袋。
1: 这掉个脑袋吗？多大一事儿啊！这一年还轮我。
2: 你别这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是啊，
2: 记住了。
1: 嗯。张爸，吃完了啊，小爷我玩去。
0: 看着点点啊，别有风儿了半夜。小爷。这词儿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哎，这一想晚上就把这行调炸了，是有点舍不得。
1: 怎么又改主意了？
2: 那是炸还是不炸呀？
3: 炸，你就是不炸，咱也用不上啊，便宜那帮家伙了。
2: 那就炸了，炸。
3: 哎，你说这要炸完了之后，他不会一点渣都不剩吧？
1: 你还想炸了收点废铁破烂怎么着？
2: 那要不我少下点药？
3: 别，炸！要什么破烂废铁呀？就是连到一块儿也装不成个。
4: 行，干嘛来了？
5: 你这脸上干嘛了？弄得跟包公似的。
2: 妈，真是包公，我就把那帮小鬼都斩了。
3: 哎，嘴上留点神。
2: 早上7点钟开始让我们搬煤，一直搬到现在。我有个同学累吐了，我过来问问你们有热水没有啊？
4: 水拿回来了。哎，喝水了。
2: 怎么样，好点没啊？你就得多喝热水。

0: 干嘛呢？不想吃饭了，赶紧干活，别在这说着，你听见没有？干嘛呢？哎，磨磨蹭蹭的，你们干嘛呢？啊？怎么了？
1: 病了？
0: 跟我这装病似的。
2: 哎，叔，您先别着急，你让他先歇会儿吧。哎，你放心，这煤啊，我们今天肯定帮完。
0: 火车房老孟闺女。
2: 啊，我叫孟小荷。
0: 行，看你爸份儿啊，今儿呢，我给你点面，啊。说实话呀，天儿也够冷了，跟这地儿干活够脏的。哎，这么着，你啊跟我上库房，多领点手套发给他啊，他不是病了吗？多弄点热水啊。
3: 多脏了。

哎，叔，这也不是库房。

0: 装好了，
1: 都装好了，放心吧，没问题。
0: 都装什么位置了？
2: 踏踏实实的把心搁胃里，航雕的上部、中部、底部，方方面面，各个角都有。
0: 那现在就差安这引线，
2: 万事俱备，就差点火。
3: 嗯。

0: 哎，我说，我说，能这么长？保险吗？
1: 反正是够长的了，我就怕他烧了半截灭火了。
0: 要不你剪一截试试？

0: 这都潮了，
1: 这个还真灭火了。
0: 这样，弄点煤油，把煤油啊浇在这上面，我就不信它着不了。
2: 行，我去。
1: 哎，你留点神。
2: 放心，哥们儿是惯犯，
1: 快去吧。

0: 我们歇会儿吧。
1: 哎，谢谢你帮我。
2: 我不是在帮你，我在帮孟小河呢。
1: 真没劲。小河，表示表示。
0: 谢谢了。

0: 你们三个是什么的干活？
1: 臭小子，捅这么大个娄子，你不怕我揍你啊？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您教给我的吗？难不成我看
1: 还嘴硬？
2: 我哪儿都比嘴硬，反正事儿已经出了，要打你就打呗。
1: 傻兔崽子，你怎么跟我小时候一个德行呢？
3: 那日本兵呢？刚子给背过来了。
1: 要再有一回，

0: 认得吧？
1: 行调啊，
0: 这行调啊，是我师父设计的，是咱中国人自个儿设计的。我师父为了他，把命丢了。这上边染着我师父的血，师父走了以后，我和你的这些叔叔们又把它立起来了，为的是让他为工人们出力气，为工人们服务。但是今儿个，我要把他给炸喽！因为他不能为日本人服务。小子，你给我好好看着他，看清楚，记住他的模样，把他刻在脑子里。将来有一天我走了，你要对得起你的亲爹，我师父，还有这些个叔叔们，照原样把他给立起来，立得高高的。记住没有？

山本浩厂长，我们经过在现场的仔细勘查，应该说已经有了结论。车间航吊设备被炸，应该是附近的游击队所为。我们在现场除了发现一具日本兵的尸体，还发现了一封游击队留下来的信，请您过目。

0: 怪了啊，
1: 明明看着进了泵房，
0: 怎么这日本兵死在车间了，挨不上？要不然咱找这女学生吧。
2: 哎，我就问你一句话，是谁把那女学生叫到泵房的？又是谁告诉日本兵女学生一个人在泵房的？
3: 我叫你自个儿亲闺女，你乐意吗？
4: 是啊，是啊。

0: 真想抽他。
1: 算了。
2: 哎，你说啊，这日本人也太奇怪了。你看，玉米皮儿、富康，这个豆饼，你说这20多种东西加一起，我它干什么用啊？
1: 嘿，喂骡子喂马呗。
2: 哎，你说也不对呀、啊，他让咱们搅拌完了再磨细，这日本骡子那再金贵也不用磨细啊。
1: 你甭管那么多了，爱喂什么喂什么去。
3: 哎哎哎，哎呦，
1: 瞎聊什么呢？
3: 掌柜。万会长说了，今儿必须送过去啊！哎，你们赶紧着啊！
2: 好，放心。
4: 我告诉你啊，这高粱少掺点儿。
2: 哎，已经少掺了。
1: 放心。
3: 好。

0: 是什么味儿啊这？
1: 20多种东西，能不这味儿吗？
0: 匀着点儿啊！
1: 哎，放心。
2: 今天请大家来，是品尝一下我们新开发的美食——日本混合面做成的烧饼。这种新配置的混合面，是由20种粮食一起研磨制成的，营养非常丰富。啊，我不多说了，请大家品尝吧。

0: 味道怎么样？混合面以后要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食粮，我们要大力宣传它的好处。它不仅可以调剂市场、节约粮食。
1: 还可以增加营养，减少疾病，大大促进民众的健康。混合面，跟粥食都不让配，吃了以后啊，天天长肚，还容易拉稀。可不是嘛？哎，
2: 这不，我们家那口子现在还在家躺着。
3: 说咱还买了，
4: 吃着，
5: 最近全是那混合面，只要咱一吃完饭啊，就咱那胡同的茅房。
6: 准买完。现在战士们饿得直打晃，照这么下去，队伍就被拉垮了。要不我拿着钱去找老百姓买点粮食去？
7: 老百姓的粮食都被日本人征走了，他们吃的都是日本人的混合面。下午我到长辛店去想想办法吧。

0: 闺女啊，你愣着干什么？你倒是吃啊你啊！啊，
1: 是啊，家里就藏了这么一点白面，我和你爸都舍不得吃，这是专门给你留的，你就吃一口吧啊！
0: 我一想到山里人天天挖野菜，我就吃不下去。不管怎么说。
1: 你先把自己吃饱了，然后才能有力气去给山里人想办法啊，
0: 是不是？
1: 爸，帮我把这两馒头包起来，回头我带走。家里有什么剩的，你随便吃一口就行。
2: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你就吃一口。
1: 妈，
2: 帮我把本善叫来，我有事跟他说。

0: 大祖先生。
1: 什么事？
0: 吃混合面得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是否要采取一些措施？
1: 都是些什么症状？
0: 腹泻、呕吐，已经有20几个人死了。
1: 混合面没有问题，这些人腹泻呕吐，我怀疑是得了传染病，比如说霍乱。
0: 霍乱？
1: 对，马上把这些病人集中起来，彻底消灭一患。等等，对外一律宣称是去给病人消毒。

0: 同学们，这次的日本语考核成绩最好的是班长六泽一郎，成绩最差的是王玉琪。卷面十分，可他得了零分。可笑的是，他的卷子上什么字都没有写。王玉琪同学的行为首先说明了什么？我这个当老师的很无能。
1: 对不起，
0: 他再次说明了什么？你们中国人

的无知、愚昧，更说明了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受到我们大和民族的奴役。王玉琪同学，你不感到羞耻吗？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请你站到这里来。

请柳泽一郎班长也站到这里来。 请柳泽一郎班长，你的同学王玉琪取得这样的成绩，你也是有责任的，所以他必须接受你的惩罚。一分，一个耳光；十分，十个。请你执行。

0: 刘泽一郎班长，你在干什么？九爷先生，我认为让一个女孩子打，更能羞辱她，以便让她知耻而后勇。
1: 很好，那就请你在女同学当中挑选一位吧，孟小河同学，请你上来。
0: 孟小河同学。

0: 说给。
1: 来吧，
0: 甭客气。哦，可以。
2: 手要打重一点，重新开始。
1: 小孩，你就使劲打。我想记住今天。
3: 疼吗？
1: 疼。
3: 记住。
1: 记住了。
3: 疼吗？
1: 疼。
3: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3: 疼吗？
1: 疼。
3: 记住了吗？
1: 我记

0: 干什么？
1: 揍你！
2: 打！
3: 干什么？
2: 干嘛呢？
1: 变
2: 身！
4: 找他干嘛呀？
1: 玉琴，你来的正好，揍他！
4: 揍他？跟他有没关系？那是秋野的主意。
0: 他也日本人一条狗。
5: 对，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把他打坏了，回头他跟日本人说，你们家里可都遭殃了。
6: 你们就听玉琴的吧，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0: 说你小子够损的啊，你找个女同学来羞辱我，
1: 傻，她是个女孩，下手比我轻。

0: 我就这样回到了长兴店。我的故事说完了，没吓到你们吧？
1: 说实话，我听的手直发凉，真没想到你受了那么多的苦。
2: 真是难为你了，给日本孩子当奴隶，要换成是我，我非掐死他不可。
0: 我也想过，但是如果真要这么做，他们一定会杀了我妈妈。
1: 你妈妈也为你。
0: 可是如果没有他，我也不会这么惨。
2: 我现在算是弄明白了，你是打心里恨日本人。
0: 我知道你们讨厌我，因为我有一半是日本人。但是这一点我也无能为力。
2: 胡说，我拿你当兄弟当朋友。
1: 我也是，你愿意做我们的好朋友吗？
0: 我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呀？你就说愿不愿意。
0: 我不知道什么是朋友，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过朋友。
2: 真逗，我们就是你的好朋友。
1: 嗯，从现在起我们俩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同学们，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从今天起，我改名为乔中。随我母亲的姓儿，中是咱们中国人的中。

0: 弟他上楼下去还发烧。
1: 大爷吵，你就不吵
2: 了，这就。
3: 赶紧出来消毒，
4: 我听见了。
5: 我们也跟上，
0: 快点，快点！
5: 好听。
6: 看到没？打针就应该在红十字医院。
5: 差不多，哎呦我！
7: 哎，妈妈，这是哪儿啊？
8: 我们在这等着，等他们带妈妈消毒啊。
7: 消完毒了，是不是又可以回去玩了？
8: 对呀、
0: 大伙儿别着急啊，里面人多，我们等等。

0: 榔头，哎，再这么下去可就出大事了。
1: 哎，你跟踩着帽似的。
0: 听说了吗？昨天，河边又打死好几十人，日本人说是霍乱，怕传染，这可打死了。
1: 我长着眼睛呢，今儿我上班路上我都看见了，日本人看见晕倒的、拉肚子的，直接拖走去消毒。
0: 我告诉你啊，再这么着就完了，老百姓不敢惹日本人。哪天要是真急了，拿你跟我出气，你说怎么办吧？
1: 谁不担心？我也怕这个呀。
0: 我跟你说，这会长我真干不下去了。您呢，还是另请高明吧。
1: 你先别急着往后缩，咱总得想想办法吧。你给我坐下，坐下，别在跳来跳去。哎呦，
0: 我天！我跟日本人真说不上话呀。要不你跟他们聊聊吧。我这再这么下去，人都打死了，谁给他们干活啊？
1: 不是你理儿都是这理儿，那我怎么跟他们说去？
0: 这怎么说？你就说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再这么着，就说不定哪天就造反了。你给他们讲讲那个陈胜吴广的故事，
1: 管用吗？
0: 不管用，分量不够，你把李自成也给他加上啊。
1: 然后呢？
0: 让他们好好想想，然后拉两车粮食来。我听说了，日本人在东北囤了好些个粮食。不是，精米白面我们吃不上，弄两车棒子面，我们老百姓蒸两锅窝头吃不成吗？
1: 行，不行，我也不敢跟日本人直接说去。有了，我去找趟乔大花，让他跟他们说。
0: 找去呀！
1: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哎呦，这一大早上起来。

0: 哎，我说吃了吗？
1: 吃了。哎，本山。
0: 哎，
1: 你过来，过来。我有正事找你。
0: 您说。
1: 臭小子，又整幺蛾子呢。
0: 他今儿没上学呀？
1: 没有啊，跟日本人较劲呢。
0: 哟，
1: 你不管我呢？
0: 我必须得管呀。

0: 您这五痱子呢？
1: 爸，我就弄不明白，我一中国人在我们中国的地盘，干嘛非要学那日本话呀？这学我不想上
2: 了。哎，我今儿早上发现这有根白头发，这会儿又瞅不见了。
0: 爸，我说这学我不想上了。好啊，那我明儿和学校和厂里都说一声，啊，你明儿跟我上班去。
1: 真的？
0: 哎，到了厂门口见着日本人啊，得鞠躬。日本人让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1: 嗨，那有什么呀？反正咱也不走心，只要能学着技术，我忍了。将来当一大工匠，起火了。
0: 哎呦，你还大工匠呢？我跟你说啊，那技术室和设计室都是日本人管的，人家能教你？
1: 不教我偷着学啊？
0: 偷？那书本上、图纸上写的都是日文，你偷得了吗？你认识吗？我告诉你，你去工厂就是个卖苦力的，还想学手艺没戏。
3: 少蒙我，那您当初是怎么学的？您说说。
0: 我当初，我跟你说，小子，我当初啊，那是玩了命的学法语，不然我能看得懂那法文的工业书吗？后来我追着我师傅学，扒了好几层皮，就那样，到今儿我这还是。

0: 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呢。
1: 那照您的说法，我学技术，这日本话我是非学不可了。
0: 哎，你爱学不学？我告诉你，你到厂里头，人家日本人说日本话，嘀里咕噜说一大堆，你根本听不懂。人家算计你，你都找不着北。
1: 哎呀，我知道了。
2: 哎，你现在不是孩子了，玉琪，你可不是小时候那样的。
0: 那会儿我带着你跟着学走路，吧唧一大把把你摔地上了，坐那就哭。我为了哄你啊，我还得说是地的问题。我这什么破地，把我儿子怎么摔成这样了啊？我还得叫你过去踩，上去就踩，还跺几脚，你不哭了。
2: 哎，现在想想，这赖得着人家地吗？这个，
1: 哎呀，我知道了，赖我不赖地，怎么老拿这个说事儿？
0: 行了，我也甭废话了。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你小子站直了，大步流星，昂首阔步了，那会儿这地踩在您自个儿脚底下。撒尤那拉，
1: 游戏，
0: 嘿。

0: 我这跟冉秋都琢磨一下午了，实在想不出招来了。这不把你请来了吗？
1: 哎，咱可别说请啊，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啊。
2: 我听说粮食集市日本人又开放了。
1: 纯属扯淡，那价格翻了一倍，谁吃得起？
0: 不是，那这农民种那么多粮食都哪儿去了啊？
1: 这事儿拿脚后跟想都能想得明白，那就全归了日本军队了。
2: 顺子，你直说，我们在哪儿能搞到粮食啊？
1: 正常渠道肯定没戏，除非想点歪招呗。
0: 妞，你就别卖关子了啊！我就想听你说这歪招。
1: 邓长同今天答应让乔大花跟日本人谈谈，看看能不能从东北搞一批玉米面过来。
0: 那这事儿你给我盯住了啊，有任何消息你赶紧告诉我。
1: 这事儿他就八九不离十，长辛店驻军的供给过些天可就要到了，估计这批玉米面就得一块儿运过来。
2: 你想打这些玉米面的主意啊？
1: 我可没打玉米面的主意啊。
0: 那玉米面啊就归老百姓了，那配给他姓康了。

0: 耶。
1: 我明白了，你的儿子很快就要毕业了，你想把他安排到设计室学技术。
2: 是的，还请山本先生多多帮忙。

0: 我听在厂里做工的学生们说，
1: 有座一郎给他自己改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为什么？他不喜欢我们日本人的姓氏？
2: 当然不是，是我让他改的。
1: 哦，
2: 他的周遭都是中国学生，我想让他和他们打成一片，也能少受点欺负。更重要的是，让他暗藏在中国人之中，将来会对我们有帮助。
0: 跟你一样？
2: 是的。
0: 我答应你，会给他安排一个很好的职位。
2: 谢谢山本先生。
0: 不过有一件事情你要很清楚，你们两个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我大日本帝国服务。如果你的儿子出了什么闪失，不管哪里是，如果你犯了什么错，我会杀了你的儿子，明白？
2: 明白。

0: 在练字呢。上次和你说工作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做日本人的特务，你是不是很开心？
0: 我得让你活着。

0: 知道吗？如果没有你，我会活得很美，就算是死也能死得很漂亮。可你要是没有我，你会活得很惨，就算是死也会死得很难看。
1: 真的吗？
0: 你不信吗？那我死给你看吧，我听你的，今天或是明天。
1: 好啊，那是你的事啊。

0: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1: 你不是想要我死吗？

0: 飞沙，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你可一定得留神。
1: 这火车站这批粮食结定了，
2: 不过还有个事儿你得帮忙。
0: 你说。
2: 你得通知老百姓去，到时候啊听安排搬粮食。
0: 明白了。火车是游击队接的，怎么着也算不到老百姓身上。
2: 就是这个意思。
3: 本山说初七下午他会把火车开到支道上，我们就在那儿埋伏截下那车粮食。
2: 好，
3: 那我现在去看一下，让战士们清点好武器。
4: 山丘，
3: 怎么了？
4: 突然想起来刚见到你时候的样子，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大小姐，爱哭鼻子，爱唱歌，爱读诗。你看看现在变化多大呀，成了一名女游击队长。
3: 我现在还是喜欢哭鼻子，只是不当人面了。我也还喜欢唱歌，只是总在心里唱。至于读诗，确实有段日子没有翻过诗集了。我每天早上起来，听着鸟叫，看着阳光一缕一缕的从树杈中穿过来。白天我跟着士兵们一起军训，晚上放哨，我背着枪站着树下，看着满天的繁星，闻着林间的气息。我觉得我就是一首诗。

0: 我们一定会大声的笑。放声的歌唱，
1: 那一天不会远了。

0: 放回是河。
1: 啊，
2: 徒弟，平常的时候这儿勤观察着点啊，多告点油，别让他锈死了。到时候火车来的时候，你要搬不动他，可就耽误大事了。听师傅的没错，勤学着点。
1: 哎，
2: 哎，你怎么站这儿了？哎，去！
1: 哎，
2: 出去！
1: 叔，没事，我同学，叔，您先回去歇着。
3: 啊，你同学呀？你们聊吧。
1: 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分到设计室实习去了吗？过来看我。
4: 怎么了？你这是？
1: 啊？
4: 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5: 一屋子日本人，我待不下去了。我跟他们申请，要到半岛房跟你们一块儿。
4: 真的？太好了！
6: 哎，那工厂里头，你见着小何了吗？
5: 他在材料室。和你母亲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1: 那我就放心了。嗯，走，我带你认识我师傅。师傅，哎，

0: 风雨长辛店，
1: 全线罢工，
0: 百年工业史，
2: 为了中华民族工业之崛起奋斗终生，
0: 健康铁马豪情的日子。

0: 鬼子的这辆军列啊，这一节是车头，这两个是罐车，再加一节尾车。
1: 这两个罐里边是军粮。
0: 对。
1: 有多少鬼子呀？
2: 八个。
1: 都是鬼子？
2: 五个鬼子负责押车，三个中国司机。
1: 你说这消息准确吗？
3: 绝对准确，
0: 脑袋担保。
1: 那看来不太准确。
4: 不是我，你
1: 哎，我跟你说，这叫到嘴边的肉啊，必须得吃，
5: 万事俱备。只见东风啊，
1: 嗯，
5: 搬道岔的事儿，谁干呢？
6: 您说这麻雀要不叫麻雀，是不是就只能叫巧儿了？

0: 家都耐心点，等本山信号，告诉群众卸粮食的速度一定要快。
1: 好，明白，让运粮食的机车走干线。哎，你们俩听着啊，前两天下雨，这信号灯啊有点连电，我现在按一个通行，你们俩过去看看是不是绿灯。
2: 啊、
1: 嗯，快点快点快点，
2: 走了，叔。
1: 嗯，
3: 是绿灯了，回去吧。
4: 等会儿，
2: 你看错了。
3: 哎哎。

0: 嘛呢？
1: 我就说嘛，你看错，红的。
2: 这是干什么呀？待会儿有一辆打东北过来的运粮车，咱得让他跑到支线上头去。
3: 为什么
2: 老百姓都没饭吃了，都等着抢粮食呢？

0: 实话，出啥事了？
1: 前面有棵大树倒在轨道上了啊，他们正移呢，移完你们再过去。
0: 啊，哪一股的呢？
1: 太君，

0: 战成功了，走
1: 走。
2: 快，大家快，快点把粮食运过去。
3: 信号灯故障，火车火车走错路线，粮食被抢光，多么完美的解释，天衣无缝。
1: 你还有你，你们信吗？你们信吗？
3: 机车厂航雕被炸，游击队。

911，粮食被抢光，护送的皇军全部殉国，有史游击队的杰作，大日本帝国的颜面被我们丢光了。

0: 乔科长，游击队这两次破坏活动干净利落，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比你优秀。
1: 属下失职，可我掌握了一个重要线索。
0: 说。
2: 进来。
1: 快把你掌握的情况如实的告诉我大佐。
3: 是是，这长心那儿的老百姓啊，他把这游击队劫的粮食他们也给藏起来了，还藏起不少呢。
0: 真的

0: 你是游击队的？
1: 我真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要把火车搬到岔道上去？
1: 这真不是我干的。
0: 谁干的？
2: 谁干的？
1: 可能是这俩实习的孩子给弄错了。
0: 孩子？
1: 是。
0: 他们叫什么名字？
1: 我呀，一个叫王玉琪，一个叫乔中。

0: 应该为大日本天皇效力。你告诉我实话，是谁指使你们干的？
1: 真的，真的是我们，我弄错了，对不起。
0: 一郎，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会当着你的面杀掉你的妈妈。
1: 真的。

0: 杀的话就杀我们好了。
1: 小日本子家人太疼了，我学会了，下回我也只照顾照顾他们。
2: 陈强，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想吃你妈送的馅饼。

0: 玉兰妹子。现在我就去宪兵队，我说这事儿是我干的，我把玉琪换回来啊，你等着。我不知道，
1: 你走了，你爸怎么办？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留着眼睛怎么办啊，父亲？
0: 我不知道，
1: 你是什么都没想好，去了也是白送死。
0: 我现在只知道，如果要没了耳

0: 美，你给我做的中国菜也很好吃。
1: 下回我再做些地道的苏州菜给你尝尝。
0: 你可真是心灵手巧啊，难怪刘泽勋年轻的时候那么在迷恋你。

0: 是陆军，柳泽一郎是柳泽唯一的儿子，你能看在柳泽的面子上把他放了吗？
1: 柳泽已经死了，
2: 要说给面子，不是给你的面子。
0: 山本君。

嗯。

0: 进退啊。
1: 你们说
0: 不行啊，哥，
1: 我还活着。
0: 不行啊，不行，你哭什么哭，哭什么哭，不行啊，
2: 听我的话，快撤。

0: 都怪我呀，我当时一害怕就把俩孩子名字说出来，早知这样我还不如自己扛了呢。我
1: 您现在去也不晚啊。
0: 齐，
2: 人赵师傅给咱出主意呢。
3: 说说说说说。
2: 赵师傅，您刚才说那个那信号灯可能是坏了，
0: 有时候一下雨呀、啊，它遇上水了，它这电线呀、啊、就容易短路。
2: 短路，
0: 对，

0: 文善，你身上是长虱子还是怎么着啊？你抖什么呀？你倒是说呀，什么招啊？
1: 这招啊，早就想好了，关键现在是弹药还不行啊！
0: 你赶紧说，急死我了！
1: 你小子要把这尿挤出来，咱俩这事儿就办成了。
0: 尿？

0: 出轨了？
1: 说的是啊，出轨了。不过厂长啊，是这么档子事儿，这火车头啊都撞瘪了，我已经把车头弄到修理车间去了，看看呀、啊、能不能修好喽。
0: 哦，说呀，啊，对了，我跟厂里啊反映好几回了，这些信号灯和电线都老化了，早就该换了，可他们说是您没同意。哎，赶紧派人把信号灯和电线全部换成新的。哎，
2: 等一下，不准对别人说是我原来没有同意。
1: 那档子事儿啊。
0: 哦，对了，厂长，上次那运粮车跑到支线上去肯定也是这个原因，那俩孩子是被冤枉的。
1: 厂长，为了这个事儿啊，厂子里的工人那意见大了，依我看呢、啊、还是把他们放了吧。

0: 的，这个是我爸特地让人从北平捎回来的，说是有一种讲究，刚从牢里出来的人吃一口馓子，身上所有的丧气全部都会散去。快，
1: 对，
0: 快吃一口，
1: 快吃一口。
2: 谢谢小孩。

0: 接连两次火车事故之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没有人再敢出来闹事儿了。
1: 船里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些游击队遭受我们打击之后，最近没有什么行动。
1: 乔，长辛店的居民有什么反应？
3: 前一段收缴粮食，抓了一些不肯交粮的中国人，现在他们安分多了。
1: 统治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肉体的摧残，用枪和炮武力征服；第二，精神的统领，让他们彻底丧失反抗的欲望。
2: 大总，我有一个想法。
1: 说。
2: 我们可以学习东北和山东，大日本皇军在那里设立了鸦片专卖公署，那些中国人吸食鸦片以后整日昏昏沉沉，弱不禁风，而且意志消沉，力不复计。
1: 大中军，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2: 哎，
1: 我已经让驻屯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在华北地区大量种植罂粟，把肥沃的良田变成罂粟种植地，从意志上彻底摧毁中国人，让他们变成真正的东亚病夫。瞧，责令政府在长辛店地区大力开办大烟馆，向中国人售卖鸦片，赚来的钱一律上缴，达到以毒养战的目的。
3: 嗨，

0: 哎，日本人的意思啊，就在咱们长兴店
1: 大力开办烟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购买，贩卖鸦片的商家需要特许登记入册，并且每个月向咱们政府交纳税金。啊，这个私卖鸦片者罚款严惩，都听明白了吧？
2: 哟，这如果要这样，那每年的税金可是不少啊。
3: 是，这鸦片可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4: 大烟高的一抽，人不就成了软脚虾了吗？
1: 哎呦，您老先别说这个，人家现在叫福寿高啊，说是对身体好。嗯，这个刘豆啊，刘豆，
5: 哎，
1: 把以前你逮的那些烟鬼啊，都放出来吧。
5: 啊？
1: 啊？
5: 啊？好。
1: 万会长，
2: 嗯，
1: 这事儿你们商会啊，全面负责此事，让那些烟鬼去招揽生意，给烟馆每带来一个新客人，你就给他们发赏金啊。
6: 这个我呀，管点什么粮油啊还行，这鸦片这玩意儿咱没碰过，我看您还是找别人吧。
7: 这事儿您自个儿跟黄军说去，
6: 我敢吗？
7: 我管不着。
1: 厅长，各家商铺咱们要大力支持商会开办烟馆，
0: 都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认识？
1: 我找范回。
0: 啊，请请请。你先坐啊，
1: 来来，坐坐坐坐，来坐
0: 坐。
2: 哎哎，来了来了。
3: 哎，在这儿呢。哎，这这这，
2: 快快快快坐。哎呀，
1: 婶子妈，哎，这姑娘啊，我可给你们俩带来了，你们娘俩面相面相吧。
2: 瞅着这姑娘还行，大大方方的，长得白白净净的。
1: 哎，你觉得怎么样，顺子？
4: 还行，就一点不好。
1: 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
4: 这是最基础的吧？
1: 你这闲这闲那儿的，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哪点不好？耳朵小点。
1: 去，
2: 那兔子耳朵长，你跟他过去。臭小子，你都多大岁数了啊？能说上这么一个，你就知足吧啊。
1: 嗯，大婶啊，我瞅着姑娘还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1: 定了。你啊，回去跟他们家说，这年月啊，这什么酒席什么的也就别办了。嗯，吹吹打打做花轿也就免了，赶紧啊选个好日子，让那姑娘过门算了。
3: 哎呀，姑娘家可是老实人家，你说的这些呀、都没有问题。可是啊，这彩礼得照给，姑娘的两个哥哥还没娶媳妇儿，可就指着这俩钱儿了。
1: 你放心，长辛店的规矩我懂。
3: 成，我去给回话去。
1: 行。
2: 哎，行了，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了。
1: 回家把咱家那压箱子底儿的钱拿出来，赶紧给人下彩礼，别让人姑娘再跑喽。
4: 看您这忙活的，咱俩谁娶媳妇儿？
1: 少废话啊。
4: 还行哎，奔头够个儿。
5: 嗯，好，好。我正在沉了观察的贼影，耳听的。
6: 刘总，
5: 啊，
6: 新来那皮匠太碍事了，我都给放枪卸库了，不配这么大一锁。
5: 嗯，
6: 这是钥匙。
5: 啊，
6: 您收好了啊。
5: 哎，不是说了吗？这批枪都下发给民团，没领啊？
7: 这新一批民团招了半天人，
5: 嗯，
7: 满打满算都凑不上一打。
5: 不是，不说了吗？这个民团按月发饷，怎么着都跟钱有仇啊？
7: 现在谁愿意给日本人干这事儿啊？您没听广播说啊，又打了好几个胜仗，老百姓私下都说这小日本啊，快滚蛋了。
5: 也是啊，一天到晚的在日本人手底下使他们憋屈，赶紧让这帮孙子滚蛋去啊！
6: 哎，您的枪怎么办？
5: 枪，就放那吧啊！
8: 意大利已经向盟军投降，蒋委员长发表重要讲话，日本法西斯已经进入了孤立无援之境。
9: 这意大利的事儿您就先别操心了啊，咱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配合八路军把这武器给运出去。
8: 说吧，办。
9: 咱呀、还是得先拿到这个警察局的钥匙，后边就好办了。
8: 行，交给我了。

0: 妈，不是怎么着，来土匪了？
1: 哎呀，咱家的压箱底的钱在哪儿去了？怎么找不着了呀？这
0: 哟，那可是我娶媳妇的钱，您搁哪儿了呀？
1: 这是不是进贼了？这家里啊？
0: 您赶紧好好想想吧，您到底搁哪儿了呀？
1: 哎、别急别急，让我好好想想。哎呀，搁哪儿了？这，哎，水缸。我在水缸底下藏过钱，
0: 对对对，
1: 我得去瞅瞅去。

0: 哎，这干嘛呢？
1: 嘿嘿，那这怎么话说的不过了？
2: 我那娶媳妇的钱，我妈找不着了。
1: 啊，这整天都丢三落四的，没准搁哪儿了，他都不知道。
3: 您倒是挺沉得住气呀、啊。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绘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各行各业中，如果提到人工智能，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那些会跳舞、会跑步的机器人。但是您知道吗？那些能够让机器人听懂的指令，其实是人啊，用一个字一个字教出来的。这些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叫 AI 训练师。
0: 是的，他们的工作呀，不是操控炫酷的机械臂，而是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的做一件极其枯燥的事儿，给机器人场景训练提供数据。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一名 AI 训练师，他把这种职业说成是机器人学校，把自己啊比喻成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来看一下，
3: 让具身智能能够看到世界，去认识世界，去规划动作，去执行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仿真合成数据是具身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机会。我是杨海波，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为具身智能构建一个他在学习成长的学校。那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大语言模型用的数据都是沉淀在互联网上几十年的数据。那自动驾驶车也每天在马路上去回环数据，但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的预训的数据等于零，这个数据的缺口也决定了物理 AI， 也就是具身智能真正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了它的高度。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去给到具身智能它的训练数据、它的评测，然后来不断的去提升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公司。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仿真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平行世界。这个世界和传统的仿真最大的区别是物理真实，它的门是可以拉开的，且有磁吸阻尼的效果，它的杯子也是可以拿起来的，也有它的材质和重力的信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通过遥操员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个任务，来去实现一条条数据的收集。它的任务就是把水杯拿到这个抽屉里，大家可以看它通过这样一个采集设备去控制这个遥操手臂，在仿真下去再做动作，把水杯拿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抽屉里，这样就是一条具身智能需要的训练数据。通过重复的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这样的操作，来实现我们的数据是完全多样的，来体现人的多样性。不同人做的动作可能不一样，环境的多样性，你家我家大家家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来去覆盖这种多样性，让具身在仿真下完成99%的这样一个训练，那最后落地1公里的时候，才到真实环境下去操作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评测？是因为其实具身智能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到底怎么样？谁强谁弱？需要在哪些点进一步的提升？其实行业是不知道的。那我们构建的是一个工业级的仿真评测平台，通过这样的评测能力，可以可量化、可对比、可复现的去评价模型的能力，可以在仿真下去设置很多任务。那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就可以在这个仿真下去执行这些任务。那看它是否成功，成功率怎么样？今天比昨天是否有进步？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知识，同时还提供考试，通过考试来看他需要哪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再给他测题本，从数据训练到仿真评测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来实现具身智能能力的一个快速提升。
4: 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同比增长20.4%，预计2026年将达到10904亿元。 2026十大 AI 技术趋势指出，2026年将是 AI 从数字世界迈入物理世界，从技术演示走向规模价值的关键分水岭。合成数据正成为模型训练的核心燃料。但据具身智能数据行业研究白皮书测算，实现具身智能的涌现能力至少需要百万小时真实世界物理交互数据，目前累积的数量尚不足5%。
3: 我们23年创业，那会儿大语模型刚刚出来，那我们从那个阶段开始就认识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看到这样的机会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注意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更加的缺数据。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就把我们定义在了物理 AI 数据这样一个赛道上。
5: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装这个飞机的机械臂，将来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会去在真机中采集一些空载，包括带有一些加取物品或者一些负载的一些场景。
3: 我觉得创业过程其实很考验人的，是不断的去0-1的思考，去破除这个惯性，是吧？行业里每天都在变化，技术也在演进，商业也在变化，那怎么去每天0-1的去思考，去规划出做最正确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每天面临的问题。数据虽然是一个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但它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行业。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构建大量数据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重复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给它足够的耐心，它还处在早期。
4: 一家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北京海淀中关村，无数像光轮智能一样的科创企业，像 AI 训练师一样的新兴职业从业者正在扎根生长。完善的产业生态、政策扶持、高校人才优势，正默默托举起无数像 AI 训练师这样的新兴职业，也为155开局的科创奋斗者筑牢了扎根成长的沃土。这片科创高地正在为新职业、新赛道、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6: 中关村机器人创新中心呢，是国家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的牵头单位，在海淀区呢也这个服务了我们海淀区100多家相关的机器人企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合作的局面。而海淀呢有非常丰富的优势，今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能够留在海淀继续工作、生活和创业呢，也送出了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和大礼包，包含10万份的这个房租补贴，而且还可以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快。

0: 速的创业，也为更多的这个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丰富的人才支持。另外，海淀区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因为我们在这创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支撑。在未来，海淀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才俊在海淀落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创造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我觉得巨深智能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巨大的机会，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我也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巨深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其实很快可以实现。
2: 今年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在家安心休息或者出门游玩时，有些人却更加忙碌了。他们用匠心守护着一道道老口味，也用热气腾腾的服务点亮了假日里的烟火气。
3: 接下来我们就结识一位餐馆的掌门人。由于啊这家餐馆在工体附近的缘故呢，这位掌门人就用一个特别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职业。他说呢，餐厅就是足球场，他的日常工作呀就像比赛里的各种场景，有传球，有射门，进攻防守呢一样也不能少。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啊到他的主场去看一看。
4: 正好今天有球赛，一会儿可热闹了，来，小心小心。你好，欢迎光临，几位啊？
5: 店长，一号桌的菜
4: 来了来了。
5: 好嘞，
6: 一号是吧？
4: 哎，来了，你好，包间的包间的，好球，加油！
7: 咱这店就在工体的边上，客人一半是球迷，前厅是前锋，后厨是中场，店长嘛就是那个满场飞的后腰。
4: 来个苏打水，
7: 哪里漏人补哪里，还得随时给队友送出助攻。
8: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8: 能帮我们烤一下肉？
4: 烤肉是吧？好嘞。
7: 守着工体这些年，店跟球场都快长一块了。赶上国安主场的比赛日，这边中场哨一响，那边我们店里就开场了。人家五一假期朋友圈晒山河湖海，我每天守着不到300平米的主场，前头一喊店长，
4: 你好，几位啊？
7: 后厨就得攻防转换又开始了。哎，你好，给您上个炭啊，小心烫着。足球讲究基本功，传停带射少一样都不行，烤肉也一样，肉不新鲜，火候不对，切的角度差半分，上桌它就不是那个味道。菜单上炙子烤肉是主角，越简单的菜它越藏不住短板。葱白怎么切，香菜去多少叶，肉在炙子上摊多厚，它都有讲究。
4: 趁热吃，它一口它就爆汁儿啊。
7: 我干餐饮十几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对于一个餐厅来说，那品质很重要。肉不会说话，但是把肉上到桌子上，客人看见以后，他就会对你这个餐厅是什么印象，他就自己就形成了。有个顾客老来我们这儿吃饭，每次吃完了都说我们家的肉特别新鲜，特别好，其实也是对我们品质的一个认可。
4: 哎，美女你好，来送您一个小甜点啊，这个是北京的小吃食，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7: 烤肉吃多了嘴里发腻，老一辈北京人讲究吃完果子干，酸甜开胃，解腻一绝。我们把这老吃食请回菜单，没想到不光老北京人认，年轻人也爱。小姑娘说这是中式餐后的甜点，
9: 感觉吃起来挺爽的，然后有一股那种果干的，它就是那种独有的香味儿。
7: 您看，传统这东西不是包袱，是好东西没放对位置。
10: 谢谢
11: 店长，小龙虾各位，烤肉配啤酒，看球比赛看台还要爽。
7: 小龙虾配啤酒就是我们给球赛准备的，烤肉主攻，小龙虾边路，啤酒助攻。我这店里经常北京球迷和上海球迷、广州球迷坐邻桌，前一秒还在较劲，下一秒碰个杯就成了朋友。烤肉是北京的味道，但吃饭的开心不分主客。我们店里的客人主要也是有工体球赛，然后有球赛的时候平时就是坐一波人，有球赛的时候会坐两波到三波。除了球赛以外，今年来北京旅游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咱们家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外地人来北京旅游都想尝一尝这个老北京的美食。
4: 我们门店现在晚上举行一个活动，叫做豆汁挑战赛，如果谁能一口闷一口豆汁，免费送您一盘价值98元的奶香小牛柳。有参加的可以举手，我巡台参加。
12: 我们的门店是叫做海带，
13: 没问题的。
12: 那你不能下
13: 去，对，刚刚何在考。
12: 加油！
13: 哇！好，加油！加油！
4: 好球，点球罚进，
7: 小牛柳。
6: 这个乾隆白再加一份，
4: 加一份，好嘞，稍等啊，一会儿给您拿。大哥，您那个第一次喝豆汁吧？
13: 第一次，
4: 感觉怎么样？
13: 还好，
4: 能接受是吧？因为这个豆汁也是北京小吃的一种名片，然后好多人就是北京人从小有可能会喝过，但是外地人没喝过，有可能也不敢尝试。但是我们门店就是举办了这个豆汁挑战赛，也是为了让旅游的人来北京尝一尝。就是你挑战赢了，我们送你块肉；挑战输了，我们也不收你钱。我们目的的意义就是想把这个豆汁给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北京小吃。足球场上最容易被记住的是进球的人，但赢球靠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传接。餐饮也一样，端上桌的是菜，吃到嘴里的是味道，留住人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桌子上用的是胖东来的婴儿手口湿巾，这个是老人孩子直接可以擦嘴的。然后洗手台用的是山姆的防菌洗手液。有人说烤肉店用这么好的纸巾是不是浪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肉是吃进嘴里的，这些纸巾是用来擦嘴的，它的品质跟肉的品质是一样重要。包括我们的服务员也很热情。前阵子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来吃饭，因为烤肉店比较嘈杂，有点照顾不过来，咱们家的服务员就主动的帮那个妈妈去喂孩子。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是第二天客人发到网上，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些工作中的细节是有可能会被客人发现的。所以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虽然过节回不了家，但是看见客人在我们家吃得开心，聊得开心，我就感觉这一场没有白忙活。等会儿啊，这个肉能吃了，先吃肉，别一会儿老了啊。十几年前学习不好，误打误撞端了盘子，睡过地下室，也切过手指，中间也有干不下去的时候。可每次一开门，老客人来一句好久不见，还是那个味儿，就觉得都过去了。餐饮这行业起起落落，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城市还亮着灯，就需要有人守护着这一炉火。 这是牛外脊，牛外脊的两侧。
7: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烤好每一盘肉，让推开门的每一个人吃饱了、吃美了、暖和着走出去。前天有个小孩吃完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叔叔你们家的肉真好吃。那一刻我觉得什么累不累的都值了。
14: 这个五一，千千万万像靳瑞强一样的餐饮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笑容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6: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17: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It was really quick.
16: 转机6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解码北京入境游。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上一期节目呢，咱们把外国游客啊怎么来、怎么进、怎么玩梳理了一遍。
3: 是，今天呢，咱们再来说说啊，住在哪儿，在北京啊都买点啥。
2: 我们先说说这个住啊。北京站旁边的盔甲厂胡同里有一家特殊的酒店，境外客源占了80%。为什么这么多入境游客看上了这家酒店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8: 在北京站以东300米静谧的盔甲厂胡同深处，藏着一家特殊的酒店——中安宾馆。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里160间客房中，境外客源占比高达80%，为酒店贡献了75%的收益。一家胡同里的酒店，凭什么成为入境游客的心头好？
19: 2023年的12月呢，这国家开放了第一批针对6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政策。当时呢，我就给我们的团队讲，我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性的这个趋势信号，并且呢，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等大家看清这个趋势，蜂拥而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8: 冯彦斌的判断源于这家酒店20年的积淀。 早在2005年，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

0: 奥运会，中安宾馆就开始通过邮件传真，一家一家的与英国、欧洲、澳洲的旅游批发商建立合作。那段历史让他们对入境游市场不茫然。政策信号一出，中安宾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重新上线与 Booking.com、Agoda、Expedia 等境外主流 OTA 的合作。2024年3-4月份，第一波客人就进来了，境外客源占比从零快速跃升到了20%以上。中安宾馆的吸粉利器，首先是一顿诚意满满的早餐。
1: 外宾对早餐的需求呢，远超我们的预期，这是他们的核心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把速溶的咖啡换成了现磨的国产品牌咖啡，同时呢，我们自己加工西式的糕点。很多高星级酒店呢，其实糕点都是外卖居多，我们恰恰坚持自主加工，保持精致和这个淳朴的风味。目前呢，我们早餐从30多种扩充到110种。
0: 这么多的种类里啊，是不是也充分考虑到了各国游客这种口味上的需求？
1: 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针对法国、意大利喜欢这个甜点，我们提供了马德琳蛋糕。
0: 这个、
1: 对，包括北美客人喜欢那个华夫饼，我们也有自制加工的这个设备。
0: 啊，我刚才看好多小朋友在那儿自己来做。
1: 是这样的，除了西式的点心之外，我们还提供咱老北京的爱窝窝、驴打滚本地的风味。
0: 除了早餐，中安宾馆的另一家王牌是管家服务。为了适应入境市场，酒店制定了全员英语提升年度计划，以前厅员工为团队主力，成立了类金钥匙管家服务团队。
1: 境外的客人呢，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所以我们呢只有通过邮件和在线信息与其保持联系。在他们产生订单的同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推送旅游行程的策划信息以及其他的行程推荐。
0: 到店之后，酒店还创造了两个交流环境，一是漂亮的院子，各国客人自然地形成社交；二是管家团队主动与客人沟通，了解他们的行程、渠道、文化兴趣。
1: 我们与意大利客人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4月底是他们的解放日，也是他们出行的高峰。因此呢，我们提前做了这个销售预定的这种谋划，在今年的4月份呢，应该说获得了比往年更好的预定的流量。在与俄罗斯客人的交谈中呢，我们得知在俄语地区呢，有一款类似于我们国内微博、小红书这种交流社交软件叫 VK， 在上面有很多住我们酒店的客人发布的一些视频啊、宣传信息，这个渠道后来也成了我们在俄语地区做重要的推广宣传的一个途径。这里呢是1930年的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呢在北京的居住地，红星照耀中国呢就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2008年经东城区地方志的专家考证呢，这里成为斯诺这个故居，由此呢我们在这里设立了斯诺纪念馆。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展馆讲解服务，每天呢来固定时间对客人来开放。这个举措其实正好固化了我们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一定位。也有很多客人评价说呢，我住进了一个博物馆式的酒店，非常有趣好玩。
0: 除了斯诺故居，中安宾馆还策划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拓印、剪纸、包饺子、包汤圆、包粽子，让外国游客能参与、能互动。2026年，展馆还将实现中英俄三语呈现，并引入第三方公司举办文化主题沙龙、绘画、音乐、中国文化分享。做外宾市场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因为外国游客来的比较多，我们拍摄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官微上，那么国内的游客也看到了，那么他们了解到啊，这里原来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写作的地方，而且外国人来的这么多，那么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好玩，而且不会差。正是因为在国外市场我们开发形成的这些资源，那么反过来呢，也够反哺国内的市场，那么带动这些亲子家庭的游客也有兴趣呢，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入住。
0: 中安宾馆的探索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样本，抓住入境游红利，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在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正是这些有温度的服务、有深度的人，让每一位外国游客不仅看到了北京的景，更读懂了北京的人、北京的故事。
2: 这家酒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啊，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有了这份耐心和坚守，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3: 是，外国游客来北京了，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家吧。
2: 是啊，
3: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购物。 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阵地，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我们现在啊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商店，您看啊，有外国的旅客正在这里选购商品。那么今天啊，我们也就一起来看一看从购物到即买即退的全过程。
5: 我听说在家有退税的，对吗？
6: 对，现在可以退税。
5: 那怎么做？
6: 就是需要出示您的护照，而且的话可以给您开退税单，并且金额也从500元降到了200元。
5: 500元降到了200元。
6: 对，就那边很多小推荐，就是够200元都是可以退税的。
5: 那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去机场操作的？
6: 那不用去机场，就在门店有一个一键退税。
5: 太方便了，这个我要多转一转，看看我要给家人买一点东西。我要结账。我还要体验一下一键退税的怎么操作。
6: 哦，就您手机先打开支付宝。好，
5: 小的，这里。
6: 对，然后的话，贴到这个上面。
5: 贴这里。
6: 对，贴到这里。哦。然后点击这个啊，您之前有录入那些身份信息，还有
5: 对
6: 绑定的卡。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退。然后这边的话需要扫描一下您的这个发票的信息。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您的离境时间，然后和那些信息，签一下名字。然后的话，
5: 这是我的钱已经到账了
6: 哦，
5: 非常的快。
6: 嗯，是的。然后的话，我拿着这个到海关退税，到柜台去解冻信用卡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是指南，有不清楚可以看一下上面。
5: 好的，
6: 这边是您的商品，欢迎下次光临，
5: 谢谢您。
4: 体验一键智能退税服务，从旅客开始办理到拿到退税款，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退税款实时到账，这就是北京即买即退的速度。
7: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有效缓解了门店柜台排队压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退税办理效率与便捷度，大幅降低了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4: 在离境退税

0: 限制，真正实现了购物级退税，全程任意退。
1: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2: 在这边购物办理退税的流程是最简单的，而且很快就能办好。和欧洲或者其他类似地方比起来，这里是我购物体验最方便的地方。
3: 为了让离境退税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境外旅客，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推行一提一严举措。一提是将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由50000元提升到了220000元，惠及我市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一延是将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从17天延至28天。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尤其惠及商务、深度游旅客从容安排在京停留时间需求，带动联动的消费，有效释放政策效应和消费潜力，我们还同步推动即买即退服务进驻银行网点、国际展会，有效串联起旅游、消费与退税的跨区域场景，构建起核心商圈加银行网点加国际展会的立体化退税服务格局。
3: 不仅如此，北京市税务局还将即买即退跨区域通办服务举措从京津冀拓展至上海、四川、山东等全国17个省市，打破地域壁垒。
0: 境外旅客在17个异地互认的省市都可以享受即买即退服务，领取退税款后可自由选择互认的口岸完成退税核验并离境，不再受开单地离境的限制，实现了跨区域退税无缝衔接。
3: 自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推广即买即退服务以来，即买即退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8亿元，同比增长60%，办理退税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58%。
0: 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含7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
3: 从提升现金退税限额到延长离境时限，从推出多种语言《北京离境退税指南》《北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指南》，到上线离境退税商店电子地图。从退税商店进景区到助力老字号出海，从柜台办理到自助办理重塑开单流程，北京市税务局以政策加服务双轮驱动，持续优化退税商店空间布局与服务模式，努力让每一位境外旅客买得舒心，退得便捷。
4: 未来我们将持续聚焦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智能化水平，持续增设市内的集中退付点，探索网上退税商店还有无纸化办理等新模式。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离境退税政策出海，让更多的境外旅客了解享受到离境退税政策带来的实惠，以更智能、更高效、更优质的退税服务向世界展现更加开放、包容、便利的北京。
5: 从片子里外国游客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啊，没想到这么快到我的账号，我一定给我的朋友们推荐。这就是口碑，
6: 是
5: 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买得好退得快，这趟旅程才算圆满。
6: 说到底，北京入境游火爆的背后啊，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成功，而是整个链条的优化和升级。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着眨眨眼。

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溪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溪，小溪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溪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化为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瑶瑶，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啊，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那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中国来的男的
4: 这个蟹，
3: 来碰个杯，这么愉快，
5: 这么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你买个一两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制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气温，老气温了，
1: 完了，全完了。
2: 家里就这点家的，你看中啥就拿去，先算个利息。
3: 杨小军，你就是受穷的命，养鱼赶上发洪水全给冲走了，养鸡又赶上鸡瘟全死光了，你天生就是一个败家子，我就不该把钱借给你。
2: 二哥，你看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再缓缓，再缓几天。
3: 这可真成了欠钱的是大爷，我倒成了孙

0: 子了，还拿你没办法了。
1: 杨军，你说的啊，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2: 哎，二哥，你看着办。
1: 行，我今天就要这棵树了。
3: 不能砍，这是我种的树。
1: 你，大人的事，小孩少掺和，躲一边去。
2: 静静，进屋去。
3: 不，就不。
4: 二哥，你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您这是干嘛呀？就再宽限我们两天不行吗？我求求您了。
1: 你还算男人吗？啊，躲在老婆孩子后面。呸，孬种。妈，
5: 钱呐，你呀，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整天的瞎搞，再搞下去啊，还不逼我女儿跟你一起去要饭呢？
6: 不是我说你，当初啊，我们把女儿嫁给你，也没想着她穿金戴银什么的，就是要你们过个安生日子。可是你呢，左折腾右折腾，把家底儿都折腾空了，还欠你一屁股债，怎么还不孝敬呢？
5: 当初我是看走眼了，你父母亲那么老实本分的人，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个儿子呢？
2: 爸妈，你们就给我这次机会，帮帮我，我认准这条路了。
5: 说什么也不行，你这是瞎搞，花钱搞这个，水泡都不冒一个。我没钱，有钱呢、啊、也不能寄给你。
3: 妈，你看我爸多不容易，他从那个狐狸厂打工回来，瘦了好多斤呢，看着就心疼。
7: 这上外面打工，哪有不受罪的呀？还不是为了挣钱还债，好保住你那棵宝贝树啊？
3: 可是他一直想养狐狸，我听他说小狐狸可爱极了，毛茸茸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妈，你就帮帮他吧，要不我去找外公外婆。
7: 你今天这作业做完了，明天不是要考试的吗？

0: 儿搞来的？你回娘家了？
1: 你先把话说清楚，再决定拿不拿这个钱。
0: 不是，说清楚什么呀？
1: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娘家拿钱，你要是再把这个钱折腾没了，我也回不了娘家了。
0: 不会吧？爸妈说什么了？
1: 是我自己没脸回去了。这钱是爸妈的养老钱，他们都给我了。如果还不上的话，我就带着晶晶去城里打工，再也不回来。
0: 你放心，这钱我一定还，一定。
2: 养北极狐啊，属于特种养殖，需要办理野生动物繁育证，还有经营许可证，咱这里两证齐全。哎，这是咱可得说在前头啊。
3: 哎，好嘞。
2: 这个选种狐一定要选体格健壮的，就是体重系数在90到100之间。
4: 老板，这个体重系数咋算的呢？
2: 就是狐狸的体重和体。

0: 体长的比例，那你们又会问了，这体重好说呀，上称一称就知道了。这狐狸的体长呢，从哪算？
1: 我知道，这狐狸的体长啊，是应该从狐狸的鼻子尖到尾巴根的垂直距离。
0: 行啊，你原来养过狐狸？
1: 不是，我在狐狸养殖场打过工，这些都是师傅教的。
0: 哎，对了，你是从哪来的？
1: 我是江苏金湖县的。
0: 什么？江苏？黄河以南，都快到长江了。这个狐狸啊，我真不能卖给你了。
1: 为什么呀？
0: 这北极狐啊，最怕热，越冷越好。我入行20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南方有谁养狐狸的。你把狐狸养坏了，再传出去打我这进的种，这不是砸我的招牌吗？
1: 不是不是，张老板，这养北极狐是我个人自己养，这养好养坏是我个人的事儿，赖不着别人。张老板，你放心，我肯定能养好。
0: 那不行，你说的容易，这养狐狸是个精细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1: 我知道，我知道，张老板，为了养好这北极狐，我去河北的狐狸养殖场打了1年多的工，怎么育种啊，怎么饲喂，怎么取皮，这些师傅都教给我了。
0: 那不过，南方啊，真没有人养殖过北极狐。这万一
1: 不，这您放心，这要是养好了是咱种狐好，这要是搞不好，那是我自己没本事，不怨别人。
0: 爽快人，咱也不能办那事儿。你要真把北极狐养好了，我高价回收。
1: 行，那张老板，那咱们一言为定。
2: 这个白啊，这个白。这个灰，
3: 灰
2: 啊，这灰的啊，
3: 这也灰，
2: 哎，还蛮可爱的啊，
4: 雪白雪白的，
2: 这个叫怎么这种声音呢？啊，是吧？
4: 北京的，
2: 哎，小军呐，你真有本事啊，把狐狸精搞到家里来，红红啊，你也不吃醋啊？
5: 这些狐狸精啊，能给我家挣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为啥要吃醋啊？
4: 三口闭口狐狸精，要出眉头的。这狐狸啊是有灵气的，哪能随便养呢？这不是作孽吗？这
6: 什么灵气啊？那你家养猪养鸡养鸭还不是一样？
7: 哎，还真不一样。我听说了啊，养狐狸要办证，什么特种养殖证，还有经营证。
6: 哎，不过你办几个证，咱金湖这里能养成狐狸，而且是白极狐，你听这名字，白极，白极离金湖多远呐？
7: 小军啊，我们走了啊！哎，好好养啊，好好养，祝你发财，
2: 祝你发财，哎、祝你发财啊！
1: 大白，你慢点吃，每次吃东西都抢，吃太慢可不好啊。小白，你可得多吃点，乖，多吃点才能长大个。
5: 哎，你说你对这些狐狸啊，比对我跟闺女都上心，还跟他们聊上天了。这狐狸能听懂你说话呀？
1: 你不会是真吃醋了吧？
5: 是吃醋了。你啊，一天到晚陪着这些狐狸，哎，又是给他们做粥啊，又是炖那小杂鱼的，还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我坐月子那会儿，怎么没看你这么伺候过我呀？你给我做过几顿饭啊？
1: 我不是怕养不好狐狸，万一还不上钱，你怎么嘛？
5: 小白，小白来，吃点东西。来，这一天都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这，小白。
1: 喂，哎哎，刘兽医啊。哎，对对对，我们家狐狸病了，身上长虫子了，对对对，不吃东西啊，您赶紧过来一趟，啊，没给狐狸看过病，不是，您不是咱们县里的兽医吗？啊，没见过狐狸，呀，喂，
5: 这书上到底怎么说的呀？
1: 这书我从头翻到尾，这上面也没说这狐狸身上长虫子是怎么回事，你说这怎么弄的？我当初我师父也没跟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
5: 再问问别人呗。
1: 全都问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问我是怎么养的。你说我就是按学来那方法那么养的，有什么差别？能怎么养啊？
5: 爸，以后别养狐狸了。
1: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5: 我叫你别养狐狸了，同学们都不跟我玩了。
3: 为什么呀？哎，
8: 静静，快来，你这脸怎么弄的啊？跟同学打架了？
5: 他们说我身上有一股狐狸骚味儿，还骂我说我是狐狸精，还说我爸是败家子儿。我气不过，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3: 好了好了啊，不哭了，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1: 这谁家的孩子呀？啊，我去找他去。欺负我女儿，我饶不了他。
3: 行了行了，不哭了啊。我家晶晶最乖了啊，自己写作业去。妈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欺负我行，欺负我女儿不行。
3: 行了，你跟孩子掺和什么呀？啊，那小孩不都这样吗？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打架了吧？算了吧。哎，不过话说回来，要说有味儿，就你身上有味儿。你今天晚上必须洗澡啊！
1: 有了吗？
3: 你闻不出来呀、啊？一身的狐狸味儿，你整天在那个狐狸棚里又不透气，熏死谁了？
1: 狐狸棚不透气。哎呀！
8: 哎哎哎！你干什么呀？啊，你撕下来的干嘛呀？
1: 都怪我，怕下雨淋着狐狸引起感冒，所以就一直捂着。没想到这样做严重影响通风，所以就把潮气都闷在皮毛里了，就长虫子了。肯定是这个原因。北方气候干燥，很少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没见过呀。来来来。小白啊，你可把我给吓死了！你说你要是有个好胆儿，我可怎么活呀？你还别不信，这次要是再搞不成，我可怎么还老丈人的钱呀？这钱要是还不上，他还不得打上门来啊？
8: 小军，咱爸妈来了。
1: 哦，爸，您这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我好到村口去接你去啊。
6: 听说狐狸都生虫子了，那钱又要打水漂了。哎
8: 呦，爸，你又听他们瞎说，这谁呀又乱嚼舌根儿？来，爸，您看，我没骗您吧？这狐狸都好好的。
9: 就是就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可活泛了吗？
6: 这毛怎么有点稀呀、啊？

0: 你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是狐狸成精变成美女了呢。哎，
1: 你说你这大黑天的守着这些狐狸，你也不怕冻吗？那钱呀，不急着还，我妈说了不着急，反正他们也不急用。
0: 那也得还呀，我还怕这么好的媳妇儿进城打工去了。哎，红芳，你来看，咱家这狐狸这毛真的有点稀。
2: 你看。
1: 嗨，我爸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不对，我觉得最近有点不对头。这天气越来越冷了，本该是这狐狸长毛长绒的时候，可是咱家这狐狸怎么开始掉毛了呀？这皮毛薄不说吧，还不柔软，手感摸着怎么这么涩呀？你再看，这皮毛光泽度也不行，一点都不亮，乌了吧唧的。
1: 这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楚什么呀，算了，先回去睡觉吧啊。
3: 小军啊，你说的情况我也没遇到过，这南方和北方啥的环境很多条件不一样，我也不好乱给你出主意啊，这北湖南养不太容易啊，这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

0: 呢，就是他跟了我一路了，想占我便宜。
1: 你哪来的？敢骚扰我女朋友，欠揍是不是？
2: 不是，你们误会了，我没有骚扰你女朋友，我是养狐狸的，我只是看人家小狗养得好，所以才跟着他。你看，我真的是养狐狸的。
0: 哇，真是狐狸啊！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误会了。我是看你家小狗养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毛又长又亮，所以就想问问你是怎么养的。
0: 哎呦，大家可都这么说，你别看我们家这狗毛长哈，但是从来不掉毛，就是挑食，每天呀、要喂一顿猪肉皮。
2: 猪肉皮？
0: 啊。
2: 哦。
3: 这书上说啊，这毛皮动物在生长过程中对蛋白质的要求非常的高，蛋白质的质量很关键，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缺了蛋白质啊，这毛啊就会长得弯曲、稀疏，甚至啊会要命。
4: 这么严重啊？
3: 那当然是了。不过我琢磨着，如果反过来讲，这蛋白质足了，这毛皮肯定就会长得又长又厚实啊。那小姑娘养那狗，那毛长那么长不掉，不就这道理吗？

0: 不错，不错，
1: 你看，我这里是两证齐全。
0: 好，看一下啊，像这样皮子你有多少？
1: 我总共有30多张。
0: 啊，我全要了。
1: 好，
0: 谢谢。
2: 红包，红包，全卖了，全卖了。30张皮子全卖了，一口价20000，全卖了。
3: 真的，太好了。
2: 姚先生，终于开始结果了，我梁小军开始赚钱了。
1: 来，
4: 干，
1: 真高兴。
5: 小军啊，说句心里话，那天啊，我是真没想砍你家树。当着孩子的面，二哥对不住你啊。
1: 二哥，咱不说那天的事儿啊，你找我来要账我还不上，那是我没本事，二哥肯借钱给我梁小军，那是看得起我梁小军，我梁小军肯定记着哥。咱什么都不说了，话全在酒里，来干
6: 干
7: 干干干
6: 干
7: 干。
6: 小军是个心里有数的人，是吧？我们喝酒喝完了，让我们开开眼，带我们去看看呢你这个狐狸精。
7: 哎，不，百吉湖，百吉湖。
5: 对，百吉湖，看看你新盖的狐狸棚，看看你是怎么样的。弄明白了以后，然后你带着我们哥几个一起干。
8: 对，你牵头搞个狐狸养殖合作社，弟兄几个一块干。
2: 咱不喝了，咱现在就去，好吗？
5: 好，
6: 上不喝了，
5: 走，
6: 咱们现在就走，
2: 走。
9: 哟，这么多狐狸啊！
5: 哎呀，
9: 我也不错，
5: 漂亮啊！
1: 嘘，里边我刚下的小狐狸，别吓着他了。咋的了？这就是北极狐，我的北极狐。你们看，这毛色

0: 好，亮不亮？这体型美不美？
1: 亮亮亮，
2: 美美美。小军，你真有本事啊，把这狐狸养得多白呀！
3: 小军，我服了，真服了你了。那是把北方的狐狸养成了，你真牛！
0: 我为什么要养北极狐？就是要给自己争个名头。嗯，来来来，你们看，这只小白是我第一代的种狐，可懂人性了。你看，跟我多亲啊！哎，
3: 我来摸摸。
0: 哎，我来，我摸，我来，我摸，我来，我摸。真毛多软和，哎，我抱抱，我来抱抱，来，我抱抱，来来来，哎，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走，别走，别走，哎，别吵，别吵了，哎呀，
4: 梁小军，梁小军，这口气吧你啊，你这败家子儿啊你，有几个钱你都不舍得，也想什么了你啊，你。什么呢？
0: 怎么了，虎豹？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你快点黄桃子，你就发疯了你！你瞎搞，为什么我一下子？
0: 什么？

0: 你想吃肉吗？我也想吃肉。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连块肉都买不起，孩子想吃顿饺子都不敢吭声。你说我这当爹的，我搞成这样是不是很失败啊？你们说呢？
1: 小娟儿，哎，小娟儿，你赶紧收拾收拾，我妈带了几斤猪肉过来，帮我包饺子。
2: 哎，哎，对，把肉皮留下，咱家狐狸也好长时间没开荤腥了。
1: 哎，还用你说呀？早都搁饲料锅里了，快点啊！
2: 哎，过年了，过年了。有肉吃了，开荤了，咱一起改善生活了。
3: 不错，有特点。棚舍四面透风，有利于狐狸的皮毛生长。地面做成拱形，利于打扫粪便，保持棚内清洁卫生。棚舍管理很规范，这北极狐的品相也不错啊。
0: 李老板，您过奖了，我这呀也是摸索着来。
3: 大老远的跑来，我也不给你兜圈子了。你这儿还有皮子吗？
0: 哎，有有有，都在家里呢。走，我带你去。哎，李老板，你看，这都是年前打的皮子，我全留着呢。
4: 不错，你有多少我全要了，就按你说的价。
0: 李老板，老哥，您全要了？老哥，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4: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0: 你也知道现在这市场行情，这皮子全都卖不动，价格一直都在下跌，您一下进这么多，不等于砸自己手里干赔吗？
3: 还怕我赔钱？兄弟，实在。
0: 老哥，这么做有风险呀、啊。
3: 干什么没有风险呢、啊？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市场上，机遇与风险并存，认准了就干，这就是我的脾气。
0: 这钱啊，还完咱爸妈呢，还能剩点。你带着晶晶进趟城，给孩子买身新衣服。这马上都过年了，这孩子也大了，没新衣服穿怎么行啊？顺便呢，也给自己置办一身。再给咱爸妈呢买点营养品。这一年到头啊，都是咱爸妈补贴咱们，咱这回啊也风风光光的回趟娘家。
1: 好，听你的，这钱呀、啊、正好能派上用场。明天呀、啊、我就进城。自打你养了狐，我都多久没进城了？
0: 是，也算是善始善终吧，没赚什么钱，总算也没赔钱。折腾了这么多年，这养鸡养鱼的个个都赔钱，就是养北极狐没赔钱，也算是给我改个名声，值了。
1: 是啊，这回村里啊再也没人叫你败家子儿了。
0: 哎呀，这北极狐明年的行情，那老哥说的也头头是道的。风险太大，咱小家小业的就别折腾了。
1: 是啊，不折腾了，咱们呀就种咱们家的三亩四分地儿，心里踏实
0: 啊。对，心里踏实踏实。
1: 你甘心？
0: 不甘心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你说我养狐狸这么长时间了，也有感情了，这忽然间说不养，这心里啊还真有点。
1: 所以你就把怀孕的母狐狸都留下来，把狐狸蛇也收拾好了，就等着小狐狸出生了。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就收拾收拾呗。
1: 你那点心思，我能不知道？
0: 不是，这钱啊还得还咱爸妈。这万一要是打了水漂，你说我这……
1: 行了，最后问你一遍，这狐狸你到底养不养？
0: 养。不过这钱要是赔了。你还走吗？
1: 走。
0: 你还进城打工啊？
1: 你跟我一起走。
0: 行，我陪你一起进城打工，这辈子跟定你了。 今天搬新家是咱家大喜的日子，我说几句。爸妈，我从心里面感谢你们，没有这么多年你们无私的支持，就没有我梁小军的今天。红芳，我更应该谢谢你，吃了这么多苦，你一直坚定地跟着我，帮我，能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
5: 还好我没看错人，把红芳嫁给了你。
1: 哎，你好像以前不是这样说的哦。好了好了，不说了，来，咱们举杯。
6: 来来来，干杯。

来，大家都安静一下，我来说两句。非常感谢大家，咱们狐狸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新成员们，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毛坯制品的展示呢，就告一段落了。现在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参观狐狸养殖棚社。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十五五开局，第一个劳动者的节日，我们在北京把镜头对准了六个人。破壁的人是敢撞南墙的人，较劲的人将毫厘熬成标准，耐心的人把机器交出温度，架桥的人让世界读懂这座城，托底的人托住了一个家的希望，掌灶的人用一团火炒成了日子。这是开局的姿态，六种奋斗的人生，绘入时代的蓝图，厚涂了拼搏的底色。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迎来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首经推出了特别报道《十五五开局六种奋斗人生》。我们把镜头对准六名不同行业的从业者，透过他们各自的奋斗人生，看他们如何把拼搏的底色汇入新时代发展的蓝图。
1: 各行各业中，如果提到人工智能，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那些会跳舞、会跑步的机器人。但是您知道吗？那些能够让机器人听懂的指令，其实是人啊，用一个字一个字教出来的。这些啊，构成了一个新的职业，叫 AI 训练师。
0: 是的，他们的工作呀，不是操控炫酷的机械臂，而是坐在电脑前，日复一日的做一件极其枯燥的事儿，给机器人场景训练提供数据。今天呢，我们把镜头对准一名 AI 训练师，他把这种职业说成是机器人学校，把自己呀比喻成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来看一下，
3: 让具身智能能够看到世界，去认识世界，去规划动作，去执行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仿真合成数据是具身的一个必经之路。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机会。我是杨海波，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为具身智能构建一个他在学习成长的学校。那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大语言模型用的数据都是沉淀在互联网上几十年的数据，那自动驾驶车也每天在马路上去回环数据，但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的预训的数据等于零，这个数据的缺口也决定了物理 AI， 也就是具身智能真正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

0: 它的高度。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去给到具身智能它的训练数据、它的评测，然后来不断的去提升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公司。我们基于全站自研的仿真技术，构建了一个数字平行世界。这个世界和传统的仿真最大的区别是物理真实，它的门是可以拉开的，且有磁吸阻尼的效果，它的杯子也是可以拿起来的，也有它的材质和重力的信息。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通过摇操员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一些个任务，来去实现一条条数据的收集。它的任务就是把水杯拿到这个抽屉里，大家可以看它通过这样一个采集设备去控制这个摇操手臂，在仿真下去再做动作，把水杯拿起来然后放到这个抽屉里，这样就是一条具身智能需要的训练数据。通过重复的在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的这样的操作，来实现我们的数据是完全多样的，来体现人的多样性。不同人做的动作可能不一样，环境的多样性，你家我家大家家里的环境都不一样，来去覆盖这种多样性，让具身在仿真下完成99%的这样一个训练，到最后落地1公里的时候才到真实环境下去操作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评测？是因为其实具身智能发展到今天，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到底怎么样？谁强谁弱？需要在哪些点进一步的提升？其实行业是不知道的。那我们构建的是一个工业级的仿真评测平台，通过这样的评测能力，可以可量化、可对比、可复现的去评价模型的能力，可以在仿真下去设置很多任务。那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就可以在这个仿真下去执行这些任务，那看它是否成功，成功率怎么样？今天比昨天是否有进步？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学校，不仅仅教授学生知识，同时还提供考试，通过考试来看他需要哪里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再给他测题本，从数据训练到仿真评测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来实现具身智能能力的一个快速提升。
1: 2025年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约9150亿元，同比增长20.4%，预计2026年将达到10904亿元。2026十大AI技术趋势指出，2026年将是 AI 从数字世界迈入物理世界，从技术演示走向规模价值的关键分水岭。合成数据正成为模型训练的核心燃料。但据具身智能数据行业研究白皮书测算，实现具身智能的涌现能力至少需要100万小时真实世界物理交互数据，目前累积的数量尚不足5%。
0: 我们23年创业，那会儿大语模型刚刚出来，那我们从那个阶段开始就认识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看到这样的机会的同时，我们也更加注意到 AI 进入物理世界其实更加以数据为中心，更加的缺数据。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就把我们定义在了物理 AI 数据这样一个赛道上。
2: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装这个飞行的机械臂，将来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会去在真机中采集一些空载，包括带有一些抓取物品或者一些负载的一些场景。
0: 我觉得创业过程其实很考验人的，是不断的去0-1的思考，去破除这个惯性，是吧？行业里每天都在变化，技术也在演进，商业也在变化，那怎么去每天0-1的去思考，去规划出做最正确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每天面临的问题。数据虽然是一个在大家看来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但它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极端重要的行业。这件事情是一个足够难的事情，构建大量数据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重复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给它足够的耐心，它还处在早期。
1: 一家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北京海淀中关村，无数像光轮智能一样的科创企业，像 AI 训练师一样的新兴职业从业者正在扎根生长。完善的产业生态、政策扶持、高校人才优势，正默默托举起无数像 AI 训练师这样的新兴职业，也为155开局的科创奋斗者筑牢了扎根成长的沃土。这片科创高地正在为新职业、新赛道、新智生产力保驾护航。
3: 中关村机器人创新中心呢，是国家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的牵头单位，在海淀区呢，也这个服务了我们海淀区100多家相关的机器人企业，形成了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合作的局面。而海淀呢，有非常丰富的优势。今年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能够留在海淀继续工作、生活和创业呢，也送出了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和大礼包，包含10万份的这个房租补贴，而且还可以帮助更多的青年人快速的创业，也为更多的 这个创新型的企业提供丰富的人才支持，另外海淀区有丰富的高校资源，因为我们在这创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人才支撑，在未来海淀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的这个工作当中，会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才俊在海淀落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企业，创造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我觉得巨深智能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巨大的机会，我们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样的一个机遇。那我也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巨深智能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其实很快可以实现。
4: 今年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在家安心休息或者出门游玩时，有些人却更加忙碌了。他们用匠心守护着一道道老口味，也用热气腾腾的服务点亮了假日里的烟火气。
5: 接下来我们就结识一位餐馆的掌门人。由于啊这家餐馆在工体附近的缘故呢，这位掌门人就用一个特别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职业。他说呢，餐厅就是足球场，他的日常工作呀就像比赛里的各种场景，有传球，有射门，进攻防守呢一样也不能少。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啊到他的主场去看一看。
6: 正好今天有球赛，一会儿可热闹了，来，小心小心。你好，欢迎光临，几位啊？
7: 店长，一号桌的菜
6: 来了来了。
7: 好嘞，
6: 一号是吧？哎，来了，你好，包间的，包间的，好球，加油！咱这店就在工体的边上，客人一半是球迷，前厅是前锋，后厨是中场，店长嘛就是那个满场飞的后腰。来个苏打水，哪里漏人补哪里，还得随时给队友送出助攻。
8: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8: 能不能给我烤一下肉？
6: 烤肉是吧？好嘞。
9: 守着工体这些年，店跟球场都快长一块了。赶上国安主场的比赛日，这边中场哨一响，那边我们店里就开场了。人家五一假期朋友圈晒山河湖海，我每天守着不到300平米的主场，前头一喊店长，你好，几位啊？后厨就得攻防转换又开始了。哎，你好，给您上个炭啊，小心烫着。足球讲究基本功，传停带射少一样都不行，烤肉也一样，肉不新鲜，火候不对，切的角度差半分，上桌它就不是那个味道。菜单上炙子烤肉是主角，越简单的菜它越藏不住短板，葱白怎么切，香菜去多少叶，肉在炙子上摊多厚，它都有讲究。趁热吃，它一口它就爆汁儿啊。我干餐饮十几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对于一个餐厅来说，

0: 没想到不光老北京人认，年轻人也爱。小姑娘说这是中式餐后的甜点，
1: 感觉吃起来挺爽的，然后有一股那种果干的，它就是那种独有的香味儿。
0: 您看，传统这东西不是包袱，是好东西没放对位置。
2: 谢谢。
3: 店长，小龙虾各位，烤肉配啤酒，看球比在看台还要爽。
0: 小龙虾配啤酒就是我们给球赛准备的，烤肉主攻，小龙虾边路，啤酒助攻。我这店里经常北京球迷和上海球迷、广州球迷坐邻桌，前一秒还在较劲，下一秒碰个杯就成了朋友。烤肉是北京的味道，但吃饭的开心不分主客。是我们店里的客人主要也是有供给球赛，然后有球赛的时候平时就是坐一波人，有球赛的时候会坐两波到三波。除了球赛以外，今年来北京旅游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咱们家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外地人来北京旅游都想尝一尝这个老北京的美食。我们门店现在晚上举行一个活动，叫做豆汁挑战赛，如果谁能一口闷一口豆汁，免费送您一盘价值98元的奶香小牛柳。有参加的可以举手，我巡台参加。
4: 谢谢。
3: 对，刚刚
4: 喝太饱。加油！
3: 哇！好，加油！加油！
0: 好球，点球罚进，小牛柳。
4: 谢谢。
3: 哎，这个乾隆白再加一份。
0: 加一份，好嘞，稍等啊，一会儿给您拿。大哥，您那个第一次喝豆汁吧？
5: 第一次，
0: 感觉怎么样？
5: 还好，
0: 还好。能接受是吧？因为这个豆汁也是北京小吃的一种名片。然后好多人就是北京人，从小有可能会喝过，但是外地人没喝过，有可能也不敢尝试。但是我们门店就是举办了这个豆汁挑战赛，也是为了让旅游的人来北京尝一尝。就是你挑战赢了，我们送你盘肉；挑战输了，我们也不收你钱。我们目的的意义就是想把这个豆汁给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北京小吃。
6: 足球场上最容易被记住的是进球的人，但赢球靠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传接。餐饮也一样，端上桌的是菜，吃到嘴里的是味道，留住人的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
0: 我们桌子上用的是胖东来的婴儿手口湿巾，这个是老人孩子直接可以擦嘴的。然后洗手台用的是山姆的防菌洗手液。有人说烤肉店用这么好的纸巾是不是浪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肉是吃进嘴里的，这些纸巾是用来擦嘴的，它的品质跟肉的品质是一样重要。包括我们的服务员也很热情。前阵子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来吃饭，因为烤肉店比较嘈杂，有点照顾不过来，咱们家的服务员就主动的帮那个妈妈去喂孩子。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是第二天客人发到网上，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这些工作中的细节是有可能会被客人发现的。所以对于我们餐饮人来说，虽然过节回不了家，但是看见客人在我们家吃得开心，聊得开心，我就感觉这一场没有白忙活。等会儿啊，这个肉能吃了，先吃肉，别一会儿老了啊。
6: 十几年前学习不好，误打误撞端了盘子，睡过地下室，也切过手指，中间也有干不下去的时候。可每次一开门，老客人来一句好久不见，还是那个味儿，就觉得都过去了。餐饮这行业起起落落，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城市还亮着灯，就需要有人守护着这一炉火。
0: 这是牛外脊，牛外脊的两侧。
6: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烤好每一盘肉，让推开门的每一个人吃饱了、吃美了、暖和着走出去。前天有个小孩吃完回头冲我喊了一句，叔叔你们家的肉真好吃。那一刻我觉得什么累不累的都值了。
7: 这个五一，千千万万像季瑞强一样的餐饮人，正用他们的坚守与笑容守护着这座城市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8: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9: 2025年，548万外国游客涌入北京。202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39%，再创新高，免签航线通关。从落地那刻起，一路立灯。
10: That saved a lot of time. It was
5: was really quick.

0: 转机六小时，照样能去爬趟长城。从旅客预约订单到上车出发，最快40分钟就能够完成。从落地到上头，北京入境游到底做对了什么？首都经济报道特别策划，先把北京入境游。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入境游。上一期节目呢，咱们把外国游客啊怎么来、怎么进、怎么玩梳理了一遍。
1: 是，今天呢，咱们再来说说啊，住在哪儿，在北京啊都买点啥。
2: 我们先说说这个住啊。北京站旁边的盔甲厂胡同里有一家特殊的酒店，
1: 哎，
2: 境外客源占了80%。为什么这么多入境游客看上了这家酒店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在北京站以东300米静谧的盔甲厂胡同深处，藏着一家特殊的酒店——中安宾馆。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里160间客房中，境外客源占比高达80%，为酒店贡献了75%的收益。一家胡同里的酒店，凭什么成为入境游客的心头好？
4: 2023年的12月呢，这国家开放了第一批针对6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政策。当时呢，我就给我们的团队讲，我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性的这个趋势信号，并且呢，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不早做准备，等大家看清这个趋势，蜂拥而入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冯彦斌的判断源于这家酒店20年的积淀。早在2005年，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安宾馆就开始通过邮件传真，一家一家的与英国、欧洲、澳洲的旅游批发商建立合作。那段历史让他们对入境游市场不茫然。政策信号一出，中安宾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重新上线与 Booking.com、Agoda、Expedia 等境外主流 OTA 的合作。2024年3、4月份，第一波客人就进来了，境外客源占比从零快速跃升到了20%以上。中安宾馆的吸粉利器，首先是一顿诚意满满的早餐。
4: 外宾对早餐的需求呢，远超我们的预期，这是他们的核心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把速溶的咖啡换成了现磨的国产品牌咖啡，同时呢，我们自己加工西式的糕点。很多高星级酒店呢，其实糕点都是外卖居多，我们恰恰坚持自主加工，保持精致和这个淳朴的风味。目前呢，我们早餐从30多种扩充到110种，
5: 这么多的种类里啊，是不是也充分考虑到了各国游客这种口味上的需求？
4: 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针对法国、意大利喜欢这个甜点，我们提供了马德琳蛋糕，
5: 这个
4: 对，包括北美客人喜欢那个华夫饼，我们也有自制加工的这个设备。
5: 啊，我刚才看好多小朋友在那儿自己来做。
4: 是这样的，除了西式的点心之外，我们还提供咱老北京的爱窝窝、驴打滚本地的风味。
3: 除了早餐，中安宾馆的另一家王牌是管家服务。为了适应入境市场，酒店制定了全员英语提升年度计划，以前厅员工为团队主力，成立了类金钥匙管家服务团队。
4: 境外的客人呢，他没有国内的手机号，所以我们呢只有通过邮件和在线信息与其保持联系。在他们产生订单的同时呢，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推送旅游行程的策划信息以及其他的行程推荐。
3: 到店之后，酒店还创造了2个交流环境，一是漂亮的院子，各国客人自然地形成社交；二是管家团队主动与客人沟通，了解他们的行程、渠道、文化兴趣。
4: 我们与意大利客人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4月底是他们的解放日，也是他们出行的高峰。因此呢，我们提前做了这个销售预订的这种谋划，在今年的4月份呢，应该说获得了比往年更好的预订的流量。在与俄罗斯客人的交谈中呢，我们得知在俄语地区呢，有一款类似于我们国内微博、小红书这种交流社交软件叫 VK， 在上面有很多住我们酒店的客人发布的一些视频啊、宣传信息，这个渠道后来也成了我们在俄语地区做重要的推广宣传的一个途径。这里呢是1930年的埃迪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呢在北京的居住地，红星照耀中国呢就是在这里写作完成的。2008年经东城区地方志的专家考证呢，这里成为斯诺这个故居，由此呢我们在这里设立了斯诺纪念馆。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中英双语的展馆讲解服务，每天呢来固定时间对客人来开放。这个举措其实正好固化了我们文化主题酒店的这一定位。也有很多客人评价说呢，我住进了一个博物馆式的酒店，非常有趣好玩。
3: 除了斯诺故居，中安宾馆还策划了一系列非遗体验活动，拓印剪纸、包饺子、包汤圆、包粽子，让外国游客能参与能互动。2026年，展馆还将实现中英俄三语呈现，并引入第三方公司举办文化主题沙龙、绘画、音乐、中国文化分享。做外宾市场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4: 因为外国游客来的比较多，我们拍摄了很多关于他们的视频发到我们的官微上，那么国内的游客也看到了，那么他们了解到啊，这里原来是这个红星照耀中国写作的地方，而且外国人来的这么多，那么一定是非常的这个好玩，而且不会差。正是因为在国外市场我们开发形成的这些资源，那么反过来呢，也够反哺国内的市场，那么带动这些亲子家庭的游客也有兴趣呢，来到我们这里来体验入住。
3: 中安宾馆的探索为行业提供了一个样本，抓住入境游红利，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在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正是这些有温度的服务、有深度的人，让每一位外国游客不仅看到了北京的景，更读懂了北京的人、北京的故事。
2: 这家酒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啊，不是追风口，而是做积淀；不是赚快钱，而是谋长远。有了这份耐心和坚守，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1: 是，外国游客来北京了，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家吧。
2: 是啊，
1: 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购物。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主阵地，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我们现在啊是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商店，您看啊，有外国的旅客正在这里选购商品。那么今天啊，我们也就一起来看一看从购物到即买即退的全过程。
6: 我听说在这儿有退税的，对吗？
7: 对，现在可以退税。
6: 那怎么说？
7: 就是需要出示您的护照，而且的话可以给您开退税单，并且金额也从500元降到了200元。
6: 500元降到了200元。
7: 对，就那边有很多小推荐，就是够200元都是可以退税的。
6: 那这个是不是还需要去机场操作呢？
7: 那不用去机场，就在门店有，就一键退税。
6: 太方便了，这个我要多转一转，看看我要给家人买一点东西。我要结账。我还要体验一下一键退税的怎么操作。
7: 哦，就您手机先打开支付宝。
6: 好。小的。这里。
7: 对，然后的话，贴到这个上面。
6: 贴这里。
7: 对，贴到这里。
6: 哦。
7: 然后点击这个啊，您之前有录入那些身份信息，还有
6: 对
7: 绑定的卡。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退。然后这边的话需要扫描一下您的这个发票的信息。您这边需要填写一下您的离境时间，然后和那些信息，签一下名字。然后的话，
6: 就是我的钱已经到账了
7: 哦，
6: 非常的快。
7: 嗯，是的。然后的话，我拿着这个到海关退税，到柜台去解冻信用卡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是指南，有不清楚可以看一下上面。
6: 好的，
7: 这边是您的商品，欢迎下次光临，
6: 谢谢您。
3: 体验一键智能退税服务，从旅客开始办理到拿到退税款，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退税款实时到账，这就是北京即买即退的速度。
8: 相较于传统柜台的办理模式，单笔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至10分钟大幅压缩至2分钟以内，有效缓解了门店柜台排队压力的同时，全面提升了退税办理效率与便捷度，大幅降低了跨境消费退税操作门槛。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
3: 站点位。
9: 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服务的基础上，北京市税务局去年还在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核心商圈设立了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目前已扩展至7个。
8: 境外旅客在全市任意一家离境退税商店购物后，凭借离境退税申请单即可在集中退付点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直接带动了商圈的消费，不断增强了离境退税商店的国际吸引力。全程退税

0: 一点通办的服务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哪里购物哪里退税以及离境才能退税的限制，真正实现了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
1: This has been the simplest process.
2: 在这边购物办理退税的流程是最简单的，而且很快就能办好。和欧洲或者其他类似地方比起来，这里是我购物体验最方便的地方。
3: 为了让离境退税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境外旅客，北京市税务局积极推行一提一严举措。一提是将境外旅客当日办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退税物品金额限额由50000元提升到了220000元，惠及我市95%以上办理离境退税业务的旅客。一延是将即买即退服务离境期限从17天延至28天。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更加充裕的行程安排空间，尤其汇集商务、深度游旅客，从容安排在京停留时间需求，带动联动的消费，有效释放政策效应和消费潜力。我们还同步推动即买即退服务进驻银行网点、国际展会，有效串联起旅游、消费与退税的跨区域场景，构建起核心商圈加银行网点加国际展会的立体化退税服务格局。
3: 不仅如此，北京市税务局还将即买即退跨区域通办服务举措从京津冀拓展至上海、四川、山东等全国17个省市，打破地域壁垒。
0: 境外旅客在17个异地互认的省市都可以享受即买即退服务，领取退税款后可自由选择互认的口岸完成退税核验并离境，不再受开单地离境的限制，实现了跨区域退税无缝衔接。
3: 自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推广即买即退服务以来，即买即退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8亿元，同比增长60%，办理退税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58%。
0: 北京市已逐步构建起58个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含7个全市通办集中退付点，覆盖1600余家退税商店的即买即退服务网络。
3: 从提升现金退税限额到延长离境时限，从推出多种语言《北京离境退税指南》《北京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指南》，到上线离境退税商店电子地图。从退税商店进景区到助力老字号出海，从柜台办理到自助办理重塑开单流程，北京市税务局以政策加服务双轮驱动，持续优化退税商店空间布局与服务模式，努力让每一位境外旅客买得舒心，退得便捷。
4: 未来我们将持续聚焦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智能化水平，持续增设市内的集中退付点，探索网上退税商店还有无纸化办理等新模式。同时我们将继续推动离境退税政策出海，让更多的境外旅客了解享受到离境退税政策带来的实惠，以更智能、更高效、更优质的退税服务向世界展现更加开放、包容、便利的北京。
5: 从片子里外国游客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啊，没想到这么快到我的账号，我一定给我的朋友们推荐。这就是口碑，
6: 是
5: 北京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买得好退得快，这趟旅程才算圆满。
6: 说到底，北京入境游火爆的背后啊，不是某一个环节的成功，而是整个链条的优化和升级。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8: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9: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8: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沙茶酱，起自南洋，盛行于闽粤。
1: 南摩你呢？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的滚，牛肉丸染上鲜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首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半肥一半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0: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以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0: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3: 哎，是属于一个大位啊，刚刚。
0: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姐主内，把控食材，钻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姐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4: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5: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4: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0: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这个想法就是说，我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他们对香料的一个标准，他要求都比较高，要那种粗火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那个火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那个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那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注意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信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难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会晤，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绵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补给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烟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田间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馅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点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 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衡。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六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富度，海陆星昏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5:30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1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鲜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升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3: 以前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炭，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会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吧，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希望大家喜欢。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这好像是我们的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福建人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1: 一共是1000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2: 没想到那么厉害，抓起火来，没想到也
0: 火。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100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呢？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备，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你好，我把冻给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来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个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个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来的男的这个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遁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

0: 的莎莎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2: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

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炙盛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想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就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

0: 风味仍是随心游手。独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1: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0: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3: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4: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0: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5: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0: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7: 好，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齐雪畅。这是一个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化加速的时代，也是一个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交流越来越直接的时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位董秘，他的身份非常的特别，他不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而是一个刚刚入行董秘一年级的新生。在科技股风起云涌的今天，他能不能扛起科技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重任？他是谁？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8: 袁志伟，金融学硕士，拥有20年投行从业经历，先后任职于多家券商，长期深耕智慧交通领域。2025年8月加入万极科技担任董事会秘书，堪称董秘圈的一年级新生。
7: 欢迎回来，用掌声欢迎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万极科技董秘袁志伟，袁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啊，同时我们也要欢迎中信建投投资顾问郝琛老师，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那袁总刚刚啊，我看完了这个短片哈，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董秘的这个岗位哈，都是属于经验老道，而且呢是滴水不漏的六边形战士。但是看到您的简历哈，刚刚入职一年，那么这个新字对您来说到底是属于挑战呢，还是说算是您的一个优势？
5: 就董秘而言啊，的确我算是一个董秘圈子里的新兵。
7: 嗯，
5: 从去年呢才加入董秘这个行当，加入万极科技的公司。我在加盟万极以前是效力于银河证券，投行部的智慧交通行业组，任过行业组的负责人。也正是这段时间啊，我和我的团队持续深耕于智慧交通的行业。也在这个时候拜访过、学习过很多优秀的公司，也真正的能够感觉智慧交通这个赛道是一个非常广泛而且前景非常宽阔的一个赛道。我也坚信在这个赛道上一定会成长出非常卓越的上市公司，以及现在还没有上市、可能拟上市的待上市的公司，我相信一定会有的。所以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刚好跟万极科技是相同的行业、相同的科技属性。万极科技从1994年成立以来，实际上一直致力于智慧交通行业的板块。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呢，从最初的动态称重，到后来的 ETC， 再到现在的激光雷达、车路云，可以说一直围绕着智慧交通、交通数字化、智能化这个主线，刚好和我在投行的这段从业经历高度的匹配吻合。所以我觉得回到您的问题，应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
9: 好，袁总，其实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是从业人员的话，其实很多投资者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呢，经常跟我交流股价的涨跌。那您作为一个董秘，其实能不能适应这种啊股价大幅波动的时候的投资者跟您交流的这样一个状况呢？
5: 越是在这个时候啊，从我们整个公司或者说到我个人的电话和联系方式都是互动的最频繁的时候啊，有的股民来寻求一种啊感情上的支撑，有的寻求上一种技术上的分析，也有的寻求上一些啊信息上的分享或者共享。哎，所以越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承受的压力的确是比平时要大一些。但是对我们整体公司来说，我个人背后还站着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公司
9: 团队，
5: 非常强有力的团队。是的。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会是加班加点，甚至比市场反应的稍微更早一些去关注公司从消息层面或者从股价层面的一些变化，及时关注投资者 态度上的一些表达，给投资者一个很好的缓冲，一种很好的解释。
7: 您看郝总啊，我看到你们二位的这个一问一答哈，您老说您是一个一年级新生刚入董秘这个行业，但是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哈，我觉得您对这个行这个您的这份职业哈非常从容，非常老道哈。
5: 对，谢谢主持人。
7: 对，那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啊，问问郝晨老师哈，有没有一瞬间也心动一下，就是说哎要不也试试当当董秘，有这种感觉吗？
9: 首先其实我对董秘的理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高的准入门槛啊，就是第一呢，它要有非常强的一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能大的面上体现在两块儿，第一块儿你所在的这个公司，包括它的行业，你要有充足的一个认知，这是很关键。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资本市场啊，尤其是它的股价的波动啊，包括信息披露等一些规范性的条款上，你要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所以我想在专业性这一块儿，可能就能够屏蔽大多数人。而同时呢，在真正的做董秘的这个岗位过程之中，我觉得专业能力啊、沟通能力，包括应变能力，我想都是缺一不可的啊，所以我其实内心是非常佩服严董的。
7: 对，看来您对这个董秘这个行业也是心动过哈。那实际上哈，也是说到今天的行业，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科技股可以说这个赛道真的是特别的热闹热烈，属于热度拉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可能板块轮动比较快，还有包括它行情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今年是一个科技牛市。所以您啊，之前也是在投行，而且现在本身也是在科技赛道的最前线哈。从您的角度哈，怎么看待当前我们市场当中这一轮科技牛的一个行情？
5: 科技构成了本轮牛市的一个主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迭代升级，我们已经由以前的制造业大国逐渐转变成今天的科技创新的大国。那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也由原来的制造业红利转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工程师红利。那么这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折射到股市的角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科技牛。我甚至觉得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它都将构成推动中国股市稳健增长的一个基础。
7: 那我重点的问题就来了哈，您觉得这波科技牛市是阶段性机会，还是一个可以长期关注的这样一个长线机会？
5: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科技牛都将成为主宰我们经济转型和推动股市增长的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从长远看，我认为这轮牛市的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的，这轮行情也绝对值得期待。
7: 把问题抛给我们的郝老师啊，实际上呢，您作为投顾，每天会大量的时间跟我们投资者来打交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波科技牛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尤其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怎么样把握这个节奏？
9: 就科技股的牛市呢，目前来看呢，依然在延续啊。我觉得有主要两个支撑，第一个支撑在于从国内层面来讲，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啊，是至关重要的。未来的话，会有一个更长周期的延展。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整体的一个经济的发展脉络上来讲，人工智能啊所掀发的整个这个革命，其实仍然在进程之中。所以我认为呢，整个科技的牛市依然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在节奏的把握上，我想每一个投资者应该结合自己的特性呢来去做选择。就在今天中午，其实也接到一位投资者电话，正在做这个相应交流，就买了一只位置相对比较高的股票。今天的股价呢出现了大跌，但显然这个投资者其实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大跌。我们其实很简单，在网上一搜就知道，他昨天晚上发布的业绩的报告其实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所以导致了股价下跌。所以我想，投资者在选择的时候，第一一定要什么呢？在公司的基本面包括经营上要做到一定的筛选和研究啊。第二点，在买卖的时点上尽量的避免追高。
7: 刚才也是听了两位老师这样一个分享，让我们对中国的硬科技更有信心了。但是啊，在当前市场当中，有很多科技类的公司有硬科技，但是也有蹭热度的，所以感觉是鱼龙混杂的一个情况。你看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这位观众，就有很切实的问题要问两位老师啊，我们来听一下哈。
6: 董秘你好，咱们公司这几年从 EDC 到激光雷达，后来又到车路云一体化，感觉咱们公司业务发展太快了，想问问咱们公司这是追热点呢，还是有自己的公司发展规划？
5: 首先啊，非常感谢这位股民朋友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啊，他点的这些点都是我们公司 持续多年的核心产品，我们的产品形态确实一直在变，一直在延伸，啊，老的产品也是有啊，但是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我们一直聚焦在智慧交通行业，特别是智慧交通行业当中最具有性能化、最具有科技性的这种感知设备，我们努力为交通呈现一个非常多元、非常数字化的一个应用场景，这是我们持续所追求的。
9: 其实车路云呢已经提出来有几年的时间，那我觉得现在很多上市公司也在做这块的业务，那它大家关注的点呢，我觉得在于第一啊，就是这个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啊，对这个整个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占比啊，是不是在逐年提升，这个很关键啊。第二个就是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啊，您认为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未来几年时间里边会迎来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啊，或者说行业的拐点能够进入到一个加速成长，那这个我想投资者参与的话应该会从中获利。
5: 郝老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诗词来回应您，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从行业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啊，我先说结论，我们认为这个拐点已经逐渐的在来到因为车路云这个概念像您说的，在咱们市场上已经这个漂浮了好几年，
9: 是的，
5: 从2024年国家部委，
9: 对，
5: 从顶层设计是吧，到文件落地是吧，到各个城市开始逐渐兴起，一直到去年，包括到今年的上半年，从我们自身的角度都感觉经历了很多城市方案的落地，也有很多优秀的公司都陆续实现

0: 了订单的落地，包括我们万奇科技，有一些项目甚至已经反映到了我们的经营报表上，反映到了我们新披露的年报和季报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可以说拐点已经开始了。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我们觉得呢，未来的这个市场还是一个比较浸润式的，不会说是特别忽上忽下的那种爆发式或者拐点式的，
1: 明白？
0: 很冲动式的脉冲式的发展，它是一个浸润式的，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反而对我们从业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比较健康的一个业态
1: 啊。这个袁总刚才聊的，如果一个公司啊，它在这比如说激光雷达啊这个业务上啊，这个虽然是后续占比呢目前还没有特别高，但是它如果这一块的业务所在带来的收入的增速出现大幅的提升的话，那一定会引发投资者对于这家公司更高的一个关注。
2: 那么聊完了行业和公司，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最真实的投资者哈，把问题要交给我们的袁总了哈。您在这个入行董秘的这一年当中哈，每天都是跟最直接的这个投资者进行打交道的哈，还适应吗？还有就是在这一年当中的接触当中，有没有哪个投资者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因为我们的股票市场变化很大，我们的投资者呀也千千万万，就像您说的，还真有这么几位投资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不仅是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我举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啊。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我那时候刚上任大概两三个月的

0: 那么专业，我觉得应该要学习，这一点很关键。第二个要及时的反馈投资者的需求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1: 嗯
0: 啊，所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才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董秘。
1: 嗯，
2: 是的。
1: 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是特意看了一下哈，袁总所在的万极科技的股票哈，确实股价波动挺大的。所以呢，另外一位我们的观众哈，他带着问题来了，这位朋友叫做生如夏花说，万极科技这只股票为什么总是急涨急跌，根本拿不住，心脏受不了。
2: 对于这种急涨急跌本身呢，也不符合公司的利益，也不符合所有股东的利益。所以可能这位股民的这问题也给我未来的工作呀，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怎么做好一个市值的一个稳定啊，能够让公司的市值长期的真实的反映公司的业务，而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剧烈波动。
1: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急涨急跌，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呢？
2: 公司最近几年来呢所拓展的车路云业务，也是一个呢政策性相对较强的大家对这里边呢未来的前景抱有了特别丰富的想象力。去年底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关注到了包括北京市在内都出台了关于自动驾驶的这个落地的一些方案。因为公司呢也是这个赛道上一个弹性比较大的比较受大家关注的股票。所以随着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公司的股票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拉升。在那段时间啊，我们都甚至这个自查有没有未披露的一些信息。我们也时刻关注股吧有没有对公司一些不实的信息的传输。甚至呢也做好了拟定公告发这个股票异动公告的这些准备。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热情的过后啊，股价总归要回归理性，慢慢的有一个这个获利的回吐，公司股票呢也出现了一个呢相应的调整。这个时候反倒我的电话呢会比较多，投资者关注度呢会急剧上升。不管是个人作为一个董秘来说，还是对股民面前代表着上市公司的一个出口来说，我想可能首先应该安抚股民，去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让他知道可能股价的波动呢只是一时的公司在做的业务基本面是没有太多的变化的，给予他信心。我想这个时候就是股市的长期的那句话，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0: 其实有一个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公司包括整个科技类的公司，其实这些年都在陆续的加大科研的投入。那科研的投入呢，无形之中会对这种短期经营的业绩会造成冲击，但同时理论上长期呢确实也是利好公司的经营。就您如何衡量研发投入对于这种短期业绩包括长期的这种影响呢？
2: 随着这段时间科技股的表现，随着他们不断地用自身业务的增长去兑现他们的能力建设，像现在很多的投资者，不仅仅是我们的机构投资者，甚至一些个人投资者都开始认同在短期内让利给研发，在长期内造就护城河这样一个投资理念。所以大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单纯利用收入利润这个指标去衡量一个作为衡量公司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主要标准。
0: 不光看现在，还要看未来。
1: 是的，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对于科技这个行业还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些渴望的很多投资者是想投科技公司。在您看来，您觉得一家科技公司如果它能走远，能够给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必须具备哪些最核心的特征？您觉得？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观风云，问牛市，听董秘真知灼见，把脉方向。
5: 我对 A 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6: 我们投资者的嘴替，然后来难为难为我们的董秘。
4: 架桥梁，通心声，看董秘专业守护，传递温度。
0: 件件有反馈，事事呢要落实，
2: 信心可能比黄金更重要。
4: 变良友，实价值，跟董秘穿透迷雾，甄选牛股。
7: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8: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4: 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洞察投资先机。
2: 我觉得首先，是应该有一个长期主义，才能感受到这个赛道的变化，才能。

0: 逐渐的把这个赛道拓宽，也把具体的领域做细做深。第二重要的呢，就是一种人才主义，这些硬实力落到底，它不是一些生冷的设备啊，要建立自己的符合自己行业属性、符合公司企业文化的一个人才梯队。要让这些人才能够人尽其用、人尽其才。第三呢，就是产品价值。啊，说了硬科技，说了好赛道，说了有研发，有人文的投入。那终究我们要向社会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产品。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做企业的应该呢矢志不渝，不忘初心。
1: 我觉得其实袁总刚才的介绍更偏向于企业的经营啊，这个确实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地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底是真还是假，你是纯炒概念啊、蹭概念，还是说真的啊，在这个方向上是继续深耕的啊。所以这个公司所处的行业，我觉得是至关重要。就是如果一个行业它未来的想象空间非常大，应用场景很多，那其实这个行业里边的公司呢，也一定会从中受益啊。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呢，整体上不是一个长坡厚雪啊，比较窄的话，本来想象空间就不大，那你在这里边及时做到龙头地位，你也很难有大展拳脚的这个空间。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在这个赛道里一定要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啊，比如说它的护城河也比较高啊，再比如说它的某个方向啊技术比较领先啊，或者导致这个公司的某个细分领域呢增速非常快，所以就给大家看到希望啊。第三点呢，可能是这个大多数投资者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公司的估值，值不值得去投资啊？就是如果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啊，其实是投资的价值不大，因为它的估值一定会偏离的。但如果这个公司的估值啊，跟它的业绩增速能够匹配啊，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一个公司，比如说啊，我们说一个公司可能30倍的估值，但它如果业绩增速达到60%甚至更高，哎，我觉得这种公司其实就值得去重点关注。
2: 我这个代表普通投资者啊，确实也是看好中国的科技企业，确实也买了一些中国的优质的科技企业，确实买了，但是呢拿不住，往往在它启动的时候就这个蝇头小利就卖掉了，然后呢发现它后面有波澜壮阔的一波大涨哈，从几十块变成了几百块，然后最后只能拍大腿。这个跟牛股有这样的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就是没抓住，这事儿怎么解决？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可以多跟董秘交流，
2: 也给您打打电话。
1: 开个玩笑，其实我是认为，如果真的想长期持有啊，其实对这个公司要做到持续的跟踪，就是阶段性的涨幅比较大，我觉得适当的做一些减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真的啊，这公司的经营跟得上它上涨的节奏，其实完全可以再次买入，并且长期持有。就好像我们两家公司两只股票，你买完之后，一只啊这个是盈利的，一只呢是亏损的。你其实很多人是愿意把盈利的卖掉，把亏损的留下，然后慢慢成为股东。这其实理论上呢不是一件很好的选择啊，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公司它的股价上涨，除非是这种阶段性脉冲式的大涨，否则的话上涨一定是有上涨的逻辑。只要是出于基本面的经营，包括行业的赛道的价值上，那体现在股价的上涨，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可持续的。所以如果让我去做二选一，我应该会选择去弱留强，这种才对。
2: 还有个问题，就是面对科技股哈，就像您们公司这种确实波动幅度不小啊，就这种波动幅度比较大的，这我们投资者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可能说这个拿得住才能吃到这个行业的红利啊？
0: 资本市场上呢，往往有一句话说，这个你很难挣到你认知以外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刚才您投的那几个股票都挣了钱了，说明您的认知很好，选股能力很高。唯一呢就是可能没拿住，就是还是需要您呢，既然说到了长期主义、长期持有，那么首先呢，还是在于长期的关注，结合您自己的选股的范围和偏好。当然，这里边呢，有的是根据股票的所在的行业，是吧？有的呢是基于股性，有的人喜欢股性大的，有的人喜欢呢股性稳健的。就是每个人选股票要符合自身的这个投资偏好啊，一定不能盲目的去追风。在它符合您的偏好的情况下，您也长期关注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郝老师说的，如果基本面也不差 总归只是股价的上下波动的话呢，希望您呢比上一次呢更持有的长一点，我相信您的荷包也会更鼓一点。
2: 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利用这个假期时间来梳一下自己的这个持仓哈，包括自己所投的这个企业所最爱的赛道多一些知识。那接下来就想问问两位老师啊，就是对于智能交通这一块啊，如果是长期持有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首先智慧交通行业呢，正像咱们刚才所聊的一样，它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赛道。我也坚信在这个赛道上，随着科技元素的越来越强，一定会涌现出很多非常优秀卓越的公司。我也相信这些公司一定能够回报咱们的股民，让咱们的股民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具体到具体股民的持仓操作来说呢，还是要回到自身的风险偏好和认知上啊，因为有一些股票呢股性弹性比较大，有一些股票呢是那种稳健增长，但是呢增幅又比较慢，所以呢股民一定要从自身出发啊，尽量不要干超于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
1: 我觉得五一假期啊，大家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儿，比如说可以去体验一下无人驾驶。这个其实我认为在未来几年应该会有大量的这种机遇出现。其实无人驾驶跟智慧交通也是密不可分啊，包括用到像这个袁总聊的激光雷达等等，其实未来的应用的场景都会非常多。现在我们这几年国产的很多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其实在无人驾驶的发展上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啊，包括像鸿蒙的智驾啊，包括像比亚迪的天神智眼等等。我想大家第一个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无人驾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第二个就是在未来比较的过程中多试几家，对吧，看一下哪一家做得更优秀，然后寻找它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链的公司啊，也会有助于大家去选择股票。
2: 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真诚和走心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是从一位新董秘的视角哈，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坦诚和担当，同时呢也是从专业投顾的分析当中呢学到了哈更加理性的投资思路，也希望在我们的投资路上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认知，少一点追涨杀跌，多一份长期持有。再次感谢各位收看天下财经五一特别节目全网艾特董秘，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6: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6: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6: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6: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6: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你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8: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 我们来一探究竟。
9: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8: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9: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0: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呀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9: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1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9: 哎呦
11: 哎呦，物超所值。
9: 哇，
11: 你说说值不值？
9: 太超值了。
11: 是啊，
9: 流口水了。
11: 是啊，
9: 嗯，
1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9: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9: 是啊，
1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9: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是啊，多好啊！
9: 您多泡泡啊！
11: 哎，好嘞，
9: 哎、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
13: 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8: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6: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啊。
1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6: 又贴心又周到。
1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不是？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1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8: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